来电话报喜，说仅仅用了50升葛至金肽，也就是50来天，身体呢就发生了的变化。过去有胸闷啊，气短呀，头晕呀，浑身呢是又酸又疼，胳膊腿没劲儿，腹泻便秘的，视力下降模糊的，耳鸣盗汗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而且这身体一好啊，心情就大好。并且都说呀，当初定药定得太少了，50升葛至金肽比过去用的常规药物的效果真的是好太多了。大家治病心切的心情我非常非常的理解，这么多年来到处寻医问药，西药一把一把的吃，中药汤子呢更是一碗又喝了一碗，甚至有些朋友说，哎呀魏老师，我都不能够闻到那股药味儿，一闻到呢我都恶心反胃。可是为了治病咬牙也要往下灌，这就是我们太多老慢病患者的现状。其实呢，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我敢这么讲，没有一种可以从根源上治疗疾病的，更没有一种药像50升葛至金肽一样，即羚羊角、隔界、赤龙、鹿茸、海马、冬虫夏草、三七、人参等等这些名贵药材于一体。而且正是因为它们有自然界赋予的断体重生、断肢重生、断尾重生、断脚重生的这种特殊的再生的能力，才决定了50升葛至金肽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小病轻病只需要50天，大病重病呢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的气血充盈通畅，让心脑复苏，让细胞再生。那这次惠民推广活动购买50升葛至金肽，不仅呢给大家直接减免了 80% 的治疗费用，让大家能够用最低的价格用上50升葛至金肽，而且还要免费的赠送给朋友们价值1980元的上等灵芝片。那么通过用灵芝来进行泡水作为药引来服用50升葛至金肽，这样的话让药效更强了，让治疗的周期更短了，是不是让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更早的康复呀？那回国这些年来呀，我帮助了很多的病人，可以说呢我对得起任何一个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但是我总觉得愧对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5岁的小孙女儿，昨天呢正好是她的生日，还是我的爱人呀提醒我，我才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提前回了家，陪了她一个晚上。睡觉之前呀，孙女儿让我陪她看漫画版的《三国演义》，而且一边看还一边给我讲解。讲着讲着，我发现这个孩子呀眉头紧锁，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看书看的脸色都变了呀？孩子跟我讲说，奶奶呀，你说这周瑜是不是一个大笨蛋呀，打仗呀都没给打死，居然呢被气死了，这死的也太冤枉了吧。真的是童言无忌啊。那历史上的周瑜年纪轻轻的究竟是怎么死的呢？那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周瑜其实他的成就可不小啊。大家来看，他是主管东吴军事外交的二把手。孙策呢，在临死之前将周瑜作为托孤的大臣，专门呢嘱咐了孙权，并且说了一句话，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这句话一说，可见周瑜是何等才华过人啊。那在《三国志》当中呀，还有这么一段关于对于周瑜的描述，说建安七年，曹操呀打败了袁绍，派使者呢前往了江东，让孙权呢派一个儿子入朝随驾，其实根本的目的呢，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呀，意思呢是把孙权的儿子当作人质。那孙权肯定

不愿意受制于人。但是曹操当时是什么样的人物呀？那可是乱世的枭雄，生性多疑，而且手段呢非常的残忍。迫于曹操的压力，他就和众谋士商量，当时呢有很多人的建议，那就是先按照曹操的说法来。那毕竟整个江南和一个儿子来比，孰轻孰重，一看就知道了。但是当时呢只有周瑜坚决反对。周瑜认为呀，先静观曹操的动向和变化，如果曹操能够遵守道义拯救天下，那到时候再归附也不晚。但是如果曹操呢骄纵，必然呀各个诸侯那都会不服的呀，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围攻他，所以呢静观其变才是最好的解决的方法。那结果呢，我们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正是因为周瑜的坚决反对，才避免了让自己呢受制于人。周瑜洞察人心，在最关键的时刻阻止了孙权，最终才有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是周瑜的事业，而他不光是事业有成啊，在家庭更是幸福美满。他的妻子啊，是大名鼎鼎的美女小乔，周瑜可谓是事业家庭双丰收啊。然而呢，在周瑜年仅3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那句话怎么讲啊？天妒英才啊。从史料记载来看，周瑜死亡的原因呀，其实有三点。第一，操劳过度，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过劳。那么第二呢，就是他的右肋啊中箭了，受伤了。第三呢，周瑜在和曹操争夺荆州的时候，被诸葛亮趁机攻占了南郡和襄阳。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旧病新伤的基础之上，加上了生气，所以给他的身体怎么了，带来了不小的伤害，这才加速了他的死亡。因此我想跟大家讲，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咱们呀都不要轻易的生气，生气呢是百害无一利。说到这儿，也许很多的一些朋友觉得，哎呀魏老师你也太危言耸听，夸大事实了，谁不生气呀，生个气能有多大的危险呀。那好，我和朋友们讲一讲啊。中医认为，生气可以导致气结、气阻、气闭、气血不通、血脉闭阻，为疾病呢埋下了定时的炸弹。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人突发心梗、突发脑溢血，丢掉了性命。我们回头再了解一下，不就是打生气上来的吗？而且一个人经常的生气啊，还会伤肝伤脾、伤胃伤肺，轻的会引发什么失眠呀、记忆力下降啊、各种疼痛性的疾病呀。那么严重的呢，可以导致身体免疫防御识别能力下降，进而会发生什么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包块的、良性的、恶性的，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呀。尤其是咱们的老伙伴们，我们想一想，咱们都这把年纪了，就更不要生气了。我们要心态平和，要越活越明白，最重要的是越活越简单。当然了，说到不生气这三个字，说来简单，那么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就跟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一样，他就是因为经常生气，导致他身上不起眼的疾病呀迅速的加重。有一次和家人吵架，把自己给气晕过去了，想想都后怕呀。第一次看病是他的儿子带着来的，哎，我看得出来他这个儿子呀特别孝顺，无意间呢从别的长辈聊天当中得知了五苓参葛治惊叹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尤其是适合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来进行服用。那儿子呢其实对于中医不太了解，但是为了给母亲治病治得清楚治得明白，他仔细地查阅了五苓参葛治惊叹的来历和说。

明苏主要的成分功效。那经过查阅之后，他了解到五苓生葛制金肽及六种特有的珍稀动物药材和六种名贵的植物药材入药，分别是羚羊角、地龙、隔界、鹿茸、海马、冬虫夏草，另外还有人参、红花、龙眼肉、砂仁、三七、莲子心。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老伙伴们都知道他们的珍稀名贵。那朋友们听到这些之后，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想呀，您一定和张儿子的感受是一样的，感受到了五苓生葛制金肽当中每一味药材都是上等名贵珍稀的药材。那我们平时能够用上其中的一味药，那就了不得了。而现在呢，是12味珍稀名贵的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进行了强强联合。大家来想象一下啊，它的药效能不好吗？很多时候呀，咱们不得不服这个年轻人呀，他有文化，爱研究。好多的年轻人呢，他不会盲目的听信别人讲。那就拿张小儿子来讲，他是通过对于五苓生葛制金肽详细了解之后才带着母亲来看病的。张小儿子呀，心里特别清楚，像五苓生葛制金肽这样治病的好药，那错过了就等于错过了健康。所以呢，他坚持一定要带母亲来看病。在我给张搭脉看舌诊的时候，当时呀心里面一惊，为什么？因为我的手搭在他的脉搏上，首先感觉到张肌肤的温度很低。其实那天天气特别的热，可是呢他却浑身出冷汗，面色呢苍白，还有点发青。我再一看舌头，舌头上面呢有一块块的瘀斑，舌头的中后部呢舌苔还特别的厚腻，嘴唇发紫，甚至紫里面还透着黑。还不到60岁的人呀，浑身就没劲儿，全程呢都是儿子来搀扶着他。我发现他坐上一会儿就有点撑不住了，身体软的呀就跟那个面条一样。我再一摸他的脉，他的脉象呢是沉而悬。什么叫沉？搭上去摸不到，我得手指往下压，压了之后才能够摸得到。这说明什么？身体太虚弱了。那还有一些悬脉，就是说按上去之后呀，脉搏就好像是我按在了琴弦上，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这个脉象的人通常情绪比较急躁，脾气比较大，中医来讲肝气不舒，肝郁气滞。那经过综合分析辩证之后，我当时就清楚了，这是典型的气血亏，气血凝滞，也就是西医上所指的动脉硬化，并且呢伴有严重的大脑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我们也许有一些老听说，哎，那我也有啊。朋友们的程度不同，那么张的这个程度呀非常的严重了。他的这个情况一旦遇到，比方说生气了，天气变化了，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甚至就在他睡觉的时候都极有可能发生血管的破裂，像脑溢血，或者出现脑梗、心梗，结果呢非死即瘫。原本他身体当中的气血呀应该像流动的河水一样，哎，自由自在的在脉管当中运行流动，但是现在他的情况呢，血液变得粘稠了，流动的速度减缓了，而且呢血量减少了，血管的内壁呢就是动脉呢还坑坑洼洼的不平，脆性增加，弹性下降，那么随时都有可能堵死了或者是决堤了。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呀，也可以导致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的组织细胞都无法得到充足气血的滋养，因此呢逐渐的出现细胞的休眠和坏死。有一个知识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那就是我们的人体啊
心脏和大脑是需要气血最大的脏器。

跳着跳着好像不跳了，大脑呢一天到晚浑浑噩噩，总是爱忘事儿，特别的痛苦。那我随后又问他，我说我发现你这个身体啊气机大乱，最近家里头有没有发生一些不高兴不愉快的事情呀？就在这个时候不说话了，不好意思的呀把这个头低了下来。他的儿子把话接过来说，魏老师呀，您真的是料事如神，我妈近还真的是被气急了，幸亏打了120送到了医院，抢救的比较及时，再晚点呀都不知道出什么大事儿。原来呀经常会去一个小公园，那么在公园呢认识了一个卖古董的小贩，这个小贩呀就跟他讲说，投资古董啊不但翻倍非常的快，而且像您这个年龄段能当个传家宝，哎，买了之后呀不仅保值，升值的速度呢还非常的快，您还可以一代一代的把它传下去。就这么三番五次下来，老太太呢偷米敲的背着家里人花了120000买了一个所谓的元朝的花瓶。一听到这儿大家肯定知道，那肯定上当受骗了，对不对？那这个人拿到钱之后马上就消失了，然后电话也打不通了。那后来呢找专业人士一鉴定，花了120000块钱买的花瓶最多值个300-400块钱。张惠梅当时气得呀吸不上气来了，3-4天没吃进去几口饭，本来她的身体就不好啊，这一下子气得犯了病。就在第5天的夜里，心脏突然难受的特别厉害，家人赶快打了120送到了急诊，连抢救带住院20多天，花了好几万块钱，总算才稳定了一些。我听他儿子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我呢和张惠梅讲，如果你呀、这件事情放不下，你还在不停地生气自责，那么会导致你身体的气机更乱，气血凝滞，这个心脏病呀就会更为严重，而且你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就会大量的坏死，心脏不好好的跳了，血管呢也堵了啊，还这么给你花钱，但是你自己遭罪啊，自己难受啊，又给家人添麻烦，对不对？那钱这个东西啊，咱少了少花，多了多花，没了可以再挣，可是这个生命呢，我们一个人只有一次呀，人活着呀总有走眼的时候，但是活着才是硬道理，当然这个活着我们就得好好的活着呀。当时根据他的情况，我就给他开了50升格致晶肽，而且我也跟他讲了，50升格致晶肽呢是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最新疗法，从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小病轻病50天就可以了，即使是大病重病一副药就可以让人的气足血旺、心脑复苏，彻底再生细胞的生机。那像你这个情况程度稍微严重一点，用上一副药就可以恢复过来，而且你儿子呀也肯定告诉你了，50升格致晶肽直接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你自己只需要花费 20% 的费用，是不是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承担得起呀？并且呢还会免费的再送给你价值1980元的灵芝。你在用50升格致晶肽的时候把灵芝先泡水，哎，当药引子来顺服，能够让药效更强、见效更快，并且还可以缩短你的治疗的周期。过去的事情咱们就当花钱买了一个教训，你身体好好的，咱们孩子回了家还有个妈，可是因为这个事情你自己总是过不去，生气气出个好歹，那孩子呢是不是连个妈都没有了？这件事情呀我奉劝你就放下吧，不要再去纠结得失，平心静气。张惠梅听了我的这些话，终于把这个头呀肯抬起来了。我能够看得出来啊，她当时的眼里露出来的是一种

0: 释怀，我呀这才放下心来。后来呢，用上了武林升格致敬台，通过心理疏导，再加上儿子和家人的陪伴，终于走了出来。不到10天的时间，他的脸色明显的正常了，不再发白发青了，而且手脚呢也暖和过来了。用了50天的武林升格致敬台，他的心率平稳了，胸闷气短憋气的症状消失了，睡觉睡得特别的踏实，而且呢脸色红润，身上也有劲儿了。街坊邻居都说，哎呀，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用足一服药之后，他的心脏病得到了解决。那自打身体康复之后，每天跳广场舞，去买个菜，给家里面打扫卫生做饭，哪怕忙活一整天他都不觉得累啊，整个人是容光焕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呢也好了，不再耿耿于怀当初上当受骗的事情，这个心结呀也就解开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人呀有的时候就应该活得糊涂一点，潇洒一点。我们来看那些上百岁的长寿的老人，哪个不是每天乐乐呵呵的呀，自己心情好，别人看了也舒服。当然了，不管得了什么样的慢性疾病，在中医来看，这个根源呀都是我们的气血还有细胞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武林升格致精肽来活气血活细胞，让气血充盈，心脑复苏，细胞再生，这才是解决所有老慢病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了，咱们治疗疾病啊，大家一定要早预防早治疗，这样的话能够避免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武林升格致精肽，升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武林升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升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您好，
5: 你好。
4: 今天我总算是亲自和您通上电话了，太高兴，太激动了。
5: 能听得出来啊？那您是什么情况？
4: 魏老师，要不是您把这么稀缺的羚羊角、鹿茸、冬虫夏草、人参、葛解6种稀缺的动物药材和6种名贵的植物药材加工生产成这个武林升格致精肽，恐怕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宝贝了。我的身体啊，更不会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50天有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呀。
5: 看来您已经服用过武林升格致精肽了，而且效果还特别的好，非常的满意。那在你服用之前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
4: 我过去啊，主要是心脏不好，还有骨关节病嘛，尤其两个膝盖啊，

0: 热点还好受一点，天冷了是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1: 嗯，
0: 哎呀，你说上个厕所吧，是硬咬着咬，那么硬挺的。
1: 哦，
0: 好像就和骨头缝里哈，钉了三五个钉子一样，特别的疼。
1: 哎、
0: 走个三五米地都不能走了、
1: 嗯，
0: 就出一头的冷汗。
1: 你看看多痛苦呀！这个病呀，虽然不要命，但是呢，让你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这种能力，所以非常的痛苦。
0: 是的，是的。尤其是我去年不是老伴我突然就走了，
1: 嗯，
0: 整个我的人我丢了魂一样，
1: 嗯，
0: 身体我就开始闹毛病了，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像有个东西压着一样，那么堵得慌，
1: 哦，
0: 那口气我喘不顺溜嘛，
1: 嗯，
0: 还老感觉火烧火燎的，烧得难受。
1: 哎呦，那你就得考虑了，是不是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呀？
0: 是，您说的对了，我心脏有问题了。你说本来啊，这失眠就睡不好觉，
1: 嗯，
0: 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吧，哎呀，不知啥时候突然这后背啊、心口呀，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一样，那么的疼，
1: 嗯，
0: 一下子疼醒以后啊，
1: 嗯、
0: 一身的冷汗、
1: 嗯，
0: 就跟洗了澡似的，身上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其实您这个情况呀特别典型，就是由于心脏供血不足所引发的心绞痛，这说明你心脏供血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差了。
0: 到了医院里头啊，人家大夫也是和我这么说的，反正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赶紧含上那个硝酸甘油、
1: 嗯、
0: 才能慢慢的缓过那个劲儿来。
1: 但是这只能治标不能够治本，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0: 这姑娘啊也怕我出危险哈，让我搬到他家里住了。
1: 哦，
0: 但是我都感觉哇、啊、这姑娘也不容易哈、
1: 嗯、
0: 又要还车贷又要还房贷，工作压力是挺大的。
1: 对、嗯、
0: 你说又要上班还要接送孩子，她已经够累的了，再弄上我这么个病秧子啊、
1: 嗯、
0: 你说折腾了她啊，连个呼噜觉都睡不了了。
1: 嗯嗯，
0: 你说咋帮不了孩子哇、啊、咋也不能给他们添乱呀哈。
1: 嗯嗯，
0: 所以上我就自己对付着过一天算一天呗。
1: 嗯
0: 嗯，你说会老师
1: 看看，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这个心尖儿啊都是朝下长的，我们为父母的都是一个想法，不想给孩子们呀添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话说回来了、
0: 啊、
1: 你说这生病了孩子们能不着急吗？那有一个事情我特别关心呀，就是您是怎么用上咱们五灵参葛治惊态的呀？
0: 还是我一个邻居，他来看我的时候吧，
1: 嗯，
0: 他就告诉我的，他告诉我说他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嗯，
0: 因为他得的也是心脏病，我们老邻居、
1: 哦、
0: 我知道啊。
1: 嗯嗯，
0: 而且我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引起的风心病。
1: 嗯，
0: 说是什么二尖瓣呀三尖瓣有反流，还关闭不全、
1: 嗯嗯、对，
0: 骨多脉啊还有闭锁，反正他平时我稍微走几步地方就喘的呀、
1: 嗯、
0: 呼哧呼哧的那种啊。
1: 嗯嗯，
0: 脸色呀嘴唇呀看都是青紫的，医院大夫啊让他换那个瓣膜了，他没换、
1: 嗯嗯、
0: 因为需要的钱太多了、哦、不是不是哈、啊、
1: 嗯嗯，
0: 后来就用上这个五灵参葛治惊态了。
1: 哦，我明白了，是你的老邻居他用过五灵参葛治惊态。我跟你讲，像他这个病情呀用了之后肯定效果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五灵参葛治惊态呀对于各种心脏病，高心病呀风心病呀，包括像你这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来的心脏病，心脏供血不足，都能够起到根本性的治疗效果。因为呀咱们从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赤龙葛芥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它就可以激活修复再生我们的心肌细胞，因此呢让这个心脏的功能呀完全恢复正常。我相信它服用之后肯定效果特别的好。
0: 是的，特别好。那这次我见到它的时候啊、
1: 嗯、
0: 和之前啊可真是大变样了啊。
1: 哦，
0: 现在嘴唇它不紫了，脸色也红润了，最、
1: 嗯、
0: 主要啥了、
1: 嗯、
0: 他之前啊空手走道啊都呼哧呼哧的喘呀，喘得可厉害了。
1: 嗯，
0: 你看来我家看我的时候啊提了一大把子啊香蕉，他提了一颗大西瓜、
1: 嗯、
0: 啊上我们家四楼啊连大气都不带喘的，真的一鼓作气就上来了。
1: 嗯嗯，
0: 他就跟我说了，说五灵参葛治惊态啊是他用过的草的药了。
1: 嗯嗯，
0: 他告诉我说里头有羚羊角，有鹿茸、
1: 嗯、对，
0: 海马、人参，还有虫草，十二、
1: 嗯、
0: 种动植物药材、
1: 嗯、
0: 经过高科技提

0: 提充上了，人们吸收好的钙，不但药效好，药就强，吃上一颗啊，能顶过去的20多颗管用呢。
1: 是的，是的，
0: 你他告诉是吃一天的，五灵神跟炙金泰啊，药效强过普通心脏病药的几个月的药效，您说多好呀？
1: 是呀，你想想，这里面都是好药材呀。这个药材好了之后，药效才好，这个才是硬道理。
0: 是的，是的。你看我家老头啊，他不在了，我一个人过日子哇，我就是想呀，我身体好点，不然的话，你说我病了谁照顾我？那就留下遭罪了。
1: 是的。
0: 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本来是想订一副药了，但是赶上那个药源紧缺。才给我用了50天的吧。
1: 因为咱们五灵参葛炙金泰呀，产量太低，能够拿到50天的就非常幸运了。那你用上去之后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我用了当天我睡觉就比过去快了，而且我还多睡了2个小时了。
1: 对，
0: 睡到5点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心脏嘛，猛然那么憋了一下，但是没疼。我还没来得及用那什么硝酸甘油呀，还有医院给开的那些药，一会儿症状就没了。您说多快呀？而且身上啊也不像过去出那么多的汗了。用到1个星期左右啊，效果就更明显了。这个膝盖的疼痛都减轻了，红肿的情况啊是一点一点的消退了。身上比过去有劲儿了，也愿意到外边走一走了。你才9点上床睡觉。能睡到早晨7点半，半夜我再没被别醒过。
1: 你看看，这就舒服了很多，能够踏踏实实睡一觉了。关键是什么呀？咱们心里头放心了，踏实了，不用担心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心肌梗死的问题了，多好呀！
0: 特别的踏实啊。像过去啊，我不是管着疼嘛，不敢走远路，去姑娘家啊，我都以前都去不了，我现在去姑娘家啊，我连公交车我都不坐。我来回都是那么溜达的走，你说溜达多好呀，既能看了风景，也能自己锻炼了身体，来回溜达2趟，时间也打发了，生活又过得充实了，多好呀，
1: 多好呀！我听您的声音，您都特别的开心啊。
0: 心
1: 那您现在五灵参葛炙金泰用的有多长时间呀？
0: 这不是第一次拿了50天的量吗？还有5-6天就用完了。
1: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用五灵参葛炙金泰时间不算长，1个多月，不到50天。但是现在咱们恢复了，我说80-90%一点都不过分。那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您用到的五灵参葛炙金泰，第一，方子当中呀，全部都是功效强大的名贵药材，其中呢，像羚羊角、赤龙、三七、红花。他们共同配伍呀，可以达到破瘀、通瘀、化瘀的作用，把你冠状动脉的淤堵给你打通了，心脏供血足了，自然就不心绞痛了；把你关节的淤堵给你打通了，关节就不疼了。再通过高科技呀，从断尾重生、断体重生、断脚重生的葛芥、赤龙、鹿茸、羚羊角等等这些名贵药材当中呀，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可以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当中受损的细胞，相当于呀，让你的心脏变得年轻了，相当于呢，给你置换的新的关节一样。你说能不好吗？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得的这个病它不好治，是选择药物是非常关键的。我现在能够感受到啊，你是不是觉得哎呀，自己和那个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不是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魏老师您可说对了，我现在就感觉和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但是魏老师啊，我天天说给我们申请到了减免80%药费的机会呀，我们自己才花20%的药费是吧？还免费送1980块钱的灵芝。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得需要打进电话每天前30名的朋友，像您的情况呀，不需要再订购一副药了，最多再用50天就可以了。
0: 也就是说我用完这50天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可以，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哎呀，那个太好了，我明白了，魏老师，我听您的。
1: 好，那就这样，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 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深格致晶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致晶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格致晶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魏老师啊，你好
1: 啊，是你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4: 哎，你好，你好啊，魏老师啊。
1: 嗯。
4: 哎呀，我现在就觉得我听你这节目真是啊，听得太晚了。
1: 嗯。
4: 你看这五菱深格致晶肽这个药啊，我用的太迟了都。
1: 嗯。
4: 我要早几年我能用上它呀。你说哪用这些年遭这么多罪，受这么些个苦呀？
1: 我听出来了，看来是咱们五菱深格致晶肽的用户，关键是您觉得用的晚了，
4: 嗯，
1: 是吗？
4: 对对对。
1: 哦。
4: 哎，其实啊，我跟您说老实话，我过去啊，我这从来不爱听收音机的。
1: 嗯。
4: 但是吧，就自打我用上了五菱深格致晶肽呀，哎，我特意就买了个收音机，我都听节目来着。
1: 嗯嗯，
4: 其实我开始啊，我想着说我多听听节目，好好的配合这病，它能好得更快呗。
1: 嗯。
4: 哎，后来呀，这慢慢的就开始越来越爱听了。
1: 嗯。
4: 你看您呢，不但给这个患者呀诊病诊得清楚明白的，而且啊，根据患者他不同的情况啊，不同的病症，
1: 嗯，
4: 详细的给指导。这每个人他这用药时间呢，还有这用法用量，这都不一样。哎呀，尤其是就听到给那个调量啊调时间以后，那患者那反馈效果就更快更明显了。
1: 嗯。
4: 哎呀，我就更觉得呀，你不光是给我们看病的，就更像是我们的亲人朋友一样。哎呀，最主要的吧，还在节目里头呀，还开解还疏散，教给大家好多的一些人生道理呢。
1: 哦，看来对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认可。有一句老话讲得好啊，理不说不明。其实我也发现了，咱们现在不少人身体上所患有的疾病，往往呀都和我们的心态呀情绪呀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呢给大家讲解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同时呢也能够给朋友们解解心宽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呀？我怎么听你的年龄好像不算太大，很年轻的样子呀？
4: 哎，我今年才47岁呢。
1: 啊，要不然呢这么年轻啊。嗯。
4: 是啊。哎呀，其实要说我这个病呢，我自己也知道，我就是生气呀，这气了得来的。哎呀，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过不去心里头自个儿这道坎呗。
1: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讲讲。
4: 你看我呀，从小我就生活在县城里头，虽然不像人家说那样大富大贵是吧。
1: 嗯。
4: 但是吧，我这从小到大那确实衣食无忧的。哎，你看上头吧，我有两个哥哥，什么都让着我，家里有好吃好喝的都是紧着我先来。
1: 嗯。
4: 哎呀，你看我呀，当时我找我家那个的时候，因为他家条件他是农村的呗，要房没房，要啥没啥的，连工作都没有个正式工作，还是个临时工。
1: 哦。
4: 那时候呀，我家里头那是全家都反对，可是我就是听着听着就铁了心了。
1: 嗯。
4: 哎呀，我也不图他说有钱有房的，我图的就是他人呐，厚道，说能真心实意对我好呗。
1: 嗯，这个也可以理解，女孩子嘛，找对象找一个对自己好的，那就非常满意了。
4: 可不是吗？你看后来呀，就包括他说要做生意，要开公司什么的，那这样全部都是我家里人又出钱又出力的给支持，跑这个呀，跑那个呀。哎呀，可你说呀，这人呐，怎么这有了钱他就忘了本呢？
1: 嗯，
4: 家家也不回了，孩子也不管了。
1: 嗯，
4: 甚至吧，他还在外边还自己还安了一个家。
1: 哦，
4: 你说我这暴脾气，我哪能受得了这个气呀？
1: 那哪个人也受不了啊。
4: 对呀。哎呀，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吧，也没把老公他这心给折腾回来，倒把自己折腾出一身的毛病来。
1: 你看看，
4: 就我这个偏头疼啊， 一个月30天，我。

0: 少能疼个25-26天的。
1: 嗯嗯，
0: 这一疼起来，我这脑袋呀就跟要炸开了一样，我恨不得我去撞墙才好。
1: 嗯嗯，
0: 后来吧，就发现我来例假的时候呀，
1: 啊，
0: 我这乳房就胀得疼得厉害。
1: 嗯，
0: 而且我这例假也不规律呀。
1: 嗯，
0: 你要不就好几个月你来一次。
1: 嗯，
0: 要不一来了吧，就10天半月，有时候拖20多天还都不走的。
1: 嗯嗯，
0: 你稍微一站起来吧，
1: 嗯，
0: 那血呀，那就跟就往下流，就这样。
1: 嗯嗯，
0: 而且它流的好多那种黑色那种血块呢，都是。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呀，是非常典型的，由于生气导致了肝气淤结，气血呢，
0: 哦，
1: 淤堵了。按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你的气儿呀不顺，所以才出现这一系列问题的，特别痛苦，
0: 哦，
1: 啊，嗯。
0: 哎呀，真是魏老师啊，我太痛苦了，整个人也没精神，也没劲儿，
1: 嗯，
0: 吃不下，
1: 嗯，
0: 睡不好，还掉头发。
1: 嗯，
0: 40来岁呀，啊，我脸上就开始长斑了。
1: 嗯，
0: 你看就我这年纪，那看上去就好像跟50大几似的。
1: 你看看把自己给折腾成什么样子了，这样下去的话，不仅会提前衰老，而且还容易得什么结节呀、囊肿呀、增生呀，包括这样的一些包块类的疾病，你一旦得了那就更麻烦了。
0: 哎呀，要不说还是您有经验呢。
1: 嗯，
0: 我就15年的时候呀，当时不是乳房胀疼的厉害吗？
1: 嗯嗯，
0: 我用手摸着吧，还有个肿块。
1: 嗯，
0: 赶紧到医院呢，就是那个做妇科检查，检查那个乳房，
1: 嗯，
0: 结果说是有增生，还有结节。
1: 嗯，哦，
0: 哎，那个子宫里还有一个4.3×3.1的一个肌瘤。
1: 你看，问题都出现了。嗯，
0: 是啊，我当时呀，我也没敢说拖延，立马当时就做了手术了。
1: 嗯，
0: 可是后来吧，你看，不但这个乳腺上的这个结节它增生，还复发了。
1: 嗯嗯，
0: 而且这子宫肌瘤呢，又还成了多发型的了。哎呀，医生当时说呀，让我切子宫，我没同意。
1: 嗯，
0: 然后我去年呢，我查这个子宫肌瘤啊，就最大的那个呀，都有鸡蛋那么大了。
1: 哎呦，嗯嗯，
0: 哎呀，我自己我确实吧，我也挺担心的啊。
1: 嗯，
0: 但说实话，你说这么个情况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呀。然后一次偶尔的机会，我这不。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了，这武林生葛至阴泰呀，里头有那么多好宝贝，还减免80%呢。
1: 嗯，
0: 哎呀，还送给1980块钱的灵芝。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你说人这一辈子，你自己不心疼自己，
1: 嗯，
0: 你还指望别人心疼你？
1: 嗯，是的，没错。嗯，
0: 所以我当时我也没犹豫呀，我立马我就买了。
1: 嗯，
0: 结果我当时买了吧，等了有10多天吧才拿到。
1: 嗯，
0: 哎，拿到之后呀，我马上我就开始用了都。
1: 用的怎么样啊？
0: 魏老师，我没想到啊，这用了1个星期，
1: 嗯，
0: 这折磨我那么痛苦的那个偏头疼，哎，现在慢慢的它不疼了，
1: 多好！
0: 哎呀，人呐也开始有精神，也有劲儿，
1: 嗯嗯，
0: 哎呀，我心情也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
1: 嗯，
0: 你看，有那么个10多天的时候，正好就赶上来例假了，
1: 对，
0: 哎呀，过去呀那乳房胀疼的呀，
1: 嗯，
0: 就不那么厉害了，就，
1: 哎呀，你看看多
0: 好。
1: 这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武林深葛之精泰，它有一大特点，叫做破瘀通瘀化瘀，这个作用非常的强大，因为它不是用的普通的药材，用的都是像赤龙啊、羚羊角呀这些动物药材，它有特效。我相信呀，你在月经方面的变化肯定也不少，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就那一次破天荒的呀，例假就来了5天。
1: 哦，
0: 然后这5天时间，你看也没看到什么黑色的血块啊什么的，
1: 好，
0: 都挺好。
1: 嗯，
0: 然后我这用了40多天的时候呀，当时我是第二次来例假啊，
1: 嗯，
0: 准准的28天，哎，
1: 好，
0: 哎，就这乳房，你看它不但都不肿不疼了，
1: 嗯，
0: 我用手我摸呀都摸不到硬块了都。
1: 你看看多好，这说明什么呀？用上武林深葛之精泰，把你瘀滞不通的地方呀给它打通了，所以感觉就特别的好。嗯，
0: 对呀。最高兴的吧，我这个肚子呀，这最疼的这个情况也消失了。
1: 嗯，嗯，
0: 然后我自己不是还不放心吗？我这又去做了个 B 超，
1: 嗯，
0: 哎，
1: 嗯，
0: 这多发现的子宫肌瘤啊，好多都不见了呢。
1: 好，
0: 你像那个跟鸡蛋大的那个，
1: 嗯，
0: 哎，大夫说呀，
1: 嗯，
0: 这个已经萎缩成了1.6×0.7了都。
1: 嗯，多好，
0: 哎呀，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哎呦，听了这个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呀。咱们不用遭手术之苦，嗯，省人还省钱。其实回头想一想，你这个病打哪儿来的呀？打气上得的，是吧？生气伤了肝，肝呢失去了对于气的管理，所以呢

0: 细胞呀就发生了坏死堆积，进而呢形成了包块。幸亏呀你用的非常的及时，加上呢五苓参葛至晶肽里面呀， 它具有再生能力特别强的动物性的药材，像羚羊角呀、蛤蚧呀、鹿茸啊，所以药劲儿非常的猛，它能够化瘀破瘀。尤其是赛迦羚羊角，那被称作是通天眼，啥意思呀？连天都能够捅出一个窟窿来。要不然的话，你的情况非得进行手术。你看现在小了很多，如果我们继续用下去呢？
1: 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哎呀，魏老师啊，我相信我的用够一副药啊，这一点几的这个肌瘤啊，肯定它就能完全能够萎缩了。
0: 对，
1: 我就听节目呀，说打进这个电话前30名，然后才能够申请到这名额呢。哎，能不能从你这直接给我申请一副药啊？要这一回，你看我再配合上这个灵芝泡水的话，那药引子，我肯定我能好得更快呀。<笑>
2: 哎呀，说句心里话，我也想让大家呢都能够拿到自己满意的五苓参葛至晶肽的量，但是呢，因为原料稀缺，生产的周期呢又长，产量呢非常的低，所以我跟您和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讲一下啊，如果打通电话，别说是一副两副了，现在能够订上50天的量，那就相当不错了。这样的，你抓紧时间先打电话进行联系。
3: 行行行行行，我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去。
2: 那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谢谢魏老师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五苓参葛至晶肽，选用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从疾病的根本入手，见效改善各种不适症状，身体各个组织器官得到滋养。五十天，让您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跑得快。 不可不传不憋闷，头不晕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腿脚轻松，血糖血压都平稳，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即日起购买参葛至晶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00八十元零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18926，40 ││18926），40││18926）。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魏老师你好啊。
5: 你好，是您电话，请讲啊。
4: 啊，魏老师啊，我是湖北的。
5: 嗯，
4: 啊，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爱人呢，用这个五苓参葛至晶肽的这个好转的情况，再帮他指导一下。
5: 嗯嗯。
4: 啊，我听节目，现在这个订药嘛，不是打进电话前30名就能享受80%的补贴吗？
5: 嗯。
4: 自己只花20%，还免费送给1980块钱的上等灵芝，这是我想多订一些，订上2副药的。
5: 我也想用。我跟您讲一下，现在别说订一副两副了，能够订上50天的量就相当不错了。
4: 其实当初吧，给我爱人用的时候吧，我就听节目里面呢，这药里面有那个羚羊角啊、鹿茸、虫草、海马，哎呀，好些那个12种的名贵稀缺动物药材呀，
5: 嗯，
4: 植物药啊，我就知道这个药啊，药效肯定是差不了。 啊，老话咋说的嘛，那个药材好，药效才好嘛。
5: 嗯嗯，
4: 当时如果有现在的好政策，那上次我就一起用了。哎呀，魏老师，这次那可一定要让我跟我老伴呢，啊，都订购一副药。
5: 嗯，
4: 我就怕错过这以后1980块钱的灵芝得不着啊。
5: 嗯，
4: 你说五苓参葛至晶肽恐怕也不好买了。你说我们自己想要用羚羊角啊、鹿茸啊，能用上一种，那都不容易啊。
5: 哦，嗯嗯，
4: 把这12种这么好的药材，名贵药材，
5: 没错没错。
4: 哎，那根本不可能，更别说12种，想都不敢想了，想都不敢想啊，的确是这个样子。那你老伴过去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我爱人他是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5: 嗯，
4: 就他那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190，啊，低压呢也有120以上了。
5: 嗯，哎呦，那就太高太危险了啊。
4: 哎，是是是，但是没想到啊，他就用了3天，您说他这个血压他就稳定了，高压就降了140了，低压是降了95了，
5: 就3天的时间血压呢就平稳了。其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五苓参葛至晶肽提取出来的活性肽。
1: 它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呀进入到我们身体的细胞当中，所以呢见效速度非常的快。接下来继续服用肯定效果呀还特别的好。那以前我跟你说像什么小本地瓶啊、丝肥肠啊、好几种那个降压药都是换着吃的啊，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结果吧，您看这个才用了10天，它的降压药啊就能减量了。你看多好，血压还照样平稳。好。
0: 然后这个头疼啊、脑胀啊这些毛病呢也没有再换过了，孩子们这回啊也能安心上班了。嗯嗯，
1: 哎，不用整天打电话整天担心。嗯嗯，再一个他脾气现在也好了，全家人都感觉乐呵呵的。你看看你老伴过去的病情相当严重啊，那是三期高血压，属于极高危人群，现在呢通过用五苓生葛之精肽血压降下来了<笑> 相当于把他身体当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呢给解除掉了。对对对，真的是太对了。哎呀，其实回头想一想，像他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一些急性脑出血，如果身边没人的话，那结果呢非死即瘫。所以呢你给他用上五苓生葛之精肽真的是非常的明智也非常的及时。<笑> 而且大家用了之后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和我们往常用的那些常规的药呀它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是单纯的能够让我们的血压降起来，另外呢还可以疏通我们淤堵的地方，防范一些极为重症的产生，尤其是里面的赤龙、红花、三七、羚羊角能够通瘀化瘀破瘀。 你想羚羊角又被称作是通天眼，可以破一切的淤堵，包括像他的脑脉不通呀、心脉不通呀，不仅非常的有效，而且呀花费还不高。你说说现在万一发生点危险情况去医院抢救一下，那用一支尿激酶就得多少钱？做一个手术 你别说几万块钱了，几十万块钱都能够花得出去，是不是呀？对呀，那绝对是。 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呀用的是非常及时的，现在用的时间呢还短，我们的血压就平稳了。那么只要坚持用下去的话，血脂也可以平稳，我们的脑细胞心肌细胞呀还可以得到激活。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用对药了之后治疗这些疾病难不难？并不难。 小病轻症用上五苓生葛治精肽50天，即使是大病重病 我们最多呀也需要用上一副药就可以了。你回头想一想哪一个药物啊，或者说是咱们即使住院治疗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不是呀？嗯，对，以前都达不到的。你说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供血也不足，上洁面药会吧还送灵芝，这次我也一起用上。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爱人用得好<笑> 自己呢也有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所以呢也想用上。这样的啊，你们呀抓紧时间打电话呢预定上，因为好多的一些朋友和你的想法一样，想订一副两副甚至呢更多。现在进行订购，我们不仅可以省80%的药费，还可以免费的获赠价值1980元的灵芝。关键是什么呢？产量太少了，
2: 而订购的人呢太多了，所以哪怕咱们能够订上50天的量，那就非常的幸运了。
3: 行，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药。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5: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 一位见证了中医服务禅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

0: 老有所榜，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山格致精肽，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有些人会加速你的衰老？和世界同步一下，别让人际关系偷走你的青春，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和他们相处的时候心很累，常常被打击被拖累，但又不知道怎么断干净。他们可能不是坏人，甚至还偶尔关心你，但就是让你感觉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3: 我太难了。
2: 其实你不是多心，科学研究发现，这些让人心累的人真的会加速你的衰老。你没听错，他们不只是情绪负担，还是身体老化的隐形催化剂。心理学家早就注意到，一个人的社交关系质量和寿命密切相关，社交不好带来的风险居然和肥胖和缺乏运动差不多严重。重点不是你有多少朋友，而是这些人跟你相处的好不好。比如2012年，犹他大学的研究发现，那种忽冷忽热、时亲时远的伪朋友关系，会让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端粒缩短得更快。而端粒变短可是和心脏病、老年疾病有关哦。那最近的新发现更吓人了，纽约大学的李教授团队用 DNA 甲基化的方式来测量生物年龄，这是一种能看出身体真实老化速度的方法。他们找来了2000多名成年人做测试，先是采集唾液做表观遗传分析，再让他们填写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你身边有没有人经常让你添麻烦、心烦、变得很难过？如果答案是偶尔或经常，那个人就被归类为麻烦制造者。结果呢，每一个麻烦人都可能让你生物年龄多老2个半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他相处一段时间，身体比实际年龄还老了0.5%。而如果你周围麻烦人太多，这带来的影响就跟长期吸烟对身体的伤害差不多。而最让人无语的是，最伤人的往往不是那些你直接能拉黑的人，而是那种今天安慰你，明天又刺你一刀的双面关系。你永远不知道他是来给你力量，还是来偷你电的。这种情绪的冷热交替，比单纯的负面关系还要让身体更崩溃。不过，别急着怀疑所有人。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 Haslam 提醒我们，归属感也很重要。有时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你是否觉得自己真的属于某个群体。比如你是一个读书会、合唱团或运动社的社员，你对整个团体的认同感反而能帮助你抵御某些社交小风暴带来的伤害。

0: 别再勉强自己维持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关系了，你的身体会偷偷记下每一份委屈。让我们一起远离麻烦制造者，靠近让你，让我们一起远离麻烦制造者，靠近让你感到平静、放松、被理解的人。毕竟活得年轻不只是保养皮肤，更是呵护内心的社交生态圈。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0: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0: 梨园

欢迎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哎，各位早上好，各位上午好，各位中午好，各位晚上好，各位天天都好，各位年年都好啊。哎，这怎么说呢，好不容易见一次啊，这拼命的想把这个所有的祝福啊都给朋友们送上啊。您看这个前两天一个大假期。大假期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生活规律啊，工作节奏，这个个性性格全变了，是吧？为什么呢？好多人回家了，一回家以后发现什么 AI 呀、啊、什么工作呀、啊、什么压力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没有了，那、啊、都没有了。回家以后就是那个躺平了，是吧？天天想睡几点睡几点啊，睡晚了以后家里人还得唠叨，怎么还不起呀 啊。然后回家以后有这个感觉，哎，这个外面的纷纷扰扰啊，自己平时的奔波呀、啊，好像在这几天假期里边，哎，不那么重要了。回到家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听听家里人唠家常，好长时间没有回去的老家，人家现在有一句话特别流行，叫你可以回去，但是那些事儿那些人已经变了。啊，回到家以后，面对的不是说每天的 KPA 啊。你跟家里人说，我这个最近我为 KPI 睡不着觉，家里人得说了是吧？那这个这 KPI 要不什么叫 KPI？ 我们凡是吃那个 PPA， 阿司匹林什么的，我们吃这个，这个 KPI 是什么药啊？这个回到家以后啊，没有什么现实的纷扰了，没有什么压力和 PUA 了，哎，都是什么呢？都是家里的家长里短。谁谁谁家今天请吃饭，大家一块去商量商量吃什么。明天啊，谁谁谁家有什么什么事儿啊，去家里看看，坐坐转转，聊聊天儿啊。再后天，哎，大家一块去逛逛商场啊，这个家门口的小超市，和你平常在这个城市里这个超市啊，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问题是你在城市里你逛八圈，也没有家人陪着你一起逛，是吧？什么事儿都变了啊！现在呢，家乡的环境建设的越来越好啊。这个有时候出去转转以后，哎呀，那大片的开阔的草原啊，大片的开阔的那个空地、公园什么，在里边逛逛，那个环境都特别的好，空气特别的清新啊。像有些什么城市里边水泥森林啊，你抬头看不见天，是吧？说的有点夸张了啊，不过要说的就是那个氛围。好不容易放完假了回来了，咱们这个心提上来了，我又和老朋友们来见面了，我又来为难大家了啊。怎么个为难法呢？梨园大冲关，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的朋友，哎，这是一档和戏曲相关的节目啊。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每天早晨10点开始，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什么叫热线呀？就是打电话啊。打电话进来以后，我们这儿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题目。哎，你想唱戏也可以，想聊聊天也可以，想这个猜题啊，想这个闯关，我们给您准备了3道题。这些三道题呢，和最近的日子相关，和生活相关，和文学相关，就看您啊是不是一个对生活热情的人了啊。想考验考验自己的思维，想活跃活跃自己的脑子，打电话来，李成和您一块喷一会儿啊。3道题如果全答对，我们给您送上一份我们节目精心为您准备的一份大礼包哈。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了，咱们就别废话了啊，天天废话可多，你知道吗？

0: 浪费人家电话费啊！来来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洛阳的李刘军，老李您好，
1: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哎，过节过得咋样啊？
1: 啊，节日快乐！
0: 哎嗨，也快乐，过去了，假期都过去了啊。中啊，那快乐咱还延续着，来到梨园大冲关，咱更得快乐。那您是来答答题呀、啊，还是来唱唱戏呀、啊？
1: 答题。
0: 答题答题，好嘞，那准备好，咱们题目马上开始，您听清了好吗？
1: 好，
0: 嗯，开始了啊。话说昨天啊是寒露是吧，24节气这一个一个往前推进，我的问题第一个非常简单，寒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几个节气？15、16、17三个选项，17个
1: ，
0: 确定了啊！
1: 好的，
0: 恭喜答对啊！寒露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通常呢在10月7号到10月9号之间来交接。下一个问题马上送上啊！有一个说法，叫做寒露三候。那寒露三候中啊有一个句子叫做一候鸿雁来宾，这个鸿雁来宾这个宾指的是什么？我有几个选项您听好了啊，一候鸿雁来宾当中的这个宾指的是，第一，宾客，指最后一批南飞的大雁；第二，宾馆啊，指大雁休息的地方；第三，宾服，指大雁被驯服。一候鸿雁来宾的这个宾指的是什么？宾客、宾馆还是宾服啊？
1: 第一个
0: 是吧？
1: 啊，
0: 恭喜答对啊！哎，大雁呀、啊，在白露时节开始南飞。到了寒露就是最后一批了啊，这个末班车早班车登的早登的晚啊，过去先占位儿，后来的睡路边啊，这都有说法了，这都是啊，古人称先至者为主，后至者为宾，所以说最后一批南飞的大雁被称为宾啊，当今叫做拖延症啊。来来来来来啊，第二个我们继续来说您的第三道题，请听好。既然说这个寒露三候，那寒露三候当中，二候却入大水为蛤，这个什么意思啊？简单给您解释一下啊，雀就是麻雀的雀呀、啊，入大水，啊，就是进了大水里边，然后为蛤，蛤蜊，就是平常咱说那个贝类是吧？蛤了什么之类的啊？雀入大水为蛤。哎，这个说的是什么呢？我给您几个选项啊，第一，雀鸟飞入大海就变成了蛤蜊；第二，深秋天寒，雀鸟不见踪影，海边的蛤蜊增多啊；第三，蛤蜊从水里爬到岸上变成了雀鸟。请作答，二后雀入大水为蛤，这描述的是什么？第一，雀鸟飞入大海变成了蛤蜊；第二，深秋天寒，雀鸟不见踪影，海边的蛤蜊增多，古人的浪漫想象啊；第三，蛤蜊从水里爬到岸上变成了雀鸟。请作答
1: 啊，第一题，
0: 第一题就雀鸟飞入大海变成了蛤蜊是吗？
1: 啊，
0: 我第二个题说的是，第二个选项说的是，就是深秋天寒，雀鸟不见踪影，海边蛤蜊增多，古人浪漫的想象。第一个第二个还要再确定一下吗？
1: 啊，别那个吧，
0: 第二个是吧？好，答，恭喜答对啊。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古代人一到秋天的时候，他看那个岸边啊，就是那个蛤蜊啊，贝类越来越多了，然后那这个鸟漫天都不见了，古人就认为是雀鸟飞到水里就变成了蛤了，是吧？这浪漫的想象嘛。所以说您三道题都答对了，恭喜您啊！把您的电话和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
1: 好。

0: 哎，谢谢您的参与啊。要说这古人想象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咱们好多这个事物的理解，你要现在比如说啊，我理解个什么东西，我说啊，这个冬天会冷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是吧，季风过来了，然后地球呢啊有这个什么远日和近日，再加上黄道赤道这个交角啊，各种地理知识。那、啊、但是呢，您说古代怎么说呢？啊，古代老百姓哪有机会飞天上去看看地球啊？是不是？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您有没有想过，就所有古代人呢，啊，基本上都很少有离地一万米的这个机会，是吧？基本上不可能啊，除非龙卷风刮上去，它也就几百米啊，它也没有说是把那个什么。刮到一万米，看这个地球已经从那个平常的平地变成了圆形，变成了弧形，甚至已经天空开始发黑啊，进入外太空。这在过去几百万年里边啊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也就是现代啊。您仔细想想的话，也就是近几百年啊，再仔细想想的话，可能也就是近一百年人类才有机会说是我跑到那个顶上去，我跑得越来越远，一看外边发黑啊，不是蓝天，不是黑天啊，然后再一看地球啊，地球不是平地，是圆的啊，这说出来都没人信啊。你在古代您要这么说，说咱生活在个球上啊，你看人家说你不说啊。哎，这两天的时间，这个寒露的节气到来啊，一来以后就说明啊，这个日子哈，包括这个露水啊，包括这个露水更多，那、啊、更冷，然后会凝结成霜啊，天气呢也会逐渐的降温啊，所以说提醒各位呢，如果出行的话，就不能像前两天一样啊，我说我只穿一个单衣，这也不太好啊，稍微的增厚一点啊。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见了一个老伯。啊，骑着电动车啊，骑得飞快，你知道吗？在他经过我身边的这个一秒的间隙里边啊，我仔细的打量他，他穿了一个白色的 T 恤啊，骑在那个电动车上，好家伙，骑得飞快，风驰电掣啊，一边缩着脖。问题是，您冷就冷吧，他那车上挂了一个外套，你知道吗？挂着外套，穿着 T 恤，走在寒风中，然后风驰电掣，缩着脖子，你知道吗？那一幕要多喜感有多喜感，所以说出门啊，不光别忘了带厚衣服，您带了厚衣服，您得记着穿，知道吗？来吧，来吧，有请周口的邓巧芝哈，咱们来听他唱戏了。您好，邓阿姨。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
0: 好。
1: 哎，你好。
0: 哎，这过节过得咋样啊？假期里边忙忙碌碌的。
1: 过得可开心啦。
0: 去哪儿了？能跟我分享分享吗？
1: 没有，儿子回来了，没有出去。
0: 哪能不开心吗？你说是吧？回来以后，你，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回来以后他几点起？早晨起来？就上午的话，几点起？
1: 他早起来的晚都八九点、十来点了。我早起不管他，他说我早起喝一点汤，吃个鸡蛋弄钟，不用管我。
0: 咦、
1: 哎，这个晚中午给晚上都他做饭，他不叫我管了。
0: 哟呵，那这比我强多了，你知道吗？但是我跟您说，我发现妈妈都是一样的，早晨起来您听，八九点起，在妈妈眼里就算晚的了，你知道吗？啊，一说我二十七了，可完了，八几点起？八九点起。哎，好好好，开个玩笑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您今天是有备而来，而且是带着伴奏来的，是吗？
1: 哎
0: 哎，好嘞。
1: 前天这个时候你唱的也唱不好，我的这个唱了真是呗。
0: 哎，对，那今天来个伴奏啊，咱们一块儿加持加持，说不定能唱得更好啊。其实我觉得您唱挺好的。行，那就这吧，那我掌声有请，咱准备开始吧。啊，
1: 好，
0: 好嘞。

三更他也能两次三

里过，花红里过，小三边翻树枝呀弯，啊哈，树枝呀弯，啊哈哈哈哈哈哈。Thank you.

0: 谢谢。
1: 还说唱的不好，我这不唱的挺好的吗？你看这有了伴奏，
0: 这播音又大了吧？
1: 还行，还行。啊，我觉得这个电话里唱戏还它本身就是这个音质嘛，但是我觉得您唱的还挺好的啊，有了这个伴奏以后好像
0: 我的也不提意见，我的哪一回唱都跟没有底下都在都有感觉到有点紧张，没有底下唱的能那别唱的好。
1: 其实还是啥呢，其实就是咱说呀，好多朋友唱戏啊，因为戏曲它本来是第一个基础是把这个音调给唱准，然后旋律给唱对。第二个呀，慢慢进阶之后就开始慢慢融入感情了。啊，您看这个像您刚才唱的这段戏里边啊，您进了那个角色，有那种轻巧然后往前走的那种感觉。哎，然后往前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轻轻巧巧。
0: 看见那个伞上的东西了，对，
1: 他一旦有这种感觉以后，他那个唱腔啊，立马就不一样了。好多其实专业就差在这一步啊。
0: 声音有点大了，声音一大，嗓音一用那都听不上去，都该
1: 就是一慌一紧张，然后原本的角色就没有了。啊，其实是这样的啊，但是我觉得都看好我。好嘞，
0: 唱着玩儿嘞，
1: 对，梨园大

0: 大冲关，我们又不是考试现场，是吧？别紧张，小李又不咬人。好嘞，谢谢邓阿姨啊，把您的这个今天老想让人留电话。感谢您的参与啊，也祝您天天开心啊。其实您说表演啊什么的，好多人其实没经过表演啊，就是咱说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你有机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吗？啊，好多朋友说我有啊，比如说我跟我们以前那个同事胖，是吧，我们俩算是好朋友啊。有时候我说胖，你有没有想过你要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说成哥，我每天都想过亿万富翁的生活。我说那你属实有点想憋了心了啊。我说的那个不同的生活不是这个意思。那比如说换一个生活环境啊，比如说您说这个银环那是什么呢？那是长在新中国的这个啊旗帜下，是吧？在真的是澎湃的春光和热情当中啊，红色的这个力量和能量当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啊。然后呢他会在这个去到朝阳沟的时候，第一时间见到这个新鲜，就那种年轻而且新鲜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见到什么都轻巧，轻轻巧巧的，您把旋律唱对了，然后再加上这么一点轻轻巧巧的这么一个做派，这么一种表演的风格，哎呦，这立马唱腔就不一样了。好多人你看注重的是什么？注重是唱腔准不准，我这调跑没跑，是不是啊？精力老放在这顶上，好听吗？好听啊，准确吗？准确。但是您说这个出戏吗？说实话，这个戏的感觉就少了一点。您看，戏比天大啊，人生如戏，戏如舞台，人生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体验另一段不同的生活啊。入了那个角色，就绝对不一样了啊。来吧，来吧，咱好久不见的商丘的王老太太，您好，您好。
1: 主任你好哈。
0: 哈喽哈。这个过节干啥嘞？就是这两天放假有啥生活有啥不一样的吗？有。
1: 儿女都来看我。
0: 真好。
1: 享头福。
0: 哦。
1: 享平福。
0: 乡情福，这个乡情福，乡情福万，咱就把这个文化的事儿做好。您现在是我们这个梨园大冲关里边啊最有文化的人了啊，因为您那个文化呢，都不是一般的文化，它不写在书里，不写在报上，它是存在脑子里。
1: 我们上过学，上哪有文化也？
0: 对呀、啊，我说了就是嘛，咱这个智慧啊，一般人理解不了，一般人得不来。我这个小李啊，我天天跟着您学智慧，你知道吗？那中吧，今天我
1: 是别夸奖了哈。
0: 对，今天我又要跟您学智慧了啊！您这个密语我已经准备好我的脑子了啊。那您说吧。
1: 今儿光出谜语不唱戏了哈。
0: 光出谜语不唱戏啊？行，
1: 唱戏太占时间。
0: 有点可惜。不过呢，谜语也是一样的好听好玩。您说吧，我听听。
1: 一条腿的土里生。
0: 一条腿的土里生，
1: 两条腿的叫五更，
0: 两条腿的叫五更，大半夜叫唤是吧？
1: 三条腿的皇上站，
0: 三条腿的哪儿站？皇上
1: 跟火堆上站，
0: 火堆柴火堆吗？柴火堆是不是？
1: 四条腿的钻窟窿，
0: 四条腿的钻窟窿，这是。
1: 这三条腿的都是搁火上用，
0: 火上用是吧？
1: 三条腿的火上站。
0: 一条腿的土里生，两条腿的叫五更，三条腿的火上站，四条腿的钻窟窿。
1: 这四个谜语，你大部分你都知道。
0: 这是吃的呢，喝的呢，用的呢，玩的呢。
1: 有做饭用的工具。有蔬菜，
0: 蔬菜，
1: 有些动物。
0: 嚯，那我一个一个想想啊，一条腿的土里生，站土里，

0: 蘑菇，对不对？
1: 哎，对了对了，
0: 谦虚谦虚。
1: 那咱那油腿的厨师宴哈，
0: 一条腿的土里生，哎，两条腿，两条腿的叫五更，五更是几点？五更是得是早上起来，半夜三更那是凌晨，对吧？五更的话是早上起来，两条腿的叫五更，那公鸡，对不对？
1: 哎，你又猜对了。
0: 您这三条，
1: 李总，
0: 哎，
1: 你真是个优秀的主持人哈！
0: 哎，您真是个优秀的王老太太，我跟你说。哎，但是三条腿的，我现在没想好。三条腿的火上站是吗？
1: 啊，
0: 这个我真不知道。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接下来您可仔细听了。老字号零时差山药玉米糊今日起将在本栏目开展惠民活动，每期20个福利名额，让您8毛钱喝上纯正的山药玉米糊。
3: 没错，这款山药玉米糊呢，原料是不一般的，精选地道的沉积山药，再搭配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生长出来的玉米粒啊，颗粒饱满，谷物香气厚重。沉积山药粉呢是绵密哎温润，把这两样好食材结合在一起，才有咱们今天这一碗实实在在的山药玉米糊，吃起来那就俩字儿，香润。
2: 很多听友都知道山药玉米都是很适合日常吃的食养食材，可咱们自己在家做呢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的山药削皮麻烦，粘液粘在手上发痒，还要上锅长时间的蒸煮，玉米呢要剥粒清洗，再打磨成细腻的糊，一早起来啊忙前忙后，半天才能吃上一碗。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多吃点谷物，可是这工序太繁琐了，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3: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山药玉米糊的原因呢。工厂是提前把沉积山药东北的黑土地的玉米啊处理妥当了，采用破壁萃取工艺，哎，充分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谷物营养，想吃的时候啊，温水一冲，简单的搅拌几下就能够直接喝了，满满的都是天然谷物本身的营养。
2: 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啊，正常核算下来喝一碗要1.65块，说实话能用到这样的地道原料的谷物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但是今天呢，专属福利来了，现在打进电话下单买6大袋，厂家直接再送6大袋，到手整整12大袋，一袋里面呢是20条，一条就是一碗的分量，这样一算呀，您喝一碗纯正的山药玉米糊只要8毛钱，用好原料做出来的谷物糊能拿到这个价格，机会属实难得。但是要注意啊，每期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抢完了福利直接结束，赠送的部分立刻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3: 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牙口是慢慢退化了，硬的粗糙的食物啊都嚼不动了，消化起来呢也费劲，米饭呢馒头啊有的时候吃着费力，大鱼大肉更是不敢多吃，像这种情况就适合这种细腻温润的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啊，经过这个破壁处理，粉质是足够的细腻顺滑，入口不用费劲儿，哎，不用那个咀嚼，喝下去是暖暖的，满满的谷物营养。
2: 不光是牙口不好的长辈，平时家里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鸡鸭鱼肉吃得多，吃完就感觉肚子胀胀的，肠胃沉甸甸的，油腻吃多的时候呢，就适合来点清淡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一条就能冲出一大碗来，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纯粹自然，喝着也清爽，而且呢它是低脂低糖的，甜味全部是来自玉米食材本身，没有额外加糖。那对于平时不爱吃糖，担心糖分摄入过高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
3: 早上来不及做早餐了啊，冲一碗暖胃又顶饱，中午胃口不好了，不想吃油腻厚重的饭菜呀，哎，冲一碗垫一垫，晚上想吃的清淡了，冲一碗下肚，哎，暖暖的，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喝。拆开袋子，取出一条，开水倒进去，随便搅一搅，立马就能喝。 不用煮，不用熬，冲出来色泽是金黄金黄的，满满的谷物香气。
2: 说的没错，很多叔叔阿姨啊。

0: 年纪大了最怕麻烦，想要经常吃点谷物。最难的不是选食材，而是每天花时间去加工去熬煮。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破壁工艺处理到位，省去了所有的繁杂工序。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短暂的出行，只要有热水，随时都能冲一碗热乎的谷物糊。而且呢，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给力啊，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合计是240碗，一次喝一碗只要8毛钱，一次囤足，老两口慢慢喝，还可以给家里的子女啊亲戚啊烧上一份，一起来尝一尝这份香浓谷物糊。名额只有20个，越来越少了，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不少听友呢心里都会嘀咕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原料品质会不会打折呢？我在这里啊负责告诉所有的听友，不会，依旧选用地道的陈吉山药，依旧是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货币萃取工艺啊不变，独立小包装袋啊不变，不会因为做了惠民活动了就用陈粮饲料来糊弄老百姓，一袋一袋独立分装，一条一碗，吃一碗拆一袋，防潮卫生，不怕受潮结块。
0: 没错，咱们挑选日常吃的谷物吃食配料，原料源头生产工艺一样都不能马虎。这款老字号工厂生产，每一批次都有出厂检测，咱们老百姓吃得放心。独立小袋密封包装，储存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受潮变质。出门遛弯，短途外出，随身带上几袋，在外有热水就能冲泡，随时随地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谷物糊糊。
1: 品质不打折，福利才实惠。这次厂家呢拿出大额补贴，就是想让听友啊用实惠的价格把这款谷物糊糊啊带回家。现在拨打电话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一碗只要8毛钱，补贴名额有限，一旦20个名额啊抢完了，赠送福利立刻取消，恢复原来的售价。想同货的听友啊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这个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是本档节目才有的专项补贴。平时呢你想喝一碗要花1.65块，但是今天享受完补贴呢一碗仅需要8毛钱。厂家拿出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喝上地道陈吉山药搭配东北黑土玉米制作的山药玉米糊。补贴名额是有限的，补贴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就没有赠送的6大袋了。我们导播这边反馈说啊，电话一直在不断的打进来，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组3组的订，一次囤购省去反复下单的麻烦。还有不少听友订购之后呢，打算给身边的亲友邻里也带上一份，一起去分享这份实惠好物。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味道好，开水一冲就泡好，配料简简单单，只有山药和玉米，大人小孩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它清爽，牙口不好喝它，怕吃糖喝它，没时间做饭，开水一冲就是一餐。
0: 今天抢到名额，12大袋囤回家，日常吃不间断，从初秋喝到深冬，一年四季都能安排上。导播提示我们，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很多听友不光自己吃啊，还给老伴儿子女一起安排上了。咱们这个福利套餐就是整套12大袋的囤货方案，适合长期吃。零散少量购买，享受不到厂家的这份大额补贴。
1: 一碗热乎的山药玉米糊啊，没有复杂的配料，简简单单的谷物浓香，早上一碗开启新的一天，晚上一碗清淡适口。今天这个福利啊机会难得，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平均下来呀一碗只要8毛钱。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啊，别等名额全部抢完了，到时候再想要这个赠送活动啊就没有了。抓紧拿起电话订购，400-710-2818，400-710-2818。
0: 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提醒各位听友，每期节目呢仅有20个福利名额，平常单碗是1.65块，活动买6袋送6袋，到手整整12大袋，合计是240碗，每碗只要8毛钱，名额抢完活动立刻截止。赠送福利呢也会全部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很多长辈啊平时想找一款适合自己经常喝的谷物。

0: 啊，挑来挑去，要么是配料啊繁杂，要么是冲泡麻烦，要么就是价格偏高。咱们这款刚好贴合大家的需求，地道原料，老字号出品，独立小袋，干净卫生，冲泡方便，价格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十分划算，一次入手整整12大袋，够老两口啊慢慢喝上好几个月，不用频繁操心补货了啊。
1: 一碗温热的山药玉米糊，入口温润香浓，忙碌的早晨不想开火做饭，油腻大餐之后想喝点清淡谷物，牙口不好的想吃点好消化的，都可以冲上一碗。没有繁杂工序，没有多余添加，简简单单的谷物香气。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抓紧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占专属福利，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我又回来了啊！这个刚才梨园大冲关，咱上半段啊，有一位商丘的王老太太啊，给咱出了个谜语。哎，我为什么又赖着不走呢？是吧？都老不听戏的，就是因为我想给这个谜语给大家破一破啊。这个刚才您看说了，谜语是什么来着？红门楼，白院墙啊，然后里边有个搅蛋娘，是吧？或者说是我不知道这个搅蛋娘为什么是搅蛋娘啊，咱们待会儿说一说。后来这个谜语啊我猜出来了啊，也是在人家这个答案留给导播姐姐之后我猜出来的啊。那是我猜出来的吗？红门楼啊，其实就是牙齿嘴唇呢啊，人人都有个红嘴唇啊，您要是白嘴唇您得补补血是吧。白院墙啊，白院墙是什么？那都到嘴唇了，还能是什么牙齿呗，对不对？白院墙，您要是黑院墙，少抽点烟啊，少吃点糖啊。您要是哎，里边有个搅蛋娘，要我觉得民间的智慧就是这个搅蛋娘啊。这个其实，您要是搜这个谜语的话啊，说叫什么呢？红门楼白院墙里边有个小姑娘啊，红姑娘或者之类的，舌头，那舌头，哎，这个答案是舌头。谜底是舌头，但是呢您说为什么是搅蛋娘了，我觉得这就是民间的智慧了啊，啥事儿都给搅和了，刚才王老太太说了是不是，那好多那个舌头啊嘴唇啊这不是个嘴啊说的事儿就给破坏了，这就是咱们的家常啊。刚才一开始节目一开场说的，哎，在好多时候一回到家以后啊，亲人的唠叨啊，这个时候听了很多年的话语，但是又很多年没有听到过，再回来再听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亲切的陌生。那你可以回去，但是有些人有些事儿已经不在那儿了，已经改变了啊。但是当有幸运的时候听到了这些声音，听到了这些话语的时候，相信我，那份亲切永远都不会过时。那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不废话了啊，梨园大冲关是个快乐的节目，你看这个小李胡诌八扯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这个吧，听戏了啊。今天安排的有这个《红楼梦》，有常大师的《长相遇》、《破红舟》，还有《三哭殿》啊，等等等等。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戏，祝您听戏开心，明天咱们梨园大冲关不见不散。

我不追你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视网膜效应。被誉为美国钢铁大王的安德鲁·卡耐基先生很早之前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每个人的特质当中有80%的长处，剩下的20%就是我们的短处。当一个人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却不去挖掘优点的时候，那么他就很容易发现身边的人都具有自己的缺点，却不能发现一丁点优点，这就使得他的人际关系变得很紧张。而另外一位成功大师，也就是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在创业的时候也一直强调，一个人要有好的人缘，赢得别人的欢迎，培养欣赏自己的优点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些总是说别人很没礼貌很凶的人，实际上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两位大师之所以都一致主张，就是因为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即当人们自己拥有了一样东西或者某种特征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比正常人要更加留心别人是否也具备同样的特征，这就是视网膜效应的作用。日常生活中，视网膜效应无处不在。如果你是一名老师，你会在大街上看见很多言行举止不符合要求的学生。如果你是一名房地产销售人员，那你会在大街小巷随处看见售房广告的宣传。如果你是一位记者，你就会更多的在意社会上那些可能会成为爆料热点的事件。如果你爱吃蛋糕，那么大街上的蛋糕房你一定哪一家都不会错过。如果你今天穿了一件蓝色的外套，那么你也会发现路上穿蓝色外衣的人格外的多。同样的道理，假如你是一个懂得欣赏自己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周围其实很多人都是值得你去欣赏的。如果你心情平和，懂得享受生活，那么你会发现很多性格好的同道中人，你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但假如你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人，那么你就会说，我找不到一个有耐心的人。视网膜效应告诉我们，你希望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就要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审视这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啊，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往往取决于他们审视自己的视角，在关注自我的前提下，用自我的标准去衡量他人和世界。为什么开朗大方的人永远比内向敏感的人更快地融入群体和社会呢？这就是视网膜效应的影响力。简单的说呀，视网膜效应告诉我们，只因关注点不一样，所以看见的世界就不一样。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等到你发现自己慢慢变得优秀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也会更加美好的。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前段时间网络上流行起六亲不认的步伐，这个步伐开始于一个小学生。事情是这样的，贵州清镇市有名二年级的小男孩耀天，他因为成绩优异拿到了奖状，在回家的路上不仅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引得街坊邻居捧腹大笑。母亲见状也觉得很搞笑，便用手机录下来，将其放在了网上。之后这种走路姿势便在网上风一样的流传起来。从这个抬头挺胸昂首阔步的姿势便可以得知，小男孩此时是多么的开心骄傲和自信呢。究竟是什么让小男孩骄傲成这样了呢？原来啊，小男孩期中考试只考了77分，母亲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承诺他期末考试只要考上90分，便给他买上一辆属于自己的单车。拿到奖状之后，小男孩带着我是这条街最靓的仔般的自豪走回了家。母亲当即带他去买了单车。凭实力骄傲，这小耀天的步伐真是可爱。六亲不认的步伐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揭发了一个道理，孩子的心智都尚在发育的时期，他们的精力旺盛，活泼好动，贪玩成性。如果家长逼迫孩子去学习，反而会让孩子叛逆心理作祟，一直跟你唱反调。引导孩子快乐学习，自主学习，这才是明智之举。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记不得小时候的事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还记得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时候吗？3岁、5岁，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奇怪？明明我们出生了这么久，可就是想不起小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啊，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科学家早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它有个特别酷的名字，叫婴儿期失忆症。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在长大后都记不清3岁以前的事儿，不管你是大学生还是当爷爷奶奶了，都是一样的。那这是为什么呢？一种说法是，婴儿的大脑还没准备好储存记忆，负责存档的关键区域还没

0: 阿体在我们小时候还在慢慢发育，所以小婴儿就像一台还没装好硬盘的电脑，很多信息进来了却没地方保存。但也有另一种说法，不是我们没储存记忆，而是找不到它了。科学家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他们用磁共振扫描清醒状态下的婴儿大脑。你没听错，是清醒的婴儿哦，这可比给成年人做还难，毕竟小宝宝根本不听指挥，坐不住。经过几百次尝试，他们终于发现，在婴儿大约一岁的时候，海马体就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于是经过几百次尝试，他们终于发现，在婴儿大约一岁的时候，海马体就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当宝宝们看见之前见过的照片时，大脑会有明显的反应，说明他们记住了。也就是说，宝宝们的大脑其实早就开始记事了，只是我们长大后打不开那扇记忆之门。为什么打不开呢？是大脑换了钥匙？还是我们的大脑系统升级之后，旧数据就自动清空了？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明确答案，但科学家们相信，搞清楚这些谜团有可能帮助我们更了解语言习得、儿童成长，甚至是阿尔茨海默症这种老年病的机制。所以下次当你想起童年某个模糊片段时，不妨想一想，也许在你脑海深处还藏着很多锁住的记忆宝藏，等着被你找回来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影片《天使艾美丽》是2001年法国的一部爱情电影，由让·皮埃尔·热内执导，奥黛丽·塔图、马修·卡索维茨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4月25日在法国上映。电影讲述的艾米丽有着不幸的童年，不过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她对生活的豁达和乐观。戴安娜王妃的去世让她倍感人生的孤独和脆弱，而从那一刻也开启了她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助人计划。
2: Amélie a soudain le sentiment étrange d'être en harmonie totale avec elle-même. Tout est parfait en cet instant. La douceur de la lumière, ce petit parfum dans l'air, la rumeur tranquille de la ville. Elle inspire profondément et la vie lui paraît.
1: 天使艾美丽会让你在激动和狂喜当中度过美丽的两个小时。奥黛丽·塔图的微笑也会俘获你的心，因为她的笑容如此明媚，更如此的纯净。当他的笑容嫣然绽放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也为之失色。艾米丽想帮助所有人，都是有着各种各样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的边缘人。这些人在普通电影题材当中，要么为主流所排斥，要么就作为问题代言人出现。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他们是主流，是主角。他们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并非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部电影里，主流人群的日常经验被大大的淡化了，而是将体察的笔融入到边缘人群的内心，触摸他们的痛苦，平等地关照他们的人生，并借着艾米丽之手给他们深切的同情和真挚的帮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影片才让人倍感温馨。
2: Un voisin profite de la naïveté d'Amélie pour lui faire croire que son appareil a un défaut. Il déclenche des accidents. Comme elle a pris des clichés tout l'après-midi, un doute affreux l'assaille le soir venu.
1: 影片两个小时下来，观众的情绪没有一点大的波动，如此平稳，本应该会让人觉得电影非常无聊。但是相反，故事却丝毫不让我们觉得冗长繁琐。因为它会让你的心得到久违的欢愉，平淡中的幸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只是想宁静，也许会遇见某些漂亮却不怎么宏伟的风景，也许一生都是平淡如水。我们总说钢筋水泥构筑了一个冰冷的世界，而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是谁构筑了这样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呢？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终究还是一无所有。人生到底有多长？人生可能只在呼吸之间，一花一草，也许就是福祉所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

官居耻圣明，做官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名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盛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渡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为什么太多人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和世界同步一下，孤独有时候不是没人陪，而是没人在意。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还记得上一次真心觉得自己很重要是什么时候吗？不是升职，不是获奖，而是那种有人在意你，没有你不行的时刻。比如有人记得你最近没睡好，有人发来一句谢谢你在，我安心多了。其实从我们出生开始就带着这样一种渴望，对某个人来说我很重要。心理学家把这种感受叫做被重视感。它不等于有人陪，不等于加入某个群体，它是你被真正看见，被听见，被需要。可悲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悄悄失去这种感觉。你可能每天都在发消息，参加会议，甚至每天都有社交，但心里却越来越孤单，越来越觉得我好像无关紧要。心理学家发现，当我们长期觉得自己不重要，就会陷入一种隐形孤独。不是身边没人，而是你总觉得没人在意你是谁。这种感觉甚至会影响身体健康，血压升高，压力激素飙升，久而久之，身体进入长期战斗模式，就好像你一直在伸手，却没人回应。有位工人每天认真擦洗办公室的窗户，后来他发现下午三点的洒水器总会弄脏他刚擦干净的玻璃。他提了个小建议，能不能调整一下洒水方向？结果领导冷冷地回他，不是你的事儿，别管。从那天起，他开始默默地打卡下班，不再主动，不再热情。他不是懒，也不是躺平，他只是心凉了。他说，我感觉我一点意义也没有。这就是反重视感。不是没人和你说话，而是你说话没人听；不是你没努力，而是没人看到你努力的样子。数据显示，全球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觉得自己在工作中被看见，只有 4% 的人觉得有人真正在乎我。你以为人们在偷懒、消极、佛系，其实是他们早就觉得努力也没人在意，何必呢？但希望并没有消失。被重视感并不在于大张旗鼓的奖励或掌声，它藏在那些很小但很真实的瞬间。你记住别人的名字，听完了同事抱怨的那五分钟，给快递小哥多说一句谢谢你今天来得早，或者在朋友焦虑的时候说一句别怕，有我呢。这种看见别人的能力是我们抵御孤独、找回自我价值的唯一良方。所以今天的你不妨假设，你身边的人也许正觉得自己微不足道，试着做点什么吧。也许只是一句你很重要，我看见你了，你给出的这份在意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悄悄地还给你。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我们共读的这本书刚刚入选中国好书月榜，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许廷旺创作，名叫《最后的木屋》，是我的美丽乡村丛书屋之一，同时呢，也是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作者许廷旺是中国作协会员，内蒙古作协副主席，曾经创作过儿童文学作品百余部，总字数超过700万。他长期深耕民族、动物和地域特色题材，曾多次荣获青铜葵花奖、曹文轩儿童小说奖等文学大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最后的木屋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内蒙古扎鲁特旗罕山林场，为了生态保护，林场家庭面临整体搬迁，但原本计划妥当的搬家计划却因为爷爷老骑兵的突然出走而变得复杂。故事以三个性格迥异的少年为主角，从他们共同寻找爷爷的旅程出发，展开了一段关于成长、理解、坚守与告别的旅程。苏伦从最初的事不关己，到后来的在森林深处体会到守护的力量。别家真诚善良，在爷爷身边学会了担当。吴大勇一度充满对抗与怨气，最终却在这片林场中找回家庭的温情与力量。在山野之间、林木之间，他们逐渐理解了爷爷老骑兵一生守林的坚持，也见证了最后的木屋背后那份沉甸甸的乡土情与生命信仰。今天我们就从这座林场出发，一起走进这本书，走进少年们成长的心路历程，也走进那间承载了无数回忆与希望的最后的木屋。苏伦是被一阵带节奏的嗤嗤声惊醒的，仿佛锐利的刀锋从纸上划过，发出微妙的响声。爸爸苏全在刮胡子，明亮的刀片贴着面颊划过，胡子混着泡沫打着卷而下，顿时清瘦的面庞上显露出一条铁青色。他紧盯着镜中的自己，挥舞着刮胡刀，游刃有余地在面庞上回旋。不一会儿，两腮泛着青灰。他开始刮嘴角上的胡子，嘴角凹进去，胡子也跟着陷了进去。他用舌头一顶，那面明显凸出来。刮胡刀像抹去一件多余的东西，随着刀锋一旋，嘴角干干净净。苏全年轻了许多，目光闪动，流露出稳重自信的神采。他特意看了一眼镜子，往头发上喷了些发胶，原本浓密乌黑

0: 的头发有了光泽。他拿起梳子向后梳去，头发立刻站了起来。这边苏全有条不紊地忙着，那边妈妈叶老师忙得不亦乐乎，在给他找衣服。今天啊，是个特殊的日子。半年里，苏全的心情就像是肆意疯长的胡子一样，乱蓬蓬的。苏全是苏木达。半年前，他接到一项重要的任务，负责喊山林场内居民的搬迁工作。他听到这项任务，发自内心地说道：“好事。”他生怕不能表达真实感受，马上追加了一句：“一件大好事。”苏全和同事意气风发地去做工作，没有想到，各种问题如春天里即将破土而出的草芽，一夜之间纷纷钻出地面。他们本着消防员那种哪里有火情就出现在哪里的原则，迅速解决问题。要知道，喊山林场方圆几百公里，有20几个墓点，有1000个住户，就有1001个问题。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问题加在一起，就形成了燎原之势。苏全恨不得来个9981变，变成810个苏木达，没黑没白的工作。最后，他收获了一个词儿，叫“焦头烂额”。你该刮刮胡子了，叶老师心疼地提醒他。这胡子呀，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占领了除了眼睛、嘴巴之外的位置。剃须刀已经不管用了，只能用刮胡刀。随着咯吱一声脆响，恰似硬风打在钢刃上，刮胡刀离过之后，这脸庞上就留下了一道淡淡的血痕。苏全用热水洗过胡子，打了厚厚的肥皂泡，刮起来才没有那么生涩。刮到嘴角那里，这胡子又开始捣乱。想方设法地躲过一刀，他冲着镜子做出各种古怪动作后，才把嘴角上几根软塌塌的胡子一扫而光。胡子虽然刮掉了，但至少也留下了几处浅浅的伤痕。苏全注视着镜中的惨象，不禁回想起与住户的谈判过程，结果与眼前没有什么区别。他瞄了一眼七长八短的头发，让叶老师给他理发。这是破天荒了，平时他都会去苏木最好的理发店。什么是苏木呢？这是内蒙古的牧业行政单位，相当于乡一级的政府。牧民往往把政府所在的地方简称为苏木。剪好头发，刮过胡子，苏全找到了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那些破土而出的问题，既不是草芽，也不是青草，而是生命力顽强的牧草。它胸有成竹，不管它们长成什么样，他都以阳光般的耐心和风的力量，让这些牧草枯萎发黄。苏全变换思路，不急不躁，稳扎稳打，逐一攻破堡垒。2个月之后，苏全的两腮凹陷，颧骨突出，这一凹一凸，哎，苏全英俊了，稳重了，也冷峻了。就这样，苏全在问题与刮胡子间辗转徘徊，经历了大半年，搬迁的前期工作顺利完成。今天啊，是喊山林场所有墓点统一搬迁的日子。苏全是搬迁的总指挥，他亲自负责大安等几个墓点的具体工作，把最难啃的几块骨头留给了自己。
1: 爸，我也去，
2: 苏伦说道。
0: 苏全一脸的错愕，实在想象不出 在这个时候，苏伦

0: 能帮他做什么？
1: 您是总指挥。苏伦一脸的神秘。我是别家的指挥。
0: 星期一时啊，别家看到苏伦时兴奋的一蹦三尺高，左脚沾地儿顺势向前一滑，哎，这右脚懂得配合，向前窜起，跨出了一大步。他一蹦三跳地跑向苏伦，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即便如此，仍不能表达别家惊喜的心情。他双手按住苏伦的肩膀，蹭，这身子就往上窜。这一跳有着超乎想象的力量，苏伦承受不住，身子下蹲，两人相继倒地，别家的额头上留下了一处硬币大小的伤痕。但这一块小小的伤痕怎么能影响别家的心情呢？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别家乐呵呵地说，
1: 这周我们要搬到新居里了。
0: 别家家呀，在大安牧店，离苏牧几十公里。从上学那天起，他就住宿。住宿的学生特羡慕那些住在苏牧的学生，每天都可以回家。新居建成后，别家与苏伦多次去过新居。这新居位于苏牧的一端，一条马路把它与苏牧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街道整齐划一，水泥路通到每家每户，一条铺着方砖的甬路连着水泥路，院落四四方方，院墙十字花形，透过花墙隐约可看到院子里三间或是四间高大宽敞的房子鹤立鸡群般矗立在那里，房顶为清一色的天蓝色，那是天空的颜色，白色的墙体，那是白云的颜色，屋檐镶着蓝白相间的条纹，那是祥云。在每个院子一角，建有一座砖混结构的蒙古包，可以同时容纳20人就餐。到了旅游季节，蒙古包就用来接待看草原风景的游客。
1: 什么时候能搬来呢？
0: 每次看完新居，别家都不由自主地问苏伦。
1: 快了，
0: 苏伦信心满满地安慰他。而现在这句话马上就要应验了。
1: 走，苏伦提议，去新居看看。
0: 果然星期五之前就传来确切的消息，这个休息日喊山林场的住户集体搬迁。学校也特别重视，给家里要搬迁的学生放了半天假。
1: 明天你一定去我们家。
0: 别家抓着苏伦的手不放。
1: 哎呀，要不现在你就跟我走吧。
0: 苏伦再三保证明天一定去大安牧店，别家才放心。他走出很远了，猛地转过身，高声喊道，
2: 喂，阿爸要杀2只羊，请你吃手把肉。
0: 至今苏伦耳边还回响着别家脆生生的声音。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木屋》，作者许廷旺。如果您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书香河南有声领读，感谢您的聆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赐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

0: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她七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她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他勇敢地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3: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4: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5: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岳飞十讲》，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岳飞是家喻户晓的爱国民族英雄，是宋朝最光彩夺目的将星，最得军心和民心的统帅。他短暂的一生一直忠实地履荐着背刺尽忠报国的誓言。王曾瑜、傅海潮两位先生均是治史严谨的宋史研究专家，以专业手笔面向大众，以时节深入浅出的讲座拨开神话与巫化的迷雾，探究岳飞身世、性格、从军经历，分析岳飞与北伐中日益成熟的军事战略思想，真实再现了岳飞富于传奇而又尽忠报国的一生。
4: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0: 实的了解，不够深刻，也不够全面，因此写出的读物大多不靠谱。但是这类书的写作者大多文笔很流畅，所以读者反而爱看此类书。比如清朝钱财等人合写的《说岳全传》一书。但是这类书虽然在扩大岳飞的社会影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却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许多错误的东西。比如岳飞就是愚忠，而宋高宗必须杀岳飞，岳飞是官迷，岳飞是军阀。而对岳飞的神话也比较多，这些影响非常不利我们了解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全面的活动。有鉴于此，出版社邀请王曾玉先生和我共同创作了这部书。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第一讲，自古英雄出少年。第一节，汤阴，慷慨悲歌之地。今天我们来说说岳飞成长的地理文化环境。北宋徽宗赵佶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农历2月15，岳飞诞生于河北西路象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城岗村，这么一个普通的自耕农，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依靠自己和家庭成员进行农业经营的个体农民家庭。关于岳飞的出生，在他的孙子岳珂编写的《鄂国金陀翠编续编》一书中，就开始添加一些神话的成分，自然还是延续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出生不同于凡人的传统。比如说黄河在内黄县决口淹了汤阴，母亲姚氏和出生不久的岳飞坐在一个大瓮里，顺水一直飘到内黄县，才被人救起，得以活命。时至今日，有些人还坚持内黄县是岳飞故乡的说法。实际上北宋时期的黄河仅从内黄县东部经过，即使决口也不会淹到西边地势较高的汤阴，况且农历的二月黄河也不会发生大的水灾。关于岳飞的出生，后世更是演绎出了许多故事。比如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御史名言》中记载，张飞被害后在唐朝转世为张巡，张巡是今天河南南阳人，开元24年，公元736年，登进士第。安史之乱爆发，即率兵讨贼，石守雍丘，后与徐远合力守睢阳，战功卓著，迁御史中丞。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禄山部将尹子奇10万大军围困睢阳，在城内粮尽援兵不至的情况下，张巡率全城军民坚守达数月，城县被执不屈就义，改名不改姓。到宋朝再转世为岳飞，改姓不改名。显然这都是笑谈了。汤阴县西部是太行山的余脉，东部属于华北大平原，东南部和南部分别为华州和浚州，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华县和浚县。渡过黄河就可以到达东京。汤阴县的东面是内黄县，西边是临县，也就是今天的临州市。巍峨的太行山耸立于县西边，象州则是北宋仁宗、英宗、神宗时期的柱石之臣韩琦的家乡。韩琦的忠君爱国言行在当时就闻名于世。由象州向东北越过黄河，就可以到达北宋的北京。

0: 镇大名府在今天河北省大名县境内。华州和浚州是隋末瓦岗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大名府和内黄县也属于北宋晚期宋江军队的主要活动区域。从文化圈而言，包括汤阴县在内的今天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都属于燕赵文化圈。从春秋战国以来，这个文化圈的人格特质为慷慨悲歌。这种人格特质在岳飞自从军到被害的十几年戎马生涯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春秋时期，汤阴县属于诸侯国魏国，而且是诗经中魏风的主要地区。汤阴县境内在北宋以前发生过的最为有名的历史事件有两个，一个是汤阴城北的狼里城，周文王曾经被居于此，并在民间流传的基础上演绎出了《易经》。《易经》中复杂的变异思想对后世岳飞军事思想中出奇制胜因素的影响不小，尽管岳飞主观上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另一个是西晋八王之乱时嵇康的儿子嵇绍以生命保卫晋惠帝的故事，即使正史中将晋惠帝塑造成典型的白痴形象，但嵇绍捐躯之后，有人要将浴袍上的血迹洗去，惠帝不让洗，说这是嵇氏中的血，我要永远保存作为纪念。仅此一点足见惠帝绝非白痴，以至于鲜血染红了皇帝的浴袍。后人为了表彰他的忠义行为，在汤阴县修筑了嵇公庙。
1: 本期读书人刘晓峰。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阅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边。而恰巧这个时候，滕子京把重修的岳阳楼的画作给他，请他帮忙写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他全文360多字，字字珠玑，语气铿锵，气势磅礴，而文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19.42米，为3层4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4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称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楼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除了精美的建筑艺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家书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岳阳楼里一真一假的岳阳楼记两块雕屏了。到底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又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呢？下期我们继续跟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走进岳阳楼里看一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鱼这个字。鱼儿的鱼是一个象形字。早期甲骨文中的鱼字呢，从形体上看有鱼吻、鱼眼、鱼身、鱼鳍、鱼鳞和尾巴，非常像鱼的形状。线条虽然简单，但是样样俱全呢。在第一期甲骨文里的鱼字已经被简化了，只剩鱼脊了。到了周代早期，在《博鱼鬼》里，鱼又恢复了图形文字的形体，而且已经较为繁化了。周代晚期，在毛公鼎上的鱼字还是走上了简化的道路。秦代统一文字书同文后，小篆中的鱼字的字形头尾都已经失形了，身体呢跟这个鳍合二为一。历变之后，隶书的鱼字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鱼鳍省略了，鱼体鱼鳞变成了田，鱼的旁鳍和鱼尾化作下面的四点，以后便遵循此发展为楷书中的鱼字。鱼的本意是指一种水生脊椎动物，也就是说文解字所谓的水虫也，后来引申为形状像鱼的东西等等含义。说到鱼呢，有一个成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常常说两个人非常的恩爱，相濡以沫。这相濡以沫呀，我们也可以拆开来解释。首先是濡和沫，濡是沾湿的意思，沫是唾沫，原意呢指的是鱼吐沫互相润湿。而另外一种解释说的是濡以沫是用水沫沾湿身体，香呢是外相，原意指的是为保持鱼的外相要用水沫沾湿鱼的身体，后来呢用作比喻啊，同在困难的处境里面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帮助。而在庄子大宗师里面是这么说到的，泉河鱼相鱼处于路，相侯以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欲遥而非解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说的就是泉水干了，两条鱼呢一同被搁浅在了陆地上，互相呼气，互相吐沫来润湿对方，显得患难与共而仁慈守义，倒不如湖水涨满时各自游回江河湖海，从此相忘来得悠闲自在。与其称欲遥而浅则竭，不如把两者都忘掉，而把他们的作为都归于事物的本来规律。鱼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读书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可是如今很多村子都老，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做点什么呢？所以
3: 怎么的？
0: 这句台词来自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当中神笔马亮的故事，众多导演集体创作，以短篇电影集的方式，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讲述了不同地方家乡变化的故事，塑造了默默奉献的普通人形象。精良的设置、新颖的架构、幽默的台词、精湛的演技，都为影片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很少能有电影能让我们一边热泪盈眶，一边开怀大笑。
4: 这卡跟我这是一回事吗？
3: 一回事儿，咱农村医保也好使，有病现在国家都挂。
4: 你这也能报啊？
3: 村委会都能报。
4: 你村委会几点下班啊？
5: 刚上学的时候他问我，他说老师，我不想天天吃萝卜干了，读书能让我吃点好的吗？就在前天，在县里读高中的江东方回来看我，他说老师，我现在有希望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了，听说那里的食堂全是好吃的。
6: 听到这样的话，我觉着我这十年值。

0: 影片中的主人公和故事在现实中都有原型。乡村教师将青春奉献给讲台，扶贫干部以绘画艺术助乡村实现脱贫，治沙植树英雄几十年将不毛之地变为人造绿洲，创意发明家以网红经济带动家乡产业发展，新农村医保覆盖使农民摆脱因病致贫等等。我和我的家乡以艺术的手法传递出熟悉的感觉，每个人都能在电影中找到自己家乡的影子，找到自己生活日新月异变化的细节。在这些细节的体会中，一种骄傲与自豪油然而生。在这些骄傲与自豪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
1: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2: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绝句四首，其三，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鉴赏，周啸天。公元762年，成都尹严武入朝，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三台。一年安史之乱平定，再过一年严武还镇成都。杜甫得知这位故人的消息，也跟着回到了成都草堂。这时他的心情特别好，面对着生气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写下了这一组即兴小诗。兴道比随，事先既未拟题，诗成后也不打算拟题，干脆以绝句为题。诗的上联是一组对仗句，草堂周围多柳，新绿的柳枝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一派愉悦景象，有声有色，构成了新鲜而优美的意境。翠柳是春天物候，诗约作于三四月间。两个黄鹂鸣翠柳，鸟儿成双成对，呈现一片生机，具有喜庆的意味。四句写蓝天上的白鹭在自由飞翔，这种长腿鸟飞起来姿态优美，自然成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白鹭在青天映衬下色彩极其鲜明。两句中一连用了黄、翠、白、青四种鲜明的颜色，制成一幅绚丽的图景。首句还有声音的描写，传达出无比欢快的感情。诗的下联也由对仗句构成，上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雪山在天气不好时见不到，只有空气清澄的晴日它才清晰可见。用一寒字，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近在目前。观赏到如此难得见到的美景，诗人心情的舒畅不言而喻。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可以见到停泊在江岸边的船只。江船本是常见的，但万里船三字却意味深长，因为它们来自东吴。当人们想到这些船只行江开行，沿闽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时，就会觉得很不平常。因为多年战乱，水陆交通为兵戈阻绝，船只是不能畅行万里的，而

战乱平定，交通恢复，才看到来自东吴的船只。诗人也可青春作伴，好还乡了，怎不叫人喜上心头呢？万里船与千秋雪相对，一言空间之广，一言时间之久。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似何等开阔。全诗看起来是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而一以贯之，使其构成一个统一意境的，正是诗人的内在情感。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就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FM 106.6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并太岁张方代替年的人分兵派将，你看这个小子能耐一般，思路敏捷，脑瓜好使唤，这是他最大的长处。另外他的长处，脸皮比别人厚。哎，脸皮厚这就是个优点呢、不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你看张方往当中一坐，指手画脚的，但大伙一看呢，井井有条，说的有道理。就连成了名的剑客也暗挑大指称赞，罢了，这孩子真有超人之处。张方啪啪啪啪分派完了，他没事了。穿云白玉虎刘俊笑着问他，我说张方，你给我们都派了活了，你干什么？哎，我当然活更重要了。你干什么？我们大家听听。哎，我是八路指挥使，也是八路接应使，哪路不到，哪路用人，我就支援哪路，这你还不明白吗？哦，这么回事儿。那你先跟着谁呢？啊，自然跟着我师叔佟林了，我是他的影子，他走哪儿我跟哪儿。啊，好了好了，这我们大家清楚了。张方又告诉，东侠、南侠、北侠、西侠展翅金雕铁掌礼，再加上于德福老剑客、旗舰坤元子于秀娘，都留在公馆保护年钦差，便来个齐胜不顾家。同时呢，他告诉年的人，您听我们的信儿，如果我们在剑山得了手，发起三支信号舰，您马上督队领兵就攻打剑山，我们里应外合，一举成功。年的人点头。哎呦，大家全动起来了，这个人出来进去穿梭不断，调军队的调军队，拉大炮的拉大炮，准备战船的准备战船。这是年的人来到建州第一次兴师动众。这些人这么多事儿，一张嘴交代不清楚，咱就得一头一头来。先说头一路，前不正印先行官老剑客江达、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奉张方的分派，先起身叫哭了鸟秦凤用那只木船把他们送过绵江，走密路九转十八弯，来到上天梯，利用他们绝顶的轻功，从这儿上来，翻进剑山蓬莱岛，寻找大师兄镇谷侠董贤，正好到了天王殿，碰上。哎呦，哥仨一看天王殿里边喊杀惊天动地，透过缝隙一看，老哥哥一个人只身斗群口，老哥仨眼都

要按他们的身份来说，能不宣而战吗？且得讲道理呢，劝的你不听了，没办法才伸手。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啊，没工夫讲道理了，所以从后边他们就下了手了，噼里啪嚓，哎呀妈呀，噼嚓，哎呦天哪，噼嚓，哎呦，哎呀，哇，把剑山的群贼打得四散奔逃，杀开条血路，他们冲进天王殿。一看大师兄董乾并没受伤，这哥仨的心才放下。董乾一看他们仨人来了，哎，心也放下了，心说就我们哥四个联手作战呢，哎，这还头一回，哪回都单挑，这回凑到一块儿了。再看老哥四个一字排开，燕普、谭天、山上所有的群贼暗中无不吃惊，心说今天可够呛，大清国四大名将全都来了，所以呢心里头是一阵的紧张。单说大帅谭天谭桂林这人不白给，他一看这个差价，一场凶杀恶斗啊，这玩意儿在屋里他不行，英王也在屋里，杀急了把英王给伤着怎么办呢？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而且这老四位来无踪去无影啊，出手如电，朝冷子窜过去，伤着英王，我们吃罪不起。想到这，谭天过来了，一抱拳，哈哈哈哈，四位前辈，欢迎欢迎啊！真没想到，老四位全到了剑山蓬莱岛，齐聚天王殿。我们在场的人就算开了眼界了，能看到老四位现役是我们平生的荣幸。我四位老前辈，你们也不急于离开剑山啊，我们也不想见高人交背而失之，咱找个地方行不行？你看这不管怎么说，这是在屋里头动转极不方便，能不能请四位金身大驾到院里头，咱们好好的斗一斗，我们也打算好好的开个眼界，跟老四位学习学习。这就叫叫号。董老剑客点点头，谭天呐，说得好，客随主便，你画出道来，我们老哥四个就跟着走。你说吧，到哪儿去吧？就到院里头，请请。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他们上院去了。谭天利用这个机会，把战殿将军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今儿个这个战场，你们伸不上手。你们干什么呢？专门保护王家千岁的安全，听见了？听着，听着，让他们保着英王先进后宫，把门窗都爬上了，一级戒备，外边都是剑山的军队，里三层外三层，墙上房上都派了人了。谭天一看英王万无一失，这才放心大胆，又来到前院。前院就是天王殿前面这个大院子，那太大了，也慢说徒步比武，你就是骑着马撒着花，你爱怎么打怎么打，也宽宽敞敞，而且这地都是方砖铺的平整，人们把场子亮开，东面老四位，西面剑山蓬莱岛的人，受伤的死的已经全抬走了，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帅谭天谭桂林一想

今天我得卖两手，我是元帅，我光指挥旁人了，我要不伸手岂不被别人耻笑呢？再看谭天，摁帽子，勒带子，提靴子，甩大衣，然后把三皇宝剑摘下来，摁崩簧，苍啷一声，宝剑出鞘，院里打了一道闪光啊，把空剑匣交给四聪，手捧宝剑来到董前近前，老人家，方才乱七八糟也分不出个个数来，哎，现在咱们心平气和的伸伸手，我肯定打不过您，我八个谭天也不是老侠客的对手，方才我说了，我是向您学习，我开个眼学学高招，长长见识，望老人家赐教。嗨，唰唰唰，三皇剑一摆，光芒四射，就亮了一个仙人指路，把门户亮开了。老人家，请吧。董乾心说话，这个谭天呢，有两下子。人送外号盖天第一手，这个小子30年前我见他献过艺，那是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他练了108路天罡剑，按说天罡剑只有36手，他把招给拆开了，化作108招，那时候他就不简单。事隔多少年，他现在一概武林，剑术惊奇呀！我听人告诉我，他够个剑仙的身份，啊，这是指宝剑说的。今天好好跟他比划比划，我也开个眼。再看董老剑客徒手斗谭天，二人站在一块儿了，大家都看着。哎呀，董老剑客伸手之后一看，这个谭天的确有两下。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稳扎稳打。董乾心说，我要不费点劲儿，还真就赢不了他。因此老头子抖擞精神，还真就来了劲儿，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了。闭目金睛佛江达江老剑可以看，大师兄又伸了手了，本来他都累坏了，我们仨来是想把大师兄接着离开龙潭虎穴，看这差价退不了了，啊，就得打吧。江达飞身形跳过来了，阿弥陀佛，我说你哪一个愿意与贫僧过招，在下奉陪。弥陀佛，江达休要猖狂，老僧陪你。来人是谁呀？鱼骨寺的老方丈一目了然僧，哗啦啦啦啦啦啦，一晃金顶九连环，对付江老剑客。江老剑客一看师兄徒手没拿家伙，我也用不着亮家伙，因此也是空手进白刃夺他的金顶九连环，两个人杀在一处。如果说我要做个公证人的话，说他们俩谁能力高谁能力低，可以说他们俩是真正的平平。一目了然僧不白给呀，他站翘站到他手里有家伙，江老剑客的能耐比他稍微高着那么一点，但是徒手啊没有家伙，因此呢就吃了点亏，这样两个人才打了个平平。

他们俩这一对咱不说。珍珠佛董瑞大吼一声，飞身形跳过来。哎，我说你们那么些人呢，哪一个陪老朽走几趟？弥陀佛，贫僧陪你。又过来个高大的和尚，乃是一目了然僧的师弟了因和尚，手晃一对金如意啊，会斗珍珠佛。董瑞一看我俩师哥全都空手，我这兵刃就不用拿了，干脆我也凑个热闹，哎，我也徒手吧。徒手斗了阴，两人杀了个难解难分，最后剩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也就是佟林的亲师爷。张红军是个老道，把道袍往上掖了掖，袖子挽一挽，宝剑没亮，晃双掌跳过来：无量天尊，我也别闲着，哪位陪我走几趟？无量佛，贫道陪你。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云台大剑燕普。燕普一百宝剑抵住张红军，站在一块儿，咱可得交代清楚，八个人打成四对，唯独这一对有点出入。燕普那能力太高了，张红军老剑客还真就比不了人家，徒手斗人家的宝剑就更显着差了一块。但是张红军什么身份呢？就三下五除二就叫人打趴下了，那是不可能的。虽然险象环生，老剑客舌尖一顶上牙膛也在这顶着，不能给那三位师兄栽了跟头丢了人，所以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上下，他打得这个好看。按下他们咱先不说啊，说结果怎么地一会儿您就知道了。翻回头说第二路，第二路人可太多了。向导佟林他们的任务，盗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大破鱼骨寺。佟林是向导，佟林还有保镖呢，这都张方给安排的。有老剑客关斗关九宫带着老徒弟金莲花凤旗，有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有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老剑客，有燕氏婆婆沈三娘，有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大侠王师武，再加上佟林这帮徒弟，哎，其中扎活的最凶的就是并太岁张方，哪有他哪热闹。他们来的可晚了一步，因为他们得绕远儿，从绵江走直路过不来，前面都是建山的水军，后边都是水师营，那你能过得来吗？就得往下游啊出去40多里，到楚家渡，楚家渡是个小码头，这全是年羹尧管辖地区。他们把船安排好了，分成三只小船，偷偷的渡过绵江。等到了对岸，老少英雄登岸之后，小船先在这藏着，等着回来接应。老少英雄带好了应用之物，离开江边往里边走，翻山越岭跳壕沟，哎呀，这道太难走了。走千尺峰，转百丈崖，这才来到剑山的里边。干什么呢？敢问鱼骨寺去取蒙丹蓝谱。他们顺着

先发齐眉，后发折梗，三发披肩，不是轻装，是汉装。你想在清朝找这种装束的人太少了，这明朝的服装，来小孩手里头拎着篮子，里头有小铲儿，采了一部分药了，还有一部分药没找着，正在这瞎学嘛，一抬头，哎，是那山坡那羊肠小道上呼噜呼噜来了20多人。这俩小孩看见了，师弟师兄，这怎么回事？咱这儿从来没来过人啊，这帮人从哪儿来的？莫非从天而降吗？是啊，问问他，问问他们。把手中药篮子放下了，小铲也放下了，一边擦手一边过来把道路给拦住了。站着，哎，别打了。佟林一看，赶紧挺身站住，冲后头一举手，人们全站住了。小孩也怕，为什么呢？进剑山是偷着来的，盗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也是秘密，一旦被剑山的人发现，事先做好准备，这边他别扭。还没等佟林说话，张芳过来了。张芳嬉皮笑脸看了看，呵，俩小孩长得干净利索，跟画上画的那仙童差不多少。小朋友辛苦了。俩小孩一看这张芳怎么长这么难看，这脑袋在哪儿挤的，怎么挤扁了，脑袋上有一溜沟，哎呀，沟里还长点毛，呵，还别提这么难看了啊。我你是什么人？我呀，过路的行人。不对吧，行人怎么能走到剑山蓬莱岛来了呢？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是山里请来的人。这个英王不设立了什么招贤馆聚贤楼吗？招贤纳士，我们见着布告了，是赶奔招贤馆报名去，因为没来过剑山的把道走错了。我想仙童奔那个招贤馆怎么走啊？你先等等，你后边那些人有老的有年轻的，都想上这报名吗？啊啊，哪儿的都有，我们凑的一块儿来的。不对吧，俩小孩说着腮帮一鼓，抱着个肩膀就在这道这儿挡着。你看面对十几个人，20来人毫无惧色，张芳就知道这俩小孩不是一般的小孩。哎呀，心说挡着道不躲开，玩点横的。张芳把脸一虎，把大锥子拽出来了。喂，小孩，把道闪开，好狗还不挡道呢，哎，要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哎哎呀，行行，知道了知道了。冲你这一辆锥子，我们认出你是谁了，你小子就是坏事包病太岁张芳吧？你爹是不是风流侠张子美？哟，张芳一琢磨，这怪，小小的年纪怎么能认得我呢？何止认识他呀，俩小孩往张芳身后一指，如果我们哥俩没说错的话，没认错的话，那个庄稼人打扮的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老头是不是开药铺的掌柜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的王石谷？哟，大伙一听无不惊骇，心说这俩孩子谁呀，怎么都认识我们呢？就见这俩小孩一咬耳朵，有一个小孩腰里一伸手，砰，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把鹿拦住了。那小孩在腰里一伸手，扑噜，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枪，
刷刷刷

0: 把门户亮开了。哼，要想在这儿过呀，插翅难飞。咱就这么说得了，我们这儿从来没来过人，看着我们哥俩身后那座庙吗？知道什么地方吗？张芳就问啊，那什么地方？三阳观。三阳观，听明白没？张芳还没怎么地呢，在他身后英雄得路陆明瞻，老剑客关斗关九公闻听此言，这脑袋嗡，眼前发花呀，脖子冒凉风啊，哎呀真倒霉，怎么走到这儿来？三阳观住着两个老道，张明志、赵明真，人送绰号江湖的二圣武商人。他们跟英王富昌、富宝臣交情最好啊。这，哎呀，海川怎么把领到这儿来了？这要被两个恶道知道，焉有你我的命在？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有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和张芳误走三阳关，这就叫怕什么还来什么。

来嘛，想躲避剑山的人，怕被人家发现，偷偷的赶奔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还故意兜了个圈子走远道。不巧不成书，走到这儿来了。三阳观有二圣，张明志、赵明真，在这套《铜林传》书里头，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们俩的。你看大清国四大剑侠、江南八大隐士，有这个那个，都白给。跟张明志、赵明真比的一块是甘拜下风。哎，偏偏这俩人跟英王是最好不过。英王富昌啊，既有鱼骨寺的三个大和尚，又有三阳观的两个老道，这是他的定心丸还护身符，要不他敢折腾？偏偏的让佟林他们给遇上了。这俩小道童谁呀、啊？是张明志、赵明真手下的俩小童子，哎，端个茶了，送个水了，跑道送个信儿了。一个叫春华，一个叫秋实。哎，您别看是小孩儿，经多见广啊。为什么他们认识这些人？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这俩小孩儿也去了北京了。哎，没登台，在台底下来的，所以对差官队、佟林那帮人特别熟悉。你要说哪个都能叫上名来，那不见得。出头露脸的人，一般人都知道的，他们俩都认得。你看张芳这个坏字占着一绝，所以人家印象最深。那佟林就更甭提了。这春花秋实各辆家伙把道路拦住，凭他俩的能力，哪来那么大胆子？他不有靠山吗？也不用说张明志、赵明真，就这二圣教了个宝贝徒弟，叫泥小鬼陆恒。这泥小鬼你都惹不起，在武林之中站着个横字儿，这家翻脸就踩人呢，性骄气傲，可了不得。这仨爹在这儿，你说能过得去过不去吧？所以各位老剑客脑袋嗡了一声，你说怎么办？老剑客关斗听完之后，来到佟林近前，压低了声音：“海川呐，从哪儿来，咱回哪儿去。今天看来，想要到蒙丹蓝谱，势比登天，咱换条道走吧，不能往钉子上碰。”佟林也知道，点了点头。那么转身一走，不就完了吗？二十来人，长短不齐，有不服气儿的。关斗关九公带了个宝贝徒弟，叫金莲花凤旗。咱没说这凤旗脑门上站着个金莲花，小伙长得最漂亮。凤旗这小孩就是性娇气傲。凤旗在旁边站着，一听老师说这话，一百个不爱听。怎么的？张明志、赵明真吃活人呢？啃咱鼻子？什么二圣？他不也是肉人吗？我们来二三十号，怕他？这要顺着原路回去，传到江湖上，岂不叫人笑掉大牙呀？这小伙儿就这么教，你倒跟老师商量商量，他怕一说老师不允许，钻了个空子，蹭一窜就过去了，一拨了张芳，少侠客，你闪闪，把他交给我了。张芳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越热闹越好。张芳一看乐了，我说小老弟儿，从哪儿论的小老弟儿？他得管凤旗叫声好听的，不过他没皮没脸，想叫什么就叫什么。我小老弟儿，看你的。

0: 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般新人换旧人。嗯，咱哥俩一见面我就瞅你不含糊，有什么能耐亮亮，今天大闹三阳关，要把那俩老道给削趴下，一举成名。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儿吗？这凤起脑袋一热，奔俩小道童来了，一伸手，这俩小道童能打得过他吗？让金莲花凤旗啊，咣咣两脚都给踹趴下了。俩小道童还哭了，这好好小子，你叫什么名？金莲花凤旗是也。你等着，有一个没走啊，还在这儿寻风放哨，怕他们跑了。有一个撒脚如飞进了三阳关，张明志、赵明真呢闲着没事儿，师兄弟儿正在房中对弈，没事儿下棋开心。你小鬼陆恒搬了把椅子坐在当中，在这看热闹。陆恒这小个儿太小，坐一般的椅子够不着，哎，怎么办呢？上台搁个小板凳，他属猴的，没有稳当气儿，往小板凳上一蹲，抱着磕膝盖，聚精会神看两位老师下棋。就听这个门口这个声音呢，不对劲儿。你小鬼陆恒刚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春华跑进来了。
1: 哎，师父，可了不得了，佟林他们来了。
0: 俩老大把掌中的棋子放下了，陆恒一听，噌，从小板凳上就窜下来了，当时眼眉就立起来了，脑筋蹦起多高了，还没等说话，张明志说话了：“来多少人呢？”“
1: 没详细数，能有20来号吧。”“
0: 他们到这儿干什么呢？”“
1: 不知道，鬼鬼祟祟的。”正好我们哥俩在那挖药的时候看见他们了，一伸手有个年轻的叫凤旗，挺邪乎，把我们俩都造趴下了，我回来送信来了。我师弟在那盯着，怕他们跑了。
0: 哦，这才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师兄，
2: 师弟，
0: 英王富昌对咱可不错呀，把咱们请进剑山，一日三餐，缺什么供给什么，把咱们弟兄奉若神明。
2: 是啊，
0: 可到了关键的时候，你我弟兄也得卖卖力气，不然也对不起英王千千岁。
2: 是啊，
0: 机会来了，送到嘴边了，咱能不吃吗？就在咱脚底下，能不捡吗？陆恒，
1: 在。
0: 你跟春华到后边仓库，门打开，看看有多少条绳子，全拿出来啊。照30根准备吧。
2: 嗯。
0: 一会儿准备绑人。
1: 是。
0: 您凭这口气有多大呀？
1: 就有这种把握。
0: 你小鬼陆恒把后边的仓库打开，抱出一大团绳子来，他那绳子不结实，拿水都运过了，跟春华头前带路，两个老道不慌不忙走出三阳关，往台阶上一站，撇着嘴往对面观瞧，一看那小童子秋实啊，擦着眼泪瞪着眼，横着家伙在那拦着。无良佛，秋实啊，回来。
1: 是，他们欺负人。
0: 哎，甩什么鼻涕，一会儿你就乐了。我说那帮人请过来吧。
1: 再想

走走不了了。哎呀，关斗关九公一跺脚啊，狠狠瞪他徒弟凤七一眼，你说小冤家，要知道你这样，起身那天不带着你来，你是个囊事包啊！你说一走有多好？这回叫老道盯上了，想走走不了了，只好硬着头皮拉着队过来了。佟林是什么人呢？没事儿不找事儿，有事儿不怕事。脑袋掉了完大个疤，你看刚才偷偷摸摸的，现在被人家发现，没必要那样的。佟林把腰板一拔，甩大叉，来到两个老道的近前，一抱拳：“二位仙长，你们可就是当今的二圣，张道爷、赵道爷吗？”俩老道手捻虚髯，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佟林。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不错，正是在下。嗯，凭什么河道员上道明是你师父，还让你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国有此事乎？他还拽上了。佟林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我说你们师徒太有点狂妄了吧？啊，也慢说是你们呢，就是我们弟兄身为江湖二圣，我们也不敢夸夸其谈，说跳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另立个门户，我们都不敢有这种妄想啊。大概你们爷们儿吃错了药了吧。佟林呐，这样吧，我们哥俩不难为你，你呢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让我们拿绳把你捆上，你放心，也不打你也不骂你，然后把你送到前山交给英王复长处置。不单是你，你身后那些人，二十一位，我说也都别走了，不管是谁也都得跟佟林一样，还用我们哥俩伸手吗？我这家那个狂啊。佟林冷笑了一声：“二位仙长，我有几句话讲说在当面，不知二位能听否？”讲。到了现在，佟林也不在乎了，把腰板一拔：“二位仙长，你们乃是三清弟子，世外高人，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这是你们的宗旨啊。老道讲究的是清净无为，讲一个净字。二位一百多岁挂零的年纪了，还贪乱红尘，妄开杀戒，帮助英王富昌插旗造反，这事儿我不明白，要是一般的人可行，没名的人可行，你们二位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干这种愚蠢的事情？可能二位仙长这个地方消息闭塞，对外边的情况不得而知，我实话跟您讲吧，奉旨的钦差年羹尧亲统大军坐镇建州，现在大军云集呀，不久就要攻打剑山蓬莱岛。剑山乃弹丸之地，架得住一击吗？这充其量有多少军队，有多少人马，天兵一过就把此处荡平。一旦有那一天，
不知二位先

院长是个什么结果啊？您德高望重，武艺比我们强的更多，我也没别的可说，望二位仙长三思。行，这套嗑唠的还真不错，佟老爷子，你是个人物。要说你没能耐，要说你什么不是，那屈了你了。嗯，何德元上的名选你，这材料选对了。不过你小子也有糊涂的时候。你说我们哥俩不应该保英王，你为什么保大清啊？嗯，那雍亲王胤禛又给了你什么好处？佟林呐，咱说点题外的话。现在雍亲王胤禛对你不错，可能，这么说吧，你想什么他给你什么。什么原因呢？他利用你呀，哎。你别忘了，这帮人都是卸了磨杀驴的货呀。将来有一天他真要手握了大权，拿谁开刀就得拿你佟林开刀。你要是听我们两个人的，佟林你也不必参与打剑山，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也可以，你没事找个地方戳杆子立场子，把门户亮好了，多收弟子徒孙，多收徒弟，一则门户发扬光大，二一则可以让人们强身壮体，这样做才能功德无量，你个人也平安无事。要像你现在这样参与到官府里边，佟林呐，恐怕你不能自拔，到了那时你悔之晚矣。您看呐，这俩老道还真有先见之明。佟林听了这话颇有反感。到了后文书，通过事实一验证，佟林想起张明志、赵明真的话了，是千真万确。嗯，到了后文书，这雍亲王胤禛当皇上了，大清国的雍正皇帝。您看有关雍正皇帝那电视剧那太多了，说他这么的那么的，有一点是真的，雍正帝继位之后屠戮功臣，这一点是真的。他成家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还有佟林等人，等他继位之后，他怕这些人把他推翻了，这帮人最了解他的实情，怕当众揭他的老底儿，决定杀人灭口啊！到处命血滴子追捕佟林。那会儿佟林呢，这才想到张明志、赵明真说的有一定道理。哎，这是后文书啊，咱们现在还说不着呢。单说这阵儿，张明志、赵明真这一说，佟林眼眉都立起来了。二位仙长，也许你们说的对吧？我不知道旁头，我就知道雍亲王胤禛对我恩重如山，我吃着大清国的，喝着大清国的，我理应当给大清国尽忠办事。此番我随着年代人来到建州，就是扫平剑山蓬莱岛，捉拿叛王英王富昌，别的我全不懂。仙长，能不能闪开一面让我们过去？如不能，那么咱们还得交交手嘛。哎呀呀，呵呵，行啊，多少年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们面前叫号，就冲你佟林有这种胆量，我们也就服气了。陆恒啊，在，你就得费点劲了，把佟林交给你了。遵命。这小子嗷一嗓子肉就跳过来了，
猴眼睛一瞪。

0: 抓耳挠腮，你瞅那猴没，就跟那猴一样一样的。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他比佟林能矮着两头，从背影看是个小孩儿，从正面一看满脸皱纹，大奔的头白胡啊。你小鬼陆恒今年都80多岁了，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手伸出来跟老郭爪子差不多少，但是俩眼倍儿亮，身负绝技在身。来到佟林面前，把脑袋一拨了，哎，不，大老杆，大老杆，你拿我师傅的话当了耳边风了，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你说咱俩怎么个打法？你是什么人？陆恒，江湖人称泥小鬼。我可不是个人，我是个鬼，我专门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我师父跟你讲道理我不懂，我就知道宰活人呢。说话之间的往跟前一凑合，啪就是一掌。掌还没到，风先到了，佟林就感觉到脸上前胸一股热浪一吹，呜，这身子就一晃荡。佟林心说，哎呦，好厉害的掌法呀，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大力金刚掌，我可要多加谨慎。再看佟林往旁边一侧身，刷刷刷双臂摇动，亮出门户，打算用压箱底的绝招柳叶摸身棉丝掌对人家的大力昆仑掌。张芳在后头一看着急了，张芳心说，谁伸手不能叫我师叔伸手，哎，那么些人在那杵着干什么？张凡过来把佟林拦住了，哎，我师叔的，师叔您怎么了？杀鸡焉用宰牛刀，您看他长那德行，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长得都没我好看。大伙一听都气乐了，心说有这么逼的吗？陆恒气坏了，张凡啊，小子你等着我的，我收拾完了佟林，第二个我对付你，我要把你抓住之后抠你的眼当炮踩，抽你的筋编把鞭子，我扒你的皮蒙面骨，一天到晚敲8回。张芳也挺乐了，是吗？那这么说我浑身上下都是宝了。我说陆恒，你痴心妄想，你想抓小太爷没门。陆恒急的又挠腮帮子又晃脑袋，刚要伸手，这时老剑客关斗关九公从后过来了。关斗怎么想的呢？不能让佟林伸手，他心里清清楚楚，一伸手佟林就得趴下。你别看佟林不含糊，那陆恒多大的本领，这小子狠透了。都我们这次负责保护佟林来的，把那个身份高低先搁在一边，真要是佟林有个一差二错，回公馆见年的人没法交代。再又说了，佟林的师父何斗元尚道明没在跟前儿，他师爷也没在跟前儿，我在跟前儿呢。佟林要挨了打，挨了欺负，将来有一天老弟老兄见了面，人家一质问我，你干嘛来的？你不够意思。要那么一来，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但是自己跟陆恒没伸过手，尽量会他，看看究竟谁高谁低。当然了，打张明志、赵明真，我甘拜下风。要会这个陆恒，未必不行。关老剑客是按照这种心过来的。海川，来来来来， 张芳说的对，你就是我们的元帅，哪有元帅轻易临敌的呢？在后边给老朽观敌料阵，看我的。佟麟还不答应呢，老将个把脸往下一沉，还说呢，听我的，老人家多加谨慎。
1: 我明白。
0: 佟麟往后一撤身，再看老头把小辫一盘，长大衣服甩掉，错双掌纵身行，要大战泥小鬼。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

0: 读懂千年厚重，
1: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我们要共读的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典籍中的河南》。中华典籍浩如烟海，记载着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记忆、文化根脉和思想智慧，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基石。尚书多士云，为阴先人有策有典，典籍之中有民族文化的辉煌过往，更有指引未来的思想精髓。河南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核心区域，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河南有三千多年居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伟大的典籍诞生于此，或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诗经》中的国风大部分便起源于河南地区，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对典籍中的河南元素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读本，正是为了深化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凝聚起推动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典籍中的河南全书共分为11章，包括民本思想、家国情怀、治国理政、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等多个方面，从历史到当代，从哲学到生活，展示着典籍智慧与河南文化的深厚内涵。现在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的篇章，去感受典籍里流淌千年的智慧，去体悟那些镌刻在河南土地上的璀璨文明。《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篇的意思是，古代那些想要自己的美德彰明天下的人，首先要把国家治理好，想要把国家管理好，首先要把家庭管理好，想要把家庭管理好，首先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想要把自己的品德修养好，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想要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心意真诚，想要心意真诚，首先要使自己的认知明晰，认知明晰的方法是穷究事物的道理，事物的道理弄清楚了，然后才能认知明晰，认知明晰了，然后才能内心真诚，内心真诚了，然后才能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才能提高自身修养，自身修养提高了，然后才能把家庭管理好，家庭管理好了，然后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然后才能天下太平。那么这篇文字当中的河南元素是什么呢？修齐治平，阐述的是个人修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西汉以来，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常常把修齐治平作为人生追求，凡事先从自身做起，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处事涵养提高了，再用于治国平天下。出生于光州光山，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光山的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就被世人称为修齐治平的典范。 他长期在京师汴师，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

关，后以西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的身份居洛阳长达15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纂。司马光非常注重自身修养，和富弼、邵雍等人来往颇多，心系国家和天下。欧阳修赞他德行纯正，学术通明。宋时本传谕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那么这篇文字的当代启示是什么呢？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句，对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提出了殷切希望。人的一生想有所作为，一定是从修身开始，修身就是增强自我修养。儒家的修身，用孟子的话说，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之所为，所以动身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从心智、身体到行为的全面修行。个人修养达到了较高层次和水平，能力自然会提升。如果再能够抓住机遇，顺应时势，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个人修养提高到更高境界，就具备了担负更大社会责任的基本条件，这才可能大有作为。您可能没有读过《周易》，但您一定听过这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的意思是，天的运行刚强静健，君子应像天一样主动作为，刚毅坚韧，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宽广厚实，君子应像地一样厚植美德，包容万物。那么这句话与河南有什么关系呢？周易是周文王居于有里城时，据伏羲八卦推演而成的。有里在今天的河南汤阴北，现存的有里城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存有一个高出地面约丈余的土台，面积达万余平方米，台上有文王庙，坐北向南，另有建筑演艺房、周文王演艺台等，还有周文王有里城、禹碑、文王邑等碑刻十余通。1996年有里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发表重要讲话，引用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阐述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自强不息指自加压力，努力上进，永不懈怠，形容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厚德载物指有德之人应如大地一般宽广厚实，可以承载万物，委以重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是中国原点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尽劫难而依旧兴旺发达的强大精神力量。它在当代社会仍然鼓励我们不断追求进步和成长，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有宽容和包容的心态、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这些品质不仅有助于我们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以上您听到的是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有声领读为您带来的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典籍中的河南片段。如果您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致母亲》。
3: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致母亲是梁晓声以母爱为主题的经典文章合集，作品中不光有辛勤养育子女的母亲，还有追逐天真梦想的女孩，憧憬美好恋情的少女，悉心照料家人的妻子。

以及社会上挣扎求生的女人，而这些无一不曾是母亲在某时某地的身份和经历。这本书里说到，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交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不舍得花五分钱或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7:30左右，吃过晚饭往往9点来钟了。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20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40支光的灯泡，而对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然而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21岁以及我的余生》，作者陈子金，他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陈子金被确诊淋巴癌四期后，21岁的他写下了一年的生活。他用平时从容的语言记录了抗癌过程，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真诚的写作，还原了生活的本真。生病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在这不可思议的一年中，作者陈子金记录下偷吃冰激凌的爹爹阿姨，坚韧做自己的暴脾气少年，蛮横霸道却认真写下感谢信的纹身大佬，移植舱里了不起的护士，生机勃勃的家人们，医院里萍水相逢的其他人，时间久了连脸都模糊起来了，可人与人之间突破隔膜的那些时刻却一直被记得。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为书而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子金。生病之后啊，就是看待生活的视角会发生一些转变，就会觉得时间特别珍贵，会一下子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想要做的事情，就人的欲望会变得很淡薄。就我当时就生病之后，我就一直想要强迫自己抓住人在这一刻的一个渴求，就是说想如果以后有机会健康的重返社会的话，要是能记住这种感觉，可能就会更加的珍惜以后的生活。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家里面休养，也一直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竟然还出了一本书，这是当时的一个梦想，现在就实现了，然后也觉得很开心，也很踏实。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因为健康就是最重要的。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很快，武汉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有时候我站在阳台看过去，远处的天空高远辽阔，万里无云，房屋与街道都被迫涂上一抹灼热的金黄，不由得令身处室内的人陡然生出一股庆幸。小婶儿是特别怕热的人，吃过午饭，她洗了自己的碗，就进了我哥的房间里吹空调，房门紧紧地关着，听不出一点声响，可我也知道此时他一定躺在柔软的床垫上，看着那部号称中国版请回答1988的乡村爱情。我妈坐在客厅里吹电扇，她整个人身体向后躺在沙发上，依旧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我很想为她找点事情做，她茫然对抗时间的情形总是让我很难过，可我们都被局限在这一方小小的屋檐下，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农村里的妇女客居城市高楼中的小公寓，不出几日新鲜感一过，总是会无所适从，他们得找邻居聊八卦，聊便宜的衣服和鞋子，以及隔壁村里的奇闻异事，这才能让他们生动起来。显然这里满足不了他们，无论是他还是小婶儿，这都不是一个可以令他们真正快乐的居所。我想教他们玩智能手机，教他玩微信，可是他耳朵不好，眼下的兴趣也不大，便作罢了。我回到房间继续追剧看书，心里是隐隐的不定。医生说过，等做完6次化疗，需要进行一次自体移植，

但因为病灶是四期的关系，右侧股骨头处也有病灶，化疗药物到达不了骨头，所以等以上这些通通就绪，还需要对准股骨头做精准放疗。我丝毫不敢问他，照他的方案一路执行下去，我到底能不能痊愈呢？我只是强迫着自己走一步是一步，尽量不去想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尘埃落定的那一个结果。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乐观的，可时日不多的念头还是会偶然冒出来，然后心下一沉，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在生病之后，有一件事我始终放不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因为羞于启齿，可我清楚它对于自己人生的分量。那件事便是写小说。本期读书人：蔚蓝。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

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3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3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3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8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你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拔这个字。这个拔字可要注意了，右边是有加一个点，而不是发。拔既是一个形声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本意是抽出来。甲骨文的拔字形上方是两只手的形状，中间是一个木字，代表树木。连起来的意思是人用双手将树木连根拔起。小篆中的拔字变成了形声字，左边的手代表形旁，右边的发代表声旁，它的本意一直沿用，比如拔剑、拔河。引申一下，拔字还有选拔、提拔的意思，就像我们常说的选拔人才。拔还有超出、高出的意思，比如海拔。

0: 海拔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指的是地面某个地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毛不拔，表示人很吝啬，这个成语我们经常听说。那么究竟是怎么来的，又与哪些历史人物有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一毛不拔的故事。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出于孟子尽心上，扬子为我，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我们知道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差不多与墨子同一时期，有一位叫杨朱的哲学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有一次，墨子的学生黎华黎问杨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1: 天下人的问题绝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0: 黎华黎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杨朱默不作答。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孟子，就此对杨朱和墨子做了评论。杨子主张的是唯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1: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2: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3: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0: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4: 你还记得这些台词吗？
5: 你总觉得我怕死，
6: 我只怕你不怕死。
7: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
8: 我们看到了未来呀。
4: 他们来自2021年国庆节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热度尚未褪去的电影，与之前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一起，组成了令中国人喜爱的三部曲。影片分别讲述了四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故事：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革命时期的冀中骑兵团英雄；建设时期的航天先辈；改革开放时期的先行者；以及新时代的科技人才。但并不是简单的题材罗列，影片中既有战马骑兵冲锋的热血场面，也有科幻穿越这样奇妙的脑洞，有牺牲奉献之下夺人眼泪的谆谆寄语，也有坚持创新终迎春潮的喜笑颜开。这些动人心魄的情节如同一只只大手拍在我们的肩膀上，为我们讲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
9: 我们要抓紧时机啊，这可是全中国第一支广告。
10: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4: 从祖国到家乡，从家乡到父辈，镜头始终锁定着普通人，人物虽小，折射出的背景却宏伟动人。我和我的父辈以演员担任导演角色，与影片中以亲历者重映大时代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在这部影片中，父辈们经历的不再是重大瞬间，而是一段历史时期，他们所展现出的形象是同时代千千万万的父辈身上都会有的闪耀光芒，那是面对危难时的大义，是将无便有的顽强，是与国潮同步的睿智，还有在新时代永不止步的开创。
11: 实现梦想需要经历很多很多次失败，你应该沿着你爸爸的路继续往前走，怎么才失败一次就放弃梦想了呢？
4: 我们的父辈并非一帆风顺，但从不怨天尤人，他们在保卫家国、面对灾难、创造未来时，能够那么从容不迫的战斗燃烧。

0: 热爱。在影片中，在现实里，我们已经或终将继承发扬，发扬那些父辈身上几千年来凝聚的优良品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眼前有怎样的高峰，也会牢记奋斗精神，由平凡的渺小向伟大进发。
1: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静夜思，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鉴赏，马茂元。明胡应麟说，太白珠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异于功而无不功者，据出自诗叟内编卷六。明王世茂认为，盛唐为清廉龙标二家一级，礼更自然，故居王上。也就是说，绝句的话，唯有清廉，也就是李白，龙标是王昌龄，这两家登峰造极，李白则更胜一筹。此句出自《易卜结余》。怎样才算自然，才是刚才所说的无异于功而无不功呢？这首《静夜思》就是个榜样，所以胡适特地把它提出来，说是妙绝古今。这首小诗既没有新颖奇特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一个做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秋夜。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中所经常看到的。例如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有夜月似秋霜之句，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尤见构思之妙。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出现的。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叙述，而非模型拟像的状物之词，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不难想象，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窗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的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真好像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四周围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着他抬头一看，一轮涓涓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说，最容易触动旅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

乡的一切，想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低了下去，完全进入了沉思之中。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的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画，它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同时却又是丰富的，它是容易理解的，却又是体味不尽的。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他的构思是细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际的。从这里我们不难领会到李白绝句的自然，无益于功而无不功的妙。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猫猫总是爱朝左睡？和世界同步一下，小猫咪的睡姿也许是进化的安排。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到，家里的猫猫总是喜欢朝左边睡，软软的窝在沙发上、床上、窗台上，左肩朝下，爪子缩起，一脸安详。这是偶然现象吗？不是的，科学家们真的研究了这件事儿。他们分析了408段猫咪睡觉的视频，发现有接近2/3的猫都喜欢左侧卧睡。这可不是随机现象，很可能是猫咪祖先留给他们的进化秘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从大脑说起。在很多动物身上，包括人类，左右脑其实是不对称的。右脑更擅长处理威胁、恐惧、警觉、空间感知，而左脑则更多负责语言、逻辑和细致动作。那这和猫睡觉有什么关系？猫睡觉的时候处在最脆弱的状态，它们一天要睡12到16小时，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时间在掉线。为了保命起见，猫咪会选择高处睡觉，避免被偷袭。而如果左侧卧睡，正好能让它们用右脑控制的左侧视野留意可能从侧方或者下方靠近的危险。简单来说，左侧睡觉加右脑警觉等于进化版安全防盗系统，这样即使闭着眼，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感知到外界的风吹草动。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猫都左侧睡，有些猫可能右侧也睡得很香，这可能和爪子偏好有关。但整体来看，群体中的左倾睡姿现象确实非常明显。科学家甚至发现，这一现象跟牛、狗、鸟等动物也有类似之处，比如怀孕的奶牛也更偏好左侧卧。不过我们不能确定猫是不是也因为类似原因。研究人员也承认，这只是个切入点，猫为什么这么睡，可能有别的原因我们还没发现。但不管怎样，你现在可以多留意一下家里的猫主子了，也许他选择的睡姿是几千万年进化留下来的生存策略，也许他睡觉时朝左并不是因为左边比较暖，而是右脑在悄悄说，万一有危险，我会先知道。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我罪孽真大。

0: 这个家你到底分不分？
1: 你叫我跟爸妈商量商量，中不中？
0: 中，商量去吧，快点啊。
1: 你先说说你要求的啥条件，咋个分法？
0: 给，都在这上边写住了，叫爸妈摁个手印就妥了。
1: 这也太过分了吧。这
0: 一点也不过分，口说无凭，那立字为证嘛。
1: 你咋叫我跟爸妈说了你这
0: 没法说。那我走。
1: 哎，别中，我去说中不中？你先坐我得等着。
0: 嗯。哎，给银妮儿。
1: 啊，你想的真绝呀。你
0: 这是俺大舅的主意。
1: 大舅他真会坑我呀。等
0: 那为了咱俩的事就先这样办吧。

0: 人家还是香案地用门多，
1: 那咋着啊？把他们几个都饿死？
0: 不是我，那
2: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俺都听见了。
0: 给，门看着打吧。
3: 大夫夫妇独立门户，各自成家。现有的一所瓦房归大夫夫妇所有，对家庭和。

0: 不成单身何在人何年我说你娘的嘴
1: 你想你可白你了啊
0: 这谁写的
2: 那不是我谁的主意也是我也不是他
0: 哦
2: 哪儿啊你听说啊我不就说你这个难听话吗
0: 爸爸
2: 你不该
0: 翻来翻去的掰着我呀
3: 你再喊我可就有人犯病了呀哎呀
0: 妈你的八辈子老
2: 娘那是他大舅
0: 是他大舅他小舅你他娘那个少干没活的东西你见了女人的两个屁都不敢放我算是白眼活你还来死了你这
3: 哎呀你嚷嚷你把儿媳妇给我嚷跑了我可要给你拼老命了我
0: 要你只管求助家这事我绝不能依着他
4: 哎
0: 哎对下边点上血迹上边再摊上自己依然一个线自己了眼睛不大妈来俺自己
3: 哎
0: 我先干啊

0: 花给你看看中不中。
1: 花你看这中不中啊？
0: 妈，
1: 花，
0: 我，
2: 来，打起单枪，别拿烟去啊！
3: 别麻烦，别麻烦了，不打死我啊！说完话就走。
4: 这个啊，什么亲事我看啊，快美满了啊！不过，恁知道，花他爹死得早，花他娘的养老费，恁得拿出来2000块。
3: 2000块，办事先把钱送去，若不然喜事跟你闹翻天。就这样，走了。

0: 他爸，
1: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哎呀，四大爸，妈妈。

0: 小马，你是不知道那三虎大虎小叫说分家难事，咱可不算完。
1: 哎呀，扶他吧，这一个孩子的婚事都把咱难成这样，当五个孩子的婚事都办完，这难啥时候才能做到头来呀？
0: 到头，我他妈，这事儿啊，我早就虑量过了，当牛做马，没头，无期徒刑。
1: 这难可是你自找的呀。
0: 啥？
1: 你好好想想吧。

0: 孩子多沾光吗？
1: 这不怨你。
0: 胡说，我们让过。

0: 真是个窝囊废。
1: 你别太说了，冷顺点。
0: 你
1: 我刚刚把他先换裤衩儿，有巴掌我扇你呢，还坐的点儿。
0: 我真不想活
1: 了，我跟你拼了，
2: 弄啥弄啥的，那是弄啥的啊？
3: 咱白恨你。
4: 妈，
0: 哥，你有啥事儿？
3: 钱你结够了？
0: 一分也没弄来。
3: 那是咋了？
0: 没弄来就是没弄来嘛，咋啥？
3: 怕是你没找到正经地方吧？
0: 哟，我刚从四个孩那回来，还会有啥正经地方？
3: 俺家你就没去。
0: 啥？恁家？
3: 啊。
0: 你是装米啊？你是卖啥啊？这孙大牛20年都不理我，叫我去恁家找母去了。
3: 恁嫂子20年不理你，到底怨谁？叶哥，你一天骂他两回呀、啊、你、
1: 哎、哥哥二一回，俺嫂子也听见了。
3: 他不聋。
1: 哎呀，你呀，你没正形啊！这好好的一条路，叫你给堵截了呀！
3: 是呀，是呀。

0: 哥，你说的对，我听你的。
1: 咱嫂子，
0: 咱这样吧，你先回去把钱拿来，咱先捂住这个金口，等明天把事办完，我再过去。
2: 哎呀，
0: 哪能耽误？
2: 你也不是不知道，哪样钱啊？我不当家。
3: 哎呀，你去一趟为啥呢？
2: 你的嫂子，我做酒啥难嘞？你上哪去？哪点儿？去吧。哎呀！

0: 进出着有钱没出花。
1: 哎呀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呀，你倒是走啊。嗯，哎呀，走嘛，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当初我说他那会儿可难听了，我实在没法进去见他。
1: 哎呀，你
2: 傅大妈，你先进去替我给他赔个。

0: 你倒好好在这等着，天哪，给你打一个养生，赶快进去
1: 啊，
0: 查查
1: 啊，
2: 中。
1: 我要是昏不住你哪还中呢？
0: 有事儿来不到，我说替他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啊！
1: 我说福他妈呀，光说赞助力量，把嫂子的头割下来，让你当皮球踢，我都甘心情愿。只是玉溪，我得见见他。
0: 这啊！
1: 你快叫他进来吧，我看见了，他在门外站住了。
0: 生气了，你看，啊，他爸是抬地来给你认罪来了啊！
1: 哎呀，我说福他妈呀，你先别替他打圆谎，要个他妈我那事儿。
0: 嫂子，
1: 不久了，全当是误会。你叫他把当年说过那些难听话再说一遍，你也听听，评评这个理，看咱两家不和，到底是驴不走还是磨不撞。
3: 我不就是劝哥给你离婚吗？
1: 你是咋劝的？
3: 我说哥，俺嫂子又不会生，哎，你也不能绝了你那门子的人呐，那你就不会再等到老婆就这
1: 还有了
3: 没有了？
1: 你是不愿意说了是不是？
3: 你找孩子说啥？
1: 那好，我替你说。你说哥，咱养鸡养鸭图他饭蛋卖钱，想俺嫂子拿货，你给他立了，我再给你等到个好的。老婆，你说了没有？
0: 嫂子，你别哭。哎呀，
1: 你说这话男人话不算
0: 啊。哎呦，你
1: 你打他，
3: 好出去，
1: 好出去打。

哎哎哎哎。

算一算，你心酸苦辣二十年，咱大夫总算出来。

0: 是，
1: 起来吧，
0: 起来吧，起来吧！哎呀，你起来，起来！
2: 哎呀，哎呀，哎呀！

成大。

0: 起。
1: 这人又来哪样光？
0: 花园筐子九千张。
2: 我出来了，我给你看看啊，
3: 去去去，慢慢的，慢慢的啊，
1: 大伯，大伯。别叫那个陈云平再犯了啊！
4: 你那腰里那封信也不好收拾啊！
1: 没事，
0: 没事，人呐，这高兴啊，啥病都没有了。
4: 可不是
0: 吗？我的妈哎呀，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啊。不行哭啊！
4: 我是高兴，我是高兴吗？
0: 哎，对，高兴，
4: 高兴，
0: 高兴，
4: 高兴，
0: 高兴！
2: 爸，我回来了，
0: 叫你回来的，
5: 你这，你这回来了，赶上他哥办喜事，正好帮忙。
0: 帮屁忙！这都住到哪儿去了？这
5: 先住那院。都还愣着干啥？快把行李扛过去！
6: 啊！走！
7: 来，说，
5: 说话呀！
7: 爸妈，大娘，我
5: 乖，有啥话快说！
7: 俺是回来分家了。
0: 啥？你也想分家？我这。
7: 俺大哥分家那事不对头，分家应该五个兄弟均分，他不能给爸妈分，所以得重分。
0: 二伯，你听，你尽是跟我胡搅和呀！我揍死你个！
1: 喊上，有理不在，
8: 身高嘛。
0: 他叫你有理，你敢打人？你走了他你！
5: 二叔，你看，恁哥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啊，女方就提一个条件，要这处房子。咱不是孩儿们多，条件低，得紧着人家呀。再说，恁哥在家又是打胚盖房，又是替恁伺候爹娘，多辛苦啊！恁要是把亲事给他黄了。你咋对得起恁哥了？你好好想想。
7: 大娘，我听恁了。
5: 啊、哦，好孩子，快领着恁几个兄弟到那院里去啊！
7: 爸妈，二夫哥，你别难受了，我对不住你。
5: 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快过去吧。
7: 走吧，先到那院。
8: 哎，站住！来，你可不能打。哎，当叛徒啊！
7: 就你歪点子多，不服跟我走，
8: 敢跟他走，
0: 敢跟他走出外打工，我天天揍
8: 你！哎，老四老五，
6: 嗯，
8: 咱爸妈从小就偏向他俩，
6: 嗯，
8: 叫他俩上初中，
6: 嗯，
8: 咱这仨倒霉蛋代表， 啊，不要紧的，嗯，听我指挥，新房咱先住，上，
6: 嗯，
8: 好，上，快，快。
0: 他打人犯法，你可以还手，这叫正，
8: 正当防卫。
0: 你
8: 打！

0: 子枯树呀，福大爹呀！
1: 哦，我想骂人，我就是不知道该骂谁，福大娘啊！
0: 都怪他遇上这群讨债鬼，
1: 怨你。

这话叫我惭愧，你正话反说我反大锤，30年你可是比我更受罪。

0: 不中，俺弟兄三个的房盖不起，俺就是不出去。
1: 哎

0: 这一坛子都托付给你，我先走了。
1: 上，你想死？我早就活够了。和他爸呀，这五个孩子可是都姓于，还是你留住好，我先走了。
0: 我他爸，还是你留住。

0: 就该炫眼进来吗？打着我再跟你走一家。
1: 你看看，俩孩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装啥糊涂嘞？断了吧！
2: 不是，我一点不糊涂，赶紧回去。
1: 不是，
3: 开车，
1: 开车，
3: 开车！
1: 车跑过来也一样，大夫接着花儿，
2: 住手！
0: 林心刚，
2: 林心刚，
0: 林心刚，恁再不上前，我告恁强行强亲！没房子想娶媳妇，妹妹，
4: 嫂子，
3: 嫂子，
1: 牛金，你不就为那三间瓦房吗？
0: 那不假，要饭吃都有个说棍的地方。
1: 我问你。俺家你去过没有？
0: 去过。
1: 俺家几间房子？
0: 楼上楼下一共七间。
1: 我腾出四间给大夫做新房。
0: 空口无凭，
1: 立此为据。
0: 没立将来字据都不管用，我再不上那当。
1: 这四间房子越是为证。
5: 花儿，
6: 表弟
5: 啊，
6: 开车吧。
5: 开车
6: 啊。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格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格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友魏老师，最近呀，好消息不断，好多的朋友已经免费领取到了价值1980元的上等灵芝，用灵芝片泡水当药引来顺服五灵参葛至精肽，能够使药效翻倍，治疗的周期呢也会大大的缩短。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和大家伙讲，我们治病来服用五灵参葛至精肽，小病轻病只需要50天，大病重病只需要一副药。这些天呀，太多的新朋友都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给我打来电话报喜，说仅仅用了五灵参葛至精肽，也就是50来天，身体呢就发生了的变化。过去有胸闷啊，气短呀，头晕呀，浑身呢是又酸又疼，胳膊腿没劲儿，腹泻便秘的，视力下降模糊的，耳鸣盗汗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而且这身体一好啊，心情就大好。并且都说呀，当初定药定得太少了，五灵参葛至精肽比过去用的常规药物的效果真的是好太多了。大家治病心切的心情我非常非常的理解，这么多年来到处寻医问药，西药一把一把的吃，中药汤子呢更是一碗又喝了一碗，甚至有些朋友说，哎呀，魏老师，我都不能够闻到那股药味儿，一闻到呢我都恶心反胃。可是为了治病咬牙也要往下灌，这就是我们太多老慢病患者的现状。其实呢，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我敢这么讲，没有一种可以从根源上治疗疾病的，更没有一种药像五灵参葛至精肽一样，即羚羊角、隔界、赤龙、鹿茸、海马、冬虫夏草、三七、人参等等这些名贵药材于一体。而且正是因为它们有自然界赋予的断体重生、断肢重生、断尾重生、断脚重生的这种特殊的再生的能力，才决定了五灵参葛至精肽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小病轻病只需要50天，大病重病呢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的气血充盈通畅，让心脑复苏，让细胞再生。那这次惠民推广活动购买五灵参葛至精肽，不仅呢给大家直接减免了80%的治疗费用，让大家能够用最低的价格用上五灵参葛至精肽，而且还要免费的赠送给朋友们价值1980元的上等灵芝片。那么通过用灵芝来进行泡水作为药引来服用五灵参葛至精肽，这样的话让药效更强了，让治疗的周期更短了，是不是让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更早的康复呀？那回国这些年来呀，我帮助了很多的病人，可以说呢，我对得起任何一个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但是我总觉得愧对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5岁的小孙女儿。昨天呢，正好是她的生日，还是我的爱人呀提醒我，我才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提前回了家，陪了她一个晚上。睡觉之前呀，孙女儿让我陪她看漫画版的《三国演义》，而且一边看还一边给我讲解。讲着讲着，我发现这个孩子呀眉头紧锁，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看书看的脸色都变了呀？孩子跟我讲说，奶奶呀，你说这周瑜是不是一个大笨蛋呀？打仗呀都没给打死，居然呢被气死了，这死的也太冤枉了吧。真的是童言无忌啊。那历史上的周瑜年纪轻轻的究竟是怎么死的呢？那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周瑜其实他的成就可不小啊。大家来看，他是主管东吴军事外交的二把手，孙策呢在临死之前将周瑜作为托孤的大臣
专门呢嘱咐了孙权，并且说了一句话。

话。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这句话一说，可见周瑜是何等才华过人啊。那在《三国志》当中呀，还有这么一段关于对于周瑜的描述，说建安七年，曹操呀打败了袁绍，派使者呢前往了江东，让孙权呢派一个儿子入朝随驾。其实根本的目的呢，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呀，意思呢是把孙权的儿子当作人质，那孙权肯定不愿意受制于人。但是曹操当时是什么样的人物呀？那可是乱世的枭雄，生性多疑，而且手段呢非常的残忍。迫于曹操的压力，他就和众谋士商量，当时呢有很多人的建议，那就是先按照曹操的说法来，那毕竟整个江南和一个儿子来比，孰轻孰重，一看就知道了。但是当时呢只有周瑜坚决反对，周瑜认为呀，先静观曹操的动向和变化，如果曹操能够遵守道义拯救天下，那到时候再归附也不晚。但是如果曹操呢骄纵，必然呀各个诸侯那都会不服的呀，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围攻他，所以呢静观其变才是最好的解决的方法。那结果呢，我们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正是因为周瑜的坚决反对，才避免了让自己呢受制于人。周瑜洞察人心，在最关键的时刻阻止了孙权，最终才有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是周瑜的事业，而他不光是事业有成啊，在家庭更是幸福美满。他的妻子啊，是大名鼎鼎的美女小乔，周瑜可谓是事业家庭双丰收啊。然而呢，在周瑜年仅3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那句话怎么讲啊？天妒英才啊。从史料记载来看，周瑜死亡的原因呀，其实有三点。第一，操劳过度，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过劳。那么第二呢，就是他的右肋啊中箭了，受伤了。第三呢，周瑜在和曹操争夺荆州的时候，被诸葛亮趁机攻占了南郡和襄阳。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旧病新伤的基础之上，加上了生气，所以给他的身体怎么了，带来了不小的伤害，这才加速了他的死亡。因此我想跟大家讲，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咱们呀都不要轻易的生气，生气呢是百害无一利。说到这儿，也许很多的一些朋友觉得，哎呀魏老师你也太危言耸听，夸大事实了，谁不生气呀，生个气能有多大的危险呀。那好，我和朋友们讲一讲啊，中医认为生气可以导致气结、气阻、气闭、气血不通、血脉闭阻，为疾病呢埋下了定时的炸弹。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人突发心梗、突发脑溢血，丢掉了性命。我们回头再了解一下，不就是打生气上来的吗？而且一个人经常的生气啊，还会伤肝伤脾、伤胃伤肺，轻的会引发什么失眠呀、记忆力下降啊、各种疼痛性的疾病呀。那么严重的呢，可以导致身体免疫防御识别能力下降，进而会发生什么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包块的、良性的、恶性的，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呀。尤其是咱们的老伙伴们，我们想一想，咱们都这把年纪了，就更不要生气了。我们要心态平和，要越活越明白，最重要的是越活越简单。当然了，说到不生气这三个字，说来简单，那么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就跟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一样，他就是因为经常生气，导致他身上不起眼的疾病呀迅速的加重。
有一次

和家人吵架，把自己给气晕过去了，想想都后怕呀。第一次看病是他的儿子带着来的，哎，我看得出来他这个儿子呀特别孝顺。无意间呢，从别的长辈聊天当中得知了五苓参葛治金泰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尤其是适合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来进行服用。那儿子呢，其实对于中医不太了解，但是为了给母亲治病治得清楚治得明白，他仔细地查阅了五苓参葛治金泰的来历和说明书主要的成分功效。那经过查阅之后，他了解到五苓参葛治金泰及六种特有的珍稀动物药材和六种名贵的植物药材入药，分别是羚羊角、地龙、隔界、鹿茸、海马、冬虫夏草，另外还有人参、红花、龙眼肉、砂仁、三七、莲子心。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老伙伴们都知道他们的珍稀名贵。那朋友们听到这些之后，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想呀，您一定和张儿子的感受是一样的，感受到了五苓参葛治金泰当中每一味药材都是上等名贵珍稀的药材。那我们平时能够用上其中的一味药那就了不得了，而现在呢是12味珍稀名贵的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进行了强强联合。大家来想象一下啊，它的药效能不好吗？很多时候呀，咱们不得不服这个年轻人呀，他有文化爱研究。好多的年轻人呢，他不会盲目的听信别人讲。那就拿张的儿子来讲，他是通过对于五苓参葛治金泰详细了解之后才带着母亲来看病的。张的儿子呀心里特别清楚，像五苓参葛治金泰这样治病的好药，那错过了就等于错过了健康，所以呢他坚持一定要带母亲来看病。在我给张搭脉看舌诊的时候，当时呀心里面一惊，为什么？因为我的手搭在他的脉搏上，首先感觉到张肌肤的温度很低，其实那天天气特别的热，可是呢他却浑身出冷汗，面色呢苍白还有点发青。我再一看舌头，舌头上面呢有一块块的瘀斑，舌头的中后部呢舌苔还特别的厚腻，嘴唇发紫，甚至紫里面还透着黑。还不到60岁的人呀，浑身就没劲儿，全程呢都是儿子来搀扶着他。我发现他坐上一会儿就有点撑不住了，身体软的呀就跟那个面条一样。我再一摸他的脉，他的脉象呢是沉而悬。什么叫沉？搭上去摸不到，我得手指往下压，压了之后才能够摸得到。这说明什么？身体太虚弱了。那还有一些悬脉，就是说按上去之后呀，脉搏就好像是我按在了琴弦上，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这个脉象的人通常情绪比较急躁，脾气比较大，中医来讲肝气不舒，肝郁气滞。那经过综合分析辩证之后，我当时就清楚了，这是典型的气血亏，气血凝滞，也就是西医上所指的动脉硬化，并且呢伴有严重的大脑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我们也许有一些老听说，哎，那我也有啊。朋友们的程度不同，那么张的这个程度呀非常的严重了。他的这个情况一旦遇到，比方说生气了，天气变化了，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甚至就在他睡觉的时候都极有可能发生血管的破裂，像脑溢血，或者出现脑梗、心梗，结果呢非死即瘫。原本他身体当中的气血呀应该像流动的河水一样，哎，自由自在的在脉管当中运行流动，但是现在他的情况呢，血液变得粘稠了，流动的速度减缓了，
而且呢血量

减少了，血管的内壁呢，就是动脉呢，还坑坑洼洼的不平，脆性增加，弹性下降，那么随时都有可能堵死了，或者是决堤了。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呀，也可以导致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的组织细胞都无法得到充足气血的滋养，因此呢，逐渐的出现细胞的休眠和坏死。有一个知识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那就是我们的人体啊，心脏和大脑是需要气血最大的脏器，所以一旦气血不足的话，受损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大脑。那当时我也问他了，我说你除了身上乏呀、头晕头疼啊、心慌憋闷这些问题，是不是感觉到胸口就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甚至呢感觉到这个心脏在跳动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他听了之后忙说，哎呀，魏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总是感觉到胸口特别的憋闷，这口气啊就倒腾不过来，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到心脏不仅跳得快，跳得跳得好像不跳了。大脑呢，一天到晚浑浑噩噩，总是爱忘事儿，特别的痛苦。那我随后又问他，我说我发现你这个身体啊，气机大乱，最近家里头有没有发生一些不高兴不愉快的事情呀？就在这个时候不说话了，不好意思的呀，把这个头低了下来。他的儿子把话接过来说，魏老师呀，您真的是料事如神，我妈竟还真的是被气急了，幸亏打了120送到了医院，抢救的比较及时，再晚点呀都不知道出什么大事儿。原来呀，经常会去一个小公园，那么在公园呢认识了一个卖古董的小贩，这个小贩呀就跟他讲说，投资古董啊不但翻倍非常的快，而且像您这个年龄段能当个传家宝，哎，买了之后呀不仅保值，升值的速度呢还非常的快，您还可以一代一代的把它传下去。就这么三番五次下来，老太太呢偷米悄的背着家里人花了120,000买了一个所谓的元朝的花瓶。一听到这儿，大家肯定知道那肯定上当受骗了，对不对？那这个人拿到钱之后马上就消失了，然后电话也打不通了。那后来呢找专业人士一鉴定，花了120,000块钱买的花瓶最多值个300-400块钱。张惠梅当时气的呀吸不上气来了，三四天没吃进去几口饭，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好啊，这一下子气得犯了病。就在第五天的夜里，心脏突然难受的特别厉害，家人赶快打了120送到了急诊，连抢救带住院20多天，花了好几万块钱，总算才稳定了一些。我听他儿子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我呢和张惠梅讲，如果你呀、这件事情放不下，你还在不停的生气自责，那么会导致你身体的气机更乱，气血凝滞，这个心脏病呀就会更为严重，而且你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就会大量的坏死，心脏不好好的跳了，血管呢也堵了啊，还这么给你花钱，但是你自己遭罪啊，自己难受啊，又给家人添麻烦，对不对？那钱这个东西啊，咱少了少花，多了多花，没了可以再挣，可是这个生命呢，我们一个人只有一次呀，人活着呀总有走眼的时候，但是活着才是硬道理。当然这个活着我们就得好好的活着呀。当时根据他的情况，我就给他开了50升格致精肽，而且我也跟他讲了，50升格致精肽呢是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最新疗法，从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小病轻病50天就可以了，即使是大病重病一副药就可以让人的气足血旺、心脑复苏，彻底再生细胞的生机。
那像你这个情况成

0: 把灵芝先泡水，哎，当药引子来顺服，能够让药效更强，见效更快，并且还可以缩短你的治疗的周期。过去的事情咱们就当花钱买了一个教训，你身体好好的，咱们孩子回了家还有个妈。可是因为这个事情你自己总是过不去，生气气出个好歹，那孩子呢，是不是连个妈都没有了？这件事情呀，我奉劝你就放下吧，不要再去纠结得失，平心静气。张惠梅听了我的这些话，终于把这个头呀肯抬起来了。我能够看得出来啊，她当时的眼里露出来的是一种释怀。我呀这才放下心来。后来呢，用上了五灵神阁至精台，通过心理疏导，再加上儿子和家人的陪伴，终于走了出来。不到十天的时间，他的脸色明显的正常了，不再发白发青了，而且手脚呢也暖和过来了。用了50天的五灵神阁至精台，的心率平稳了，胸闷气短憋气的症状消失了，睡觉睡得特别的踏实，而且呢脸色红润，身上也有劲儿了。街坊邻居都说，哎呀，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用足一服药之后，他的心脏病得到了解决。那自打身体康复之后，每天跳广场舞，去买个菜，给家里面打扫卫生做饭，哪怕忙活一整天他都不觉得累啊，整个人是容光焕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呢也好了，不再耿耿于怀当初上当受骗的事情，这个心结呀也就解开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人呀有的时候就应该活得糊涂一点，潇洒一点。我们来看那些上百岁的长寿的老人，哪个不是每天乐乐呵呵的呀，自己心情好，别人看了也舒服。当然了，不管得了什么样的慢性疾病，在中医来看，这个根源呀都是我们的气血还有细胞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呢，通过五灵神阁至精肽来活气血活细胞，让气血充盈，心脑复苏，细胞再生，这才是解决所有老慢病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了，咱们治疗疾病啊，大家一定要早预防早治疗，这样的话能够避免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神阁至精肽，神阁至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神阁至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神阁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您好，
5: 你好。
4: 今天我总算是亲自和您通上电话了，
5: 嗯，
4: 太高兴，太激动了。

0: 能听得出来啊。那您是什么情况？
1: 魏老师，要不是您把这么稀缺的羚羊角、鹿茸、冬虫夏草、人参、葛根六种稀缺的动物药材和六种名贵的植物药材加工生产成这个五灵神葛制景泰，恐怕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宝贝了。我的身体啊，更不会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50天，有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呀。
0: 哦，看来您已经服用过五灵神葛制景泰了，而且效果还特别的好，非常的满意。那在你服用之前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
1: 我过去啊，主要是心脏不好，还有骨关节病嘛，尤其两个膝盖哇，就是热点还好受一点，天冷了是蹲不下站不起来的。哎呀，你说上个厕所吧，是硬咬的牙，那么硬挺的，
0: 哦，
1: 好像就和骨头放里哈，钉了3-5个钉子一样，特别的疼，走个3-5米地都不能走了，就出一头的冷汗。
0: 你看看多痛苦呀！这个病呀，虽然不要命，但是呢，让你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这种能力，所以非常的痛苦。
1: 是的，是的，尤其是我去年不是老伴突然就走了，整个我的人我丢了魂一样，身体我就开始闹毛病了，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像有个东西压着一样，那么堵得慌，这口气我喘不顺溜嘛。还老感觉火烧火燎的，烧得难受。
0: 哎呦，那你就得考虑了，是不是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呀？
1: 是，您说的对了，我心脏有问题了。你说本来啊，这失眠就睡不好觉，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吧？哎呀，不知啥时候突然这后背啊、心口呀，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一样，那么的疼。一下子疼醒以后啊，一身的冷汗。就跟洗了澡似的，身上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其实您这个情况呀特别典型，就是由于心脏供血不足所引发的心绞痛，这说明你心脏供血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差了。
1: 到了医院里头啊，人家大夫也是和我这么说的，反正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赶紧含上那个硝酸甘油，才能慢慢的缓过那个劲儿来。
0: 但是这只能治标不能够治本，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1: 这姑娘啊，也怕我出危险哈，让我搬到她家里住了。
0: 哦，
1: 但是我都感觉哇，这姑娘也不容易哈，又要还车贷，又要还房贷，工作压力是挺大的。
0: 对，
1: 你说又要上班，还要接送孩子，她已经够累的了，再弄上我这么个病秧子哇，你说折腾了她哇，连个囫囵觉都睡不了了。
0: 嗯嗯，
1: 你说咋帮不了孩子哇，咋也不能给他们添乱呀哈。所以上我就自己对付着过一天算一天呗。你说魏老师。
0: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这个心尖儿啊都是朝下长的，我们为父母的都是一个想法，不想给孩子们呀添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说这生病了孩子们能不着急吗？那有一个事情我特别关心呀，就是您是怎么用上咱们五灵神葛制景泰的呀？
1: 还是我一个邻居，他来看我的时候吧，他就告诉我的，他告诉我说他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因为他得的也是心脏病，我们老邻居，我知道啊。而且我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引起的风心病。说是什么2尖瓣呀、3尖瓣有反流，还关闭不全。
0: 对，
1: 骨多脉哇，还有闭锁。反正他平时哇，稍微走几步地哇，就喘的呀，呼哧呼哧的那种啊。脸色呀、嘴唇呀，看都是青紫的。医院大夫啊，让他换那个瓣膜了，他没换，因为学的天太多了，不是不是哈？后来就用上这个五灵神葛制景泰了。
0: 我明白了，是你的老邻居，他用过五灵神葛制景泰。我跟你讲，像他这个病情呀，用了之后肯定效果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五灵神葛制景泰呀，对于各种心脏病、高心病呀、风心病呀，包括像你这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来的心脏病、心脏供血不足，都能够起到根本性的治疗效果。因为呀，咱们从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赤龙、葛芥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它就可以 激活修复再生我们的心肌细胞，因此呢让这个心脏的功能要完全恢复正常。我相信他服用之后肯定效果特别的好。
1: 是的，特别好。那这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啊，和之前啊可真是大变样了啊。
0: 哦，
1: 现在嘴唇他不紫了，脸色也红润了。最主要啥了，他之前啊空手走道啊都呼哧呼哧的喘呀，喘得可厉害了。
0: 嗯，
1: 你看来我家看我的时候啊，提了一大把子啊香蕉，他提了一颗大西瓜
0: 啊，
1: 上我们家四楼啊，连大气都不带喘的，真的，一鼓作气就上来了。
0: 嗯嗯，
1: 他就跟我说了，说五灵神个紫金泰啊，是他用过的草的药了。
0: 嗯嗯，
1: 他跟我说啊，里头有羚羊角，有鹿茸，
0: 对，
1: 海马、人参，还有虫草。12种动植物药材经过高科技提纯成了，人们吸收好的太，不但药效好，药效强，吃上一口啊能顶过去的20多颗管用呢。
0: 是的是的，
1: 你他告诉我吃一天的五灵神的紫金泰啊，药效强过普通心脏病药的几个月的药效，您说多好呀。
0: 是呀，你想想这里面都是好药材呀，这个药材好了之后药效才好，这个才是硬道理。
1: 是的是的，你看我家老头啊他不在了，我一个人过日子啊，我就是想呀，我身体好点，不然的话你说我病了谁照顾我，那就留下遭罪了。
0: 是的，
1: 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本来是想订一副药了，但是赶上那个药源紧缺，
0: 才
1: 给我用了50天的吧。
0: 因为咱们五灵参葛枝金泰呀，产量太低，能够拿到50天的就非常幸运了。那你用上去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太好了，我用了当天我睡觉就比过去快了，而且我还多睡了2个小时了。
0: 对，
1: 睡到5点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心脏嘛，猛然这么憋了一下，但是没疼。我还没来得及用那什么硝酸甘油呀，还有医院给开的那些药，一会儿症状就没了。您说多快呀！而且身上啊也不像过去出那么多的汗了。用到1个星期左右啊，效果就更明显了。
0: 好，
1: 这个膝盖的疼痛都减轻了，红肿的情况啊是一点一点的消退了。身上比过去有劲了，也愿意到外边走一走了。
0: 你
1: 才9点上床睡觉。睡到早晨7点半，半夜我再没被别醒过。
0: 你看看，这就舒服了很多，能够踏踏实实睡一觉了。关键是什么呀？咱们心里头放心了，踏实了，不用担心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心肌梗死的问题了，多好呀！
1: 特别的踏实啊。
0: 像
1: 过去啊，我不是管家疼嘛，不敢走远路，去姑娘家啊，我都以前都去不了，我现在去姑娘家啊，我连公交车我都不坐。我来回都是这么溜达的走，你说溜达多好呀！既能看了风景，也能自己锻炼了身体，来回溜达2趟，时间也打发了，生活又过得充实了，多好呀！
0: 多好呀！我听您的声音，您都特别的开心啊。
1: 心
0: 那您现在五灵参葛枝金泰用的有多长时间呀？
1: 这不是第一次拿了50天的量吗？还有5、6天就用完了。
0: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用五灵参葛枝金泰时间不算长，1个多月，不到50天。但是现在咱们恢复了，我说80-90%一点都不过分。那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您用到的五灵参葛枝金泰，第一，方子当中呀，全部都是功效强大的名贵药材。其中呢，像羚羊角、赤龙、三七红花，它们共同配伍呀，可以达到破瘀、通瘀、化瘀的作用，把你冠状动脉的淤堵给你打通了，心脏供血足了，自然就不心绞痛了；把你关节的淤堵给你打通了，关节就不疼了。再通过高科技呀，从断尾重生、断体重生、断脚重生的葛芥、赤龙、鹿茸、羚羊角等等这些名贵药材当中呀，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可以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当中受损的细胞，相当于呀，让你的心脏变得年轻了，相当于呢，给你置换的新的关节一样， 你说能不好吗？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得的这个病它不好治，是选择药物是非常关键的。我现在能够感受到啊，你是不是觉得

0: 哎呀，自己和那个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不是这种感觉？是的，是的，魏老师，您给说对了。我现在就感觉和健康上没什么区别了，但是魏老师啊，我天天说给我们申请到了减免20%药费的机会呀，我们自己才花20%的药费是吧？嗯嗯，还免费送1980块钱的灵芝。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得需要打进电话，每天前30名的朋友，像您的情况呀，不需要再订购1副药了，最多再用50天就可以了。
2: 也就是说，我用完这50天，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3: 哎，好，那个太好了，我明白了，魏老师，我听您的。
1: 好，那就这样，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深格至今泰。 国药准字B2001、05005，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1副药，深格至今泰。 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格至今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魏老师啊，你好啊，是你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哎，你好，你好啊，魏老师啊。嗯。哎呀，我现在就觉得我听你这节目真是啊，听得太晚了。嗯。你看这五菱深格至今泰这个药啊，我用的太迟了都。嗯。我要早几年我能用上它呀。你说哪用这些年遭这么多罪，受这么些个苦呀？<笑>我听出来了，看来是咱们五菱深格至今泰的用户，关键是您觉得用的晚了，是吗？
5: 对对对，哦，哎，其实啊，我跟您说老实话，我过去啊，我这从来不爱听收音机的，嗯，但是吧，就自打我用上了五菱深格至今泰呀，哎，我特意就买了个收音机，我听节目来着，嗯，其实我开始啊，我想着说，我多听听节目，好好的配合着病，它能好得更快呗，哎，后来呀，这慢慢的就开始越来越爱听了，嗯，你看您呢？ 不但给这个患者呀诊病诊得清楚明白的，而且啊根据患者他不同的情况啊不同的病症详细的给指导，这每个人他这用药时间呢还有这用法用量这都不一样，嗯，哎呀，尤其是就听到给那个调量啊调时间以后，那患者那反馈效果就更快更明显了，嗯，哎呀，我就更觉得呀。 您不光是给我们看病的，就更像是我们的亲人朋友一样。哎呀，最主要的吧，还在节目里头呀，还开解还疏散，教给大家好多的一些人生道理呢。
0: 哦，看来对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认可。有一句老话讲得好啊，理不说不明。其实我也发现了，咱们现在不少人身体上所患有的疾病， 往往呀都和我们的心态呀情绪呀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给大家讲解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同时呢也能够给朋友们解解心宽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呀？我怎么听你的年龄好像不算太大，很年轻的样子呀。
5: 哎，我今年才47岁呢。
0: 哦，要不然呢这么年轻啊。嗯，
5: 是啊。哎呀，其实要说我这个病呢， 我就是生气呀，这气了得来的。哎呀，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过不去心里头自个儿这道坎呗。
0: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讲讲。
5: 你看我呀，从小我就生活在县城里头，虽然不像人家说那样大富大贵是吧？嗯。但是吧，我这从小到大那确实衣食无忧的。嗯。哎，你看上头吧，我有两个哥哥，什么都让着我，家里有好吃好喝的都是紧着我先来。嗯。哎呀。 你看我呀，当时我找我家那个的时候，因为他家条件他是农村的呗，要房没房，要啥没啥的，连工作都没有个正式工作，还是个临时工。
0: 哦，
5: 那时候呀，我家里头那是全家都反对，可是我就是听着就铁了心了。
0: 嗯，
5: 哎呀，我也不图他说有钱有房的，我图的就是他人呐厚道，说能真心实意对我好呗。
0: 嗯，这。

0: 这个也可以理解，女孩子嘛找对象找一个对自己好的那就非常满意了。可不是吗，你看后来呀，就包括他说要做生意要开公司什么的，那这样全部都是我家里人又出钱又出力的给支持，跑这个呀跑那个呀，哎呀，可你说呀，这人呢怎么这有了钱他就忘了本呢，家家也不回了，孩子孩子也不管了。
1: 甚至吧他还在外边还自己还安了一个家。哦，
0: 你说我这暴脾气我哪能受得了这个气呀？那哪个人也受不了啊。
1: 对呀，哎呀，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吧，也没把老公他这心给折腾回来，倒把自己折腾出一身的毛病来。
0: 你看看，
1: 就我这个偏头疼啊，一个月三十天，我最少能疼个二十五六天的。
0: 嗯嗯，
1: 这一疼起来我这脑袋呀就跟要炸开了一样。
0: 我恨不得我去撞墙才好。后来吧就发现我来例假的时候呀，这乳房就胀得疼得厉害，而且我这例假也不规律呀，要不就好几个月，你来一次，要不一来了吧就十天半月，有时候拖二十多天还都不走的。你稍微一站起来吧，那那那血呀那就跟就往下流，就这样。而且它流的好多那种黑色那种血块呢都是。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呀是非常典型的，由于生气导致了肝气郁结，气血呢淤堵了，按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你的气儿呀不顺，所以才出现这一系列问题的，特别痛苦啊。
0: 哎呀真是，魏老师，我太痛苦了，整个人也没精神也没劲儿，吃不下睡不好，还掉头发。40来岁呀我脸上就开始长斑了。 你看就我这年纪那看上去就好像跟五十大几似的。你看看把自己给折腾成什么样子了，这样下去的话不仅会提前衰老，而且还容易得什么结节呀囊肿呀增生呀，包括这样的一些包块类的疾病，你一旦得了那就更麻烦了。哎呀，要不说还是您有经验呢。
1: 我就15年的时候呀，当时不是乳房胀疼的厉害吗？我用手摸着吧还有个肿块。
0: 赶紧到医院呢，就是那个做妇科检查，检查那个乳房，结果说是有增生，还有结节。
1: 那个子宫里还有一个4.3×3.1的一个肌瘤。
0: 你看问题都出现了。
1: 是啊，我当时呀我也没敢说拖延，立马当时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后来吧，你看不但这个乳腺上的这个结节它增生还复发了，而且这子宫肌瘤呢 又还成了多发型的了。哎呀，医生当时说呀让我切子宫，我没同意。然后我去年呢我查这个子宫肌瘤啊，就最大的那个呀都有鸡蛋那么大了的。
0: 哎呦，
1: 哎呀我自己我确实吧我也挺担心的啊。但说实话你说这么个情况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呀，然后一次偶尔的机会我这不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了，这武林深葛至今泰呀里头有那么多好宝贝，
0: 还减免1,988%呢。
1: 哎呀还送给1,988块钱的灵芝。我就想啊，你说人这一辈子你自己不心疼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心疼你。是的，
0: 没错。所以我当时我也没犹豫呀，我立马我就买了。结果我当时买了吧等了有十多天吧才拿到。拿到之后呀我马上我就开始用了都。
1: 用的怎么样啊？
0: 魏老师我没想到啊，这用了一个星期，
1: 这折磨我那么痛苦的那个偏头疼，慢慢的它不疼了。多好。哎呀人呐也开始有精神也有劲儿。哎呀我心情也一天一天这好起来了。你看有那么个十多天的时候，正好就赶上来例假了。
0: 对。
1: 哎呀过去啊那乳房胀疼的呀就不那么厉害了，就哎呀你看看多好。
0: 这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武林深葛至今泰，它有一大特点叫做破瘀通于化瘀，这个作用非常的强大，因为它不是用的普通的药材，用的都是像赤龙啊羚羊角呀这些动物药材，它有特效，我相信呀你在月经方面的变化肯定也不少，对不对？哎对对对，就那一次破天荒的呀例假就来了5天。
1: 然后这5天时间你看也没看到什么黑色的血块啊什么的，都挺好。然后我这用了40多天的时候呀，当时我是第二次来例假啊，准准的28天。哎就这乳房你看它不但说不肿不疼了，我用手我摸呀。

0: 哎呀，都摸不到硬块了都。你看看多好，这说明什么呀？用上五灵参葛支经泰，把你瘀滞不通的地方呀，给它打通了，所以感觉就特别的好。嗯，
1: 对呀，最高兴的吧，我这个肚子呀，这最疼的这个情况也消失了。然后我自己不是还不放心吗？我这又去做了个 B 超。
0: 哎，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啊，好多都不见了呢。好，你看那个跟鸡蛋大的那个，哎，大夫说呀，这个已经萎缩成了1.6乘以0.7了都。哎呀，把我给高兴坏了。哎呦，听了这个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呀，咱们不用遭手术之苦，省人还省钱。其实回头想一想，你这个病打哪来的呀？打气伤得的，是吧？生气伤了肝。 肝呢失去了对于气的管理，所以呢气机紊乱，形成了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有问题，堵在哪儿哪儿的细胞呀就发生了坏死堆积，进而呢形成了包块。幸亏呀你用的非常的及时，加上呢五灵参葛支经泰里面呀， 它具有再生能力特别强的动物性的药材，像羚羊角呀、隔界呀、鹿茸啊，所以药劲儿非常的猛。它能够化瘀破瘀，尤其是赛迦羚羊角，那被称作是通天眼，啥意思呀？连天都能够捅出一个窟窿来。要不然的话，你的情况非得进行手术。你看现在小了很多，如果我们继续用下去呢？
1: 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哎，魏老师啊，我相信我这用够一副药啊，这1点几的这个肌瘤啊，肯定它就能完全能够萎缩了。对，我就听节目呀，说打进这个电话前30名，然后才能够申请到这名额呢。哎，能不能从你这直接给我申请一副药啊？要不这一回你看我再配合上这个灵芝泡水的话，那药引子我肯定我能好得更快呀。<笑>
0: 哎呀，说句心里话，我也想让大家呢都能够拿到自己满意的五灵参葛支经泰的量，但是呢，因为原料稀缺，生产的周期呢又长，产量呢非常的低，所以我跟您和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讲一下啊，如果打通电话，别说是一副两副了，现在能够定上50天的量。
2: 那就相当不错了。这样的，你抓紧时间先打电话进行联系。
3: 行行行行行，我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去。
2: 那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五灵参葛支经泰，选用羚羊角、葛介、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从疾病的根本入手，见效，改善各种不适症状。 身体各个组织器官得到滋养，50天让您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跑得快，不咳不喘不憋闷，头不晕，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腿脚轻松，血糖血压都平稳，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即日起购买参葛支经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5: 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896，4001896，4001896。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哎，魏老师你好啊。
5: 您好，是您电话，请讲啊。
6: 啊，魏老师啊，我是湖北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爱人呐，用这个五灵参葛支经泰的这个好转的情况，再帮他指导一下。
5: 我听节目，现在这个定药嘛，不是打进电话前30名就能享受80%的补贴吗？自己只花20%还免费送给1980块钱的上等灵芝，这是我想多订一下，订上2副药的，我也想用。我跟您讲一下，现在别说订一副两副了，能够订上50天的量就相当不错了。
6: 其实当初吧，给我爱人用的时候吧，我就听节目里面呢，这药里面有那个羚羊角。
5: 鹿茸、虫草、海马，哎呀，好些那个12种的名贵稀缺动物药材呀，还有植物药啊，我就知道这个药啊，药效肯定是差不了。啊，老话咋说的嘛？那个药材好，药效才好嘛。当时如果有现在的好政策啊，那上次我就一起用了。哎呀，魏老师，这次那可一定要让我跟我老伴呢，啊，都订购一副药。
6: 我就怕错过这以后1980块钱的灵芝得不着啊。
5: 你说五灵参葛支经泰恐怕也不好买了。您说我们自己想要用羚羊角啊、鹿茸啊，能用。

0: 哦，那就太高太危险了啊。
1: 哎呦，那就太高太危险了啊。哎，是是是，但是没想到啊，他就用了三天，您说他这个血他就稳定了，高血就降了140了，第二呢是降了95了，就三天的时间，血压呢就平稳了。其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五磷砷铬制晶肽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它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呀，
0: 进入到我们身体的细胞当中，所以呢见效速度非常的快。接下来继续服用肯定效果呀还特别的好。那以前我跟你说像什么小本地瓶啊，斯沸腾啊，好几种那个降压药都是患者吃的啊，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哦，
0: 结果吧，您看这个才用了十天，它的降压药啊就能减量了。
1: 你看多好，
0: 血压还照样平稳。好。
1: 然后这个头疼啊脑胀啊这些毛病啊也没有再换过了，还是社会啊也能安心上班了。不用整天打电话整天担心。再一个他脾气现在也好了，全家人都感觉乐呵呵的。你看看你老爸过去的病情相当严重啊，那是三期高血压，属于极高危人群。现在呢通过用五磷砷铬制晶肽，血压降下来了， 相当于把他身体当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呢给解除掉了。对对对，真的是太多了。哎呀，其实回头想一想，像他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一些急性脑出血，如果身边没人的话，那结果呢非死即瘫。所以呢你给他用上五磷砷铬制晶肽真的是非常的明智，也非常的及时。 而且大家用了之后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和我们往常用的那些常规的药呀它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是单纯的能够让我们的血压降下来，另外呢还可以疏通我们淤堵的地方，防范一些极为重症的产生，尤其是里面的赤龙、红花、三七、羚羊角能够通瘀化瘀破瘀。 你想羚羊角又被称作是通天眼，可以破一切的淤堵，包括像他的脑脉不通呀、心脉不通呀，不仅非常的有效，而且呀花费还不高。你说说现在万一发生点危险情况，去医院抢救一下，那用一支尿激酶就得多少钱？做一个手术， 你别说几万块钱了，几十万块钱都能够花得出去，是不是呀？对呀，那绝对是。 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呀用的是非常及时的，现在用的时间呢还短，我们的血压就平稳了。那么只要坚持用下去的话，血脂也可以平稳，我们的脑细胞心肌细胞呀还可以得到激活。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用对药了之后治疗这些疾病难不难？并不难。
0: 小病轻症用上五磷砷铬制晶肽50天，即使是大病重病，我们最多呀也需要用上一副药就可以了。你回头想一想，哪一个药物啊，或者说是咱们即使住院治疗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不是呀？对，以前都达不到了啊。你说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供血也不足，嗯，哦，减免药会吧，还送磷脂，这次我也一起用上。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爱人用的好。 自己呢也有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所以呢也想用上。这样的啊，你们呀抓紧时间打电话呢预定上，因为好多的一些朋友和你的想法一样，想订一副两副甚至呢更多。现在进行订购，我们不仅可以省 80% 的药费，还可以免费的获赠价值1980元的灵芝。关键是什么呢？产量太少了，
2: 而订购的人呢太多了，所以哪怕咱们能够订上50天的量，那就非常的幸运了。
3: 行，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听众朋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山阁炙金汤，山阁炙金汤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凝归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山阁炙金汤，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阁炙金汤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您到过北京孔庙国子监吗？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座最高学府的大门是漆黑如墨的，而这抹黑色里就藏着中国古代教育的森严密码。国子监始建于元年，明代将大门涂成了玄色，在《大明会典》中明确记载，学宫朱门皆黑，取水德镇火之意。原来啊，木质建筑最怕火灾，而黑色在五行中属水。但更深的层次是，北京故宫档案显示，永乐皇帝曾下诏国学重地，门墙玄色使万儿生钱。这抹黑色既是防火的科学措施，更是让学子未进门先肃穆的心理震慑。2020年，故宫古建团队检测发现，国子监大门的黑漆含有特殊桐油配方，耐腐性超普通红漆的3倍。更惊奇的是，现代色彩心理学实验证实，当人站在黑色建筑前，阿尔法脑波会显著增强，这正是专注力提升的表现。考考您，古代还有哪些建筑用颜色传递信息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探索古人的智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

0: 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园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花腔园是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作之一，该剧讲述了一段隋唐英雄罗毅与发妻江桂枝的情缘往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园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参见大王。
1: 罗德福，请。
0: 请。
2: 老板夫，
1: 国王今日为八弟庆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庆功。

0: 来了一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情。
1: 人情可将说先成啥？
2: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1: 刀，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1: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喜，来见大杨王。
3: 慢着，有道是杀尽阎勇再扭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1: 好像犀利的八从把娃娃抓上山寨。
4: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1: 遵命。

0: 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总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不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马金凤大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豫剧《花打潮》、豫剧《花腔缘》、豫剧《穆桂英挂帅》，被广大戏迷统称为两花一挂。其他的作品有《三上官》《五凤麟》《蝴蝶杯》等，是30年代马金凤大师的主要演唱剧目，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4: 想俺骆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骆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5: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4: 开锤！
6: 哎呦，

0: 脱欢助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施达奈。
3: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5: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4: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4: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5: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1: 哼，真是一派胡言。
4: 还有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5: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4: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4: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6: 遵命。
4: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了。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参大王，
1: 免了免了，
0: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夫，落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白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哈哈，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这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嗯，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0: 老板夫，这信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2: 若是血气张狂傲成性，只怕他反了我情。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马金凤大师嗓音明亮纯净，清脆圆润，音质坚实柔韧，唱法上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运用，唱功以大段叙述性豫东调二八板为其擅长，吸收山东梆子的音调加以融化，唱腔结构严谨，旋律简练朴实，节奏明快舒展，技巧娴熟，其特点刚健豪爽，深入浅出，宽厚而有内涵。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马金凤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3: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4: 罗迟儿血气张狂，老成性，只怕他反了我情，

唱的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大哥。

毛人琴，试问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好。

0: 我儿回来。
1: 元宗，又一次主赖于他呀？啊？
0: 我，
1: 你咋了？说呀。
0: 我怕。
1: 你怕啥呀？啊？
0: 怕。

不出门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我们都知道花腔缘是从对花腔改过来的，花腔缘与原来的对花腔相比较，删去了罗艺的重婚夫人、秦氏和秦琼等戏剧人物，加强了程咬金、罗艺、罗成等人物的刻画，丰富了幽默风趣的表演成分，突出了罗艺和姜桂枝两人的爱情主线，对唱词也改动了许多，增加了这出戏的可看性。豫剧马派的花腔缘改编于20世纪80年代，由马金凤大师主演。马金凤大师当年近60岁，基本合于姜桂枝的年龄，他用50多年的舞台演出经验与唱作功底，成功塑造了姜桂枝这个艺术形象。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4: 那罗艺呢，摆面高兴，母女喜连把一更，他给你后宅大扫净，请百亩上山去团圆重逢。

从乡间全家老少在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再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哪。

0: 停了，
1: 老白兔，
0: 停了，停了。
2: 启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3: 何事惊慌？
2: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啊！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我马不休。
0: 好、啊。哦，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目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你是何人？
1: 我叫罗焕，为何围住俺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砍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胜将军罗成。
1: 哦，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手了。

0: 差我们弟兄应接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阳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上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啥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

0: 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1: 哇哇，这背后三枪
2: 可是厉害得很哦。
3: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出来，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

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咱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电波当中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热线来和我们一起参与，400-909-1779，400-909-1779。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同样有请到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还有呢是任老的高徒，也是咱们特别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啊，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不想说，但是我必须还得这么说，就是咱们电话热线真的是打爆了。为啥？你知道，你也知道啊，都是奔着咱一粉儿这事儿来的啊。打听的羊奶粉说有啊，给我提前定点儿啊。哎呦，总之，三句话离不开这个羊奶粉，因为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咱们这羊奶粉的事儿怎么样了？毕竟。您跟这个王总的这个交情对吧，咱们还有一段很就是在飞机上面的这个故事对吧，
2: 过去了。
0: 最关键是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个羊奶这个配方也是咱们您和这个任老一帮着来制定的，
2: 对
0: 吧。您上次说这个想看看这个奶粉厂家这个王总啊
2: 有没有什么
0: 他们这个变化有没有 什么的。我想看这个应该也又一天过去了哈，所以羊奶粉的事儿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2: 那个厂家吧给我寄的那个羊奶粉已经送过来了，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呢我的确

0: 跟我师傅也看了一下，就是他们的配方什么的还真没有改变，不光是没改变，人家还请了什么呢，叫我今天忘带盒子了，明天的吧，我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讲，就是他们家这个奶粉的事儿啊。但既然要是这个没有改变的话，我跟我师傅也研究了，咱们别一下子收到人家东西就跟人家提出要求哈啊。今天收到之后我就微信跟他说了，我说哎呀确实挺感谢的啊，我说这么快就拿到了，我就谢谢人家，就表示了一下客气哈。然后我跟我师傅商定，看看等不行就等今天再做完节目，得空个一天半天的，然后我再跟他提出要求啊，我觉得能好一点。所以这个事儿呢哈，嗯，你再等我一半天的时间，这个我确实是当事儿办了，那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啊。别人家我一张嘴就让人给回绝回来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张嘴了，我再想想怎么沟通这个事儿行吗？
1: 那我觉得吧，俗话说嘛，好饭不怕晚。
0: 哎，对，我就没想来这个词儿。
1: 就是我就代表着咱春节前的叔叔阿姨啊，咱们就再等一下，安后佳音啊。
0: 那我真感恩你了。
1: 这回呢，反正咱们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其实也都是不想错过的。那就是咱们再耐心的等一等，对吧？等个一两天，说不定就有转机，或者说不定这个结果就好，是吧？
0: 我觉得应该会吧。其实你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心理啊，因为大伙儿也都在关注，尤其是我觉得吧，可能惦记这款羊奶粉的，想跟我们一起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同志，我觉得绝大多数都应该是50岁以上的年纪了吧，
1: 应该要上
0: 了，是不是
1: 中老年？中
0: 老年，就是60岁以上应该更多一点。然后无论是从我们的健康宣讲，还是通过平常看书看报哈，我觉得都能够理解日常养护其实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的性质，包括你的情志的保养，其实也在这个其中的。那么我昨天跟我师父聊，也理解大家的心理，毕竟不是说所有的你喝着这边奶粉所以大家期待，我们也将心比心吧，也能理解。但是这个吧，我觉得它可能在价格的上面可能会比在超市里买啊那种什么什么全脂奶粉、加钙奶粉什么那种可能要贵一点。我师父讲，把我师父说的，那尽量吧，就是尽量。因为它这个羊奶粉人家是纯正，是那个啥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所以人家这个厂家呢对进口奶源的处理量还是国标认证的。其实他这个生产厂家吧也是很牛的，有很多那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也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你想啊，那你羊奶粉啊好不好，纯属原料好，这是要占绝大多数的一部分吗？对，人家那个羊过的这个舒服啊，比我过的舒服多了。人家哎妈六亩地呢。随便吃随便吃，谁也不打架，你没有抢吃抢喝之说，所以它是无忧无虑长大的。而且新西兰的那个草地都像黑麦草啊、三叶草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而且那些草呢，我没说嘛，它就硒元素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再被羊转化一下，羊的那个奶分子呢又比较小，所以正好接近我们的母乳。那我们要是喝着羊奶长大，肯定比喝着牛奶的体格壮实，因为它吸收好，
1: 对，
0: 你知道吧？哎，然后除了硒之外，再有我师傅添加进去的一些像纳豆激酶这样的元素进去的话，所以你看人家这个奶粉当中含有这个东西。我那天说啊，我没有一款奶粉敢说它对治疗心脑血管和治疗什么风湿啊、治疗什么肝脏疾病、治疗什么血压血糖有好处，我说任何一个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跟大家讲过，我说你要是在我师傅面前说功能型的羊奶那个奶粉它对心脑血管好不好，他一定会告诉你很好，因为里边硒元素就对这个东西好。所以说我才讲人家是
1: 小林老师，这个我们的认知当中，奶粉羊奶粉肯定是口感啊各个方面都是不错
0: 的，
1: 然后听你的讲解以后，这个含硒元素的羊奶也是特别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特别好。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您讲的一个，就是说对血糖高的听众来讲的话也可以来喝这个羊奶粉，但是我的印象中，但凡是奶都有乳糖，那糖尿病人 是能脱吗？
0: 糖分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嗯，其实你像麦芽糖啊，还有一些乳糖啊，确实可能这个血糖有异常的这个同志呢，它有一个边界感，就是它不怎么敢

0: 碰。
1: 嗯，
0: 但是心脑呵护型的这个羊奶粉，就我师傅给他改良了之后，添加的基本上都是低 GE 麦芽糖。咱们有一回是跟大伙儿，就是带我们几个听众，一个老朋友，是不是一起出去？我们去玩的那回，
1: 哎、听友。
2: 哎，对对 对, 对、
0: 哎，我的天，我给你讲一下词儿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吧，我那个我不应该叫姨爷师傅，我得叫大姐还行，嗯、因为她好像比我大了10岁。十岁左右，因为那回吧，确实是我们是在车上，就是那回是跟听众是属于，你们叫啥？叫见面会啊，就是跟大伙儿一起出去玩，就我们的听众，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他就想把他老伴儿带来，说那意思想让我师傅呢，就直接给他老伴儿看看病。当时他老伴儿就是糖尿病是。血糖异常的这个事儿有5年6年的这个光景了，但关键是啥？就是他吃药啊，还是说那个运动啊，他就一直都控制不是特别好。
1: 哦，
0: 就是每一次他在家里头去做的时候，哎，那个数值都是挺高的。完，他老伴儿吧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人，就是脾气比较倔。完了，因为他这个血糖呢，在家里头也确实是，他就是不吃饭啊，血糖也高，然后就导致了他不爱去医院，大夫说话他也不听，他认为你净瞎扯，你说这说那我都做了，然后还高，你说咋回事吧？完了，那回呢，他老伴儿就不跟他来，就是死活也不跟他过来。后来我们去那儿溜达一圈，不是转了一圈吗？转了一圈不跟那个大姐不就熟悉了吗？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们去讲，哎呀，他说那个人老啊，你那个哪天有时间呢？实在不行的话，你看你能不能抽空，我请你们到家里去吃顿饭。
1: 啊、
0: 其实我们明白，
1: 有点那意思。
0: 哎，对，就是那意思，那个啥，帮着去家里去看看他老伴儿的这个事儿。完，我师傅这个人呢，他就你我能做的我就答应你，他不管他有多少安排。完、天我就说，我说不行，师傅你忘了石家庄有个会，咱得过去。我师傅说，哎，不差这点时间，直接就过去了。结果那就没赶上飞机，你知道不？完了，我这个是后话，咱不说啊。完、咱不就去了吗？
1: 啊，我觉得像人老这样的，咱们这样的。就是我打个引号啊，
0: 啊
1: 叫
0: 熊猫，
1: 哎，在我心目当中，哎，在我心当中没了熊猫就是他，知道吗？平时挂号多难，
0: 师傅
1: 对吧？
0: 吓的，
1: 哎，最后能够亲自到李大姐家，对吧？那肯定是了不得，对吧？
0: 确实是，
1: 对于患者来讲的话，就是机会特别的，这肯定是。特别难得吧，我觉得，因为我家里面的老人啊，这样，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不愿意出来啊，医院这个心里面啊，他是
0: 对医院很害怕，
1: 他
0: 是
1: 有那么一点讳疾忌医，就是他总觉得到了医院，就是看一个病能把三个病给拉，给
0: 都害怕，
1: 就害怕，然后这是第二个老同志啊，他不想承认自己身上有那么多病，
0: 对，
1: 能回到家里去看，那就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对吧，特别好的事。
0: 其实你看你们是这么想的，但患者本人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俩去的那天，他老伴儿都没拿正眼瞧我们。
1: 这架子这么大真的
0: 他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也确实就是你们来干什么，多余吧，他就有这种感觉。因为他吧，好，我第一次打眼儿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其实个子不是很高，因为岁数大了嘛，也抽抽了，反正有1.7米，一米七左右的那个个头，然后看他可挺胖啊，他不得有170-180斤呢，是不是傅？他好像挺胖，真的。然后他就搁那个沙发上坐着，我们一看呢，我就感觉他那个没有什么精神头，因为他的眼睛没有说见到客人的那种，哎呀，你
1: 亮
0: 亮亮亮，没有那种感觉。
1: 眼睛瞪得像铜，是吧？
0: 那是猫，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精气神儿，就是、那个精神状态吧，就比较差。其实我吧能够理解他，因为血糖异常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人感情很磨，他不光是看我们，就是看老伴儿、看孩子，他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情感的这个波动，他本身就
1: 空了、啊，
0: 对，不太爱搭理这个人。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他也是多少有点虚弱，没有那个精力去招待你个客人什么东西。因为你乏力感比较重的同志，可能你张嘴说话都是一种负担，你知道不？所以我们进屋以后，反正大姐呢就是招呼我们这个又给

0: 我们拿水果，然后又给我们怎么样子的，然后等坐下来之后就简单的聊了一聊，就是他老伴儿的这个情况。我关注了一下他老伴儿全程的那个状态，搁沙发那儿坐着，不插话，我就听着。我听就他老伴说的，就说他的情况说的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就起来，他就往外头走，他不搭理你，就是这种状态。
1: 哦
0: 啊，完了，
1: 尴尬难受。
0: 对，他就不想那个啥，让别人说他这个病情什么东西的。然后大姐那意思呢，说他老伴可能刚得那个糖尿病的时候啊，就是血糖不太好的时候，他确实很注意的，就基本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就害怕血糖高。他们家有一个那个指尖测血糖的那个仪器，哎，他就拿它做那个做那个参考。我没说嘛，就是不吃饭。血糖有，后来他不就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了吗？那意思是说我吃药也是这样，我不吃药也是这样。后来就什么程度了？就是他老伴给他药他就吃，不给他药他就不吃。那时候总吃二甲双胍嘛，对胃肠的影响又比较大，所以到后来那胃又受不了了，天天要给他整点小米粥，还得捞出来，然后配点热水，吃点小咸菜，不管吃都是胃胀，然后反酸，然后这个问题就反反复复了，哦。然后再接着见的话，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是一爱喝水，经常跑厕所，白天就是这种状态。反正你瞅他醒着呢，他脑袋有的时候也转不过来，然后就是胖，没有劲儿，
1: 虚胖虚胖。
0: 对对对，当时我师傅给大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哈，就是他给他大麦，他给他卷那个袖子的时候，哎，他还不是很配合的。
2: 是
0: 哦哦哦，
2: 这个你看这个当时呢，我给他这一把麦呀。他这脉呢那细啊，舌苔呢厚的一层苔，而且腻，他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渴啊。
0: 对，
2: 他是本虚啊，标实。然后呢我呢就也看看宁宁一眼
0: 了，我心可能是袖子卷起来不对了，或者他动弹了还是怎么的呀。我一看人家没动弹呢，完我师傅就搁那大眼睛就瞅我，我突然间明白了，完我就问大姐，我说大姐，我说那天他们，我说那得吃多少药啊？医生给他开啥药？我说你跟我说一下。那抽屉一打开啊，这个是咱吃的一片，那个晚上睡觉吃一片，然后这个说是用纸的得一片，还有个 B 族维生素还得吃片，配着那个二甲双胍去吃，完又怎么又我讲了好多，讲了好多的那个药，我一看。都吃这么老多药了，你要再给他开药，脾气好的
1: 不能吃了，
0: 人家搭理你，
1: 嗯，
0: 脾气不好的跟脸上肯定挨个大手印子。我就没敢说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然后我就跟我师傅就我就正跟他说，我说师傅，他这个要依你所看的话，是不是除了药物之外，因为他虚啊，
1: 嗯，
0: 中医讲不虚则补之嘛，我说是不是还得给他额外的补一补啊。我师傅说是啊，说这个补字儿，我姐就来精神头了，哎呀补啊，啥都补啊，你看又开始给我找各种营养品，
1: 哎呀
0: 什么鱼油之类的那个东西啊，完了又给我拿了，我一看
1: 就是药也吃，
0: 哎呀
1: 营养品也吃
0: 也是的，我就说，我说大姐，我说怪不得呀，我说那个你爱人吃不了饭的，我说这要是我也饱了，
1: 吃药吃到比饭多了，
0: 对对对，完事我一说这话，哎，他爱人来劲儿，
1: 有共鸣感。
0: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这一天吃、啊、吃就让我吃。
1: 哦、找到，终于找到人给他说话了，替他说话。
0: 对对对，就说那个东西。我说那个啥，我说大姐啊，我说那个这个补养啊，不说让你吃点维生素就可以了啊，吃点什么 B 族啊什么的，一调养啊或者怎么地就行了。我说那不行，因为他的问题呢在于消渴嘛，血糖的上面，血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血糖的平稳，另一个就是血脂的平衡。
1: 嗯，
0: 你想，你血糖高的人，首先你看这个人一定是肚子比较大，因为他代谢慢，血糖就是糖分代谢不出去嘛。另外一个，你糖分在里边代谢不出去，它这个玩意儿它黏呐，
1: 啊，
0: 它黏，它血液里有一些垃圾啊，它就往里头粘呐，
1: 啊，
0: 它越粘越大，你说是不是血栓？
1: 那是。
0: 所以就是糖尿病在确诊那天起，你看看临床医生都给他开什么，肯定有降脂药。塌钉的降脂药肯定得吃，要不然就吃取就利用中药去降脂，反正你这个脂是得降。所以我说您爱人这个身体啊，你得有趋向，就是我在哪个方面去加强。 如果血糖高的这个同志他没有关节上的问题，你给他补钙，我说这不瞎扯吗？白痴吗？对不？
3: 嗯、
0: 我说首先要解决一个是血脂，一个是血糖。我说完事儿，大哥我不吃，这一天吃这个吃那个的，吃一堆都没有。完事儿告那个大姐，你把那个我测血糖的那个本儿拿来让他们看看，我这药全吃着呢，你看有用吗？哎，就跟我就说了，但是我没有反驳他，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们接触的患者70%也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治好了就遇不着我们爷俩了。
3: 那是
0: 他没有治好，所以有好多都是通过朋友介绍什么的哈、
3: 嗯，
0: 然后领导推荐什么的，哎，到我师傅这儿来了，都是这么去治的。所以他那么激动啊，我完全理解。这个我的话，肝治治不好，你说谁不闹心呢？
3: 嗯，
0: 这么老多年，7、8年，有的十几年啊。所以我跟那个大哥讲，我说大哥，我说你先别激动啊，我要是你哈、啊，我不愿意吃这么东西，这一天灌大肚都灌不完。你说吃每样药不都得多喝水？我这一说，我大哥说，你看这小姑娘都理解，就说我，我管我叫小姑娘，给我乐坏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啥呀，我说如果要换成你哈，大哥，我说你看我说这个年纪没，我说他每天都在吃那个羊奶粉，
3: 啊，
0: 因为我那个就我们在研究那个羊奶粉的那个往里边加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就是让你补养的时候，在你注意营养吃喝的时候，就把功能性的物质补进去，在你的所用的羊奶粉的营养全面的基础之上，再添加一些功能性的东西，让你能够保持血糖的平稳，然后又对血脂有好处。然后我大哥说了一句，给我大姐气坏了。我大哥说了，他说你看没，有这么好东西你不给我用，天天这就拿手就给我吃，我吃多少年一点用没有，净瞎花钱。哎呀，他这个劲儿就来了。完我大姐搁那儿也只能听着，他说啥，说起来两口吵起来了，你说我们咋整、
3: 哎、
0: 是吧，
3: 这样我要在现场就老尴尬了。就左一句也不是吧，右一句也不是
0: 啊，对
3: 对吧？在大娘说句吧，啊、大爷不开，
0: 对
3: 大娘在旁边，哎呦，
0: 对，
3: 像做错事儿似的，哎。
0: 我当时就跟那样的情景，你说我去哄、
3: 我
0: 大姐没有恶意，但你说我大哥说的这个不是现实吗？
3: 也是他的痛处。
0: 对，我没有办法反驳了。
3: 不过，哎，好，你这是好在现场有你。人老给你一眼、
0: 嗯、
3: 不，人老给你一眼神儿，你立马就知道人想说啥，
0: 嗯、
3: 慢慢的跟他讲，说他心里去了，对吧？然后哎，羊奶哎没喝过，哎我试试这个，你看
0: 没有？他要像你说的这么就好了，师傅是不是、啊？
2: 嗯，
0: 他哪是那样劲儿、啊？那时候我们说那个羊奶的那个时候啊，
2: 哎、
0: 我师傅说的、
2: 哎，
0: 他说你这么的、哎，我回去啊，然后给你拿过来那个我喝的羊奶粉，那个里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完你吃的就告他啊。哎你这个就不用吃了，就指那个 B 族维生素的那个东西、
3: 嗯、
0: 你这个就不用吃了、
3: 嗯嗯、
0: 然后那个就油的那个东西、嗯、它不有降脂作用、
3: 啊、
0: 就告诉你那个就不用吃了、
3: 哎、
0: 然后我师傅就说了好多、哎、他一让他不吃那么多药了、哎、那个大哥就跟我师傅就唠上了、啊我跟
2: 这你看、
0: 啊、
2: 这要不咋说、啊、你说这宁宁呢他机灵，
0: 哎我还机灵，没有你老机灵啥、
2: 哎、我们呢这么多年、哎我们这什么样的患者呢都遇到过，这我和宁宁啊一唱一和，哎这叫君臣相得呀。和羊奶粉呢必须得搭配起来，
0: 嗯，
2: 才能切合病因病机，
0: 嗯，
2: 这两者还真是缺一不可，就得这样，这要不然的话太好接受、啊、
0: 对。
2: 嗯，
0: 那你咋整？哪个患者都有脾气，你知道不？所以当时我大姐，然后还有那个大哥哈，他就听完我师傅讲完的这些东西之后吧，一听说哎，大夫要给我们拿点那个羊奶去吃，这羊奶粉又那么好，
3: 嗯、
0: 我大哥真的没有拒绝，语言的上面就说话声调什么的，对，缓和了不少。后来不就这么的吗？那天会我们飞机没赶上，第二天又改机票，然后又大清早上走的。这咱就不说了，反正那个我们告那个咱们演那个实验室的，告诉孩子们你给那个哪个地址，然后给大姐邮过来点个羊奶粉给他去用。结果哈，那个我那大哥呀，别说他的身体挺敏感的，不到一周的时候 他那个血糖自测就有变化了。
3: 嗯，
0: 我们临走的时候告大姐了，说你不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你原来吃什么你还吃什么，当你慢慢的等这个羊奶粉呢，因为它有功能

0: 厕所就一直睡。我说那挺好啊，他可能还是有一点尿频，一天晚上要我三四趟。他说原来得七八趟呢，就是这回也有了好转了。我说那你那个天好了，赶我大哥心情好的时候，你带他出去走一走。
1: 对，
0: 因为他二楼，下楼不算太费劲。我说你下楼去晒晒太阳，带他走一走吧，他心情要。我说一个好人关到家里边，精神也不正常了。
1: 那是。
0: 完不就这么的吗？他说的，哎呀，出去走了，说哪天就走了，晒太阳，还遇着老邻居，还能聊两句了呢。那过去这楼都不带下的，就是这种。你看吧，是不是有变化了？
1: 有很多变化。
0: 那就很好嘛。
1: 所以这个变化，我觉得他要是跟第一次你去他家里面，完全判若两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吧？
0: 是不是啊？反正在后来的时候，我们联系的比较少。每次他给我留言发照片的时候，基本上我能看着啥呢？那老二跟小孙子搁那个什么小区楼下花园里陪孩子玩呢，转那个小悠车，还推个孩子玩呢，这就是有效呗。精神头状态什么的至少是改变。但我瞅照片啊，感觉瘦了点。他说量体重，他说像是瘦了点，因为衣服感觉到肥了。完我问他血糖怎么样，他说血糖基本上餐前吧能稳定在 6.5-7 左右。
1: 哦，还行，还行，
0: 我觉得蛮好啊。虽然没有正常，但是蛮好，能够稳定到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说明身体内在的东西开始改变了。
1: 对
0: 啊，
1: 那这个效果或者是改变是明显的啊。
0: 对对。
1: 但是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个到底这个方子和羊奶起作用，到底是谁在起作用？谁在起作用
0: ？我觉得都有吧。因为你看那个羊奶当中我们添加的也是一些中药的成，对吧？我跟你说平衡那个羊奶温特性的那个金花，它本身就有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你看我们很多那个血糖异常的人，他身体热，阴虚嘛，他热，所以他有很多就存在那个特别干呐、像我们说的爱喝水的那种情况。所以你看那个羊奶粉里边，它本身我师傅就给添加了金银花，我觉得无心插柳柳成荫，它这个确实就改变了我们阴虚的一种情况。那你说它跟羊奶粉这些中药没有关系吗？不可能吧。你说他血糖那个降低跟他血栓比如说控制血脂没有关系吗？那个硒元素是不是控制血脂的？
1: 是，
0: 对不对？硒元素是不是对血糖有好处？因为血糖异常的同志还特殊去补这个硒呢，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植物甾醇，它对降脂没有好处吗？你能说纳豆激酶没有起到作用吗？所以这些其实好靠的都是羊奶粉主要添加的这些东西。哎，你问我哪个有好处，我觉得它降糖药首先吃肯定有益，对吧？
1: 对，
0: 第二个羊奶粉，你说如果缺了它就能稳的话，那么我们也不会跟大哥见着一面了。以前净吃药，也没稳，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我们就给他让他这种方式拿羊奶粉预制，你看人家确实平稳了。你甭管是心理作用还是啥作用，人下来了就是王道嘛，对不，师傅？我觉得羊奶粉作用了，陈他不太懂。
2: 对，你看咱们中医啊，从心理这方面还讲呢，心解不解呢？身病啊难愈，心气顺了，这个气它也就顺了，气一顺呢，药路它也就通了，药物的药性的归经啊，才能精准的抵达这个病灶。这个体验得很好啊，
0: 对吧？而且小陈，我不说，他说我就是你那个大哥的遗宝，当时我都没明白。他说你理解了他时的心情，他才把心结打开，然后才能接受羊奶。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哎，我也是一味药哈。实际你们谁气儿不顺，你把我搬家去。
1: 所以说吧，你看，我觉得在这儿还是得说句，就是你看人老，平常话不多，对吧？在关键时候，他就能找到这个事儿的一个牛鼻子啊，牵着的牛鼻子啊，就是哎，知道先得把他的心结打开，然后再咋样，再咋样，一路路把他顺下来，对吧？丝丝缕缕的把他捋出来了，对吧？要不然你看，把他老伴儿的这个身体调得这么好，这个这是对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0: 我师父接触患者多少年了，一辈子了，
1: 一人一心啊。
2: 你看看是根据啊，这个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所记载，他说呢，羊乳甘温无毒，补寒虚冷乏力啊，对润心肺焦渴疗虚。

0: 好，一精气，利大肠。这个羊奶粉呢，对五脏六腑有调理的作用，完全的可以。
1: 嗯，
0: 就是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方面呢，咱们就是以固本啊，把它基本这些东西的身体的整体情况给固住以后，为以后健康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我个人觉得哈，你像我师父说到的这样，其实对血糖高、血脂高的同志的话，放心的，哪怕是纯的那羊奶，也是可以去使用一下。因为纯羊奶，刚才我师父说了，《本草纲目》当中对它都有很多的记载，证明首先一部分中老年同志对羊奶它是没有和禁忌的。那么，对呀，我们在羊奶粉当中添加了一些功能性的东西的话，可能对有一些比如血脂啊、血压呀，还有血糖异常的这些同志会直接的一种帮助。你像羊奶粉当中对血糖非常好的元素，就我说这个硒，它对胰岛贝塔细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且它对那个降低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对我们这种氧化和损伤啊，所以就是血糖异常的同志其实也是可以来补一补硒。
2: 那就是咱们双管齐下，
1: 对
2: 标本兼治，
1: 是的，
2: 对吧？
1: 是的，
2: 效果呢那就不言而喻了。
1: 对呀、
2: 啊，
1: 这就是我觉得我师父非常伟大的地方啊！你说，在一个羊奶补益的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些有益于疗的东西，把一些对血糖啊、血栓呐、血压呀，或者是防范冠心病啊，以及那个脑部疾病风险这种元素都加进去了。你像那个亚麻籽油啊、植物甾醇那个纳豆激酶呀、啊，以及硒元素都放到了其中。我觉得我师父比较伟大的事情就是他能够针对中国人比较有特点的一些疾病，就是你以后接触不到羊奶粉的话，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注意去补充或者是在食用当中都偏向于这些物质了，那么可能刚才我们所说的血栓性疾病啊、三高的问题可能就会远离你了。其实这也是保养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对，还是挺好的。这回你像控血糖这一部分，还有金银花的加入，这又减少我们血糖产生的毒素在身体的留存，再加上益生菌的一个添加，促进我们代谢整个的循环。哎呀，我就觉得可能血糖高最怕的就是血栓性的问题嘛。
2: 对，
1: 那有这一部分的帮助的话，那么这个这一部分就翻篇了。你就减少了那个血栓性形成的突发性疾病嘛？我觉得这对心脑血管来讲，应该是我们首先要考虑，也是要防范，最终要犯的一个问题。
2: 好的，你看赵林老师
1: 啊，
2: 讲了这么多，这羊奶粉早点用，早点弄。
1: 这哎呀，我以为你想说啥呢？这个事儿哈，
2: 我得让你不烦心这事儿。你看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说的这个奶粉啊，这羊奶粉啊，我都不到嘴里啊，我真的
1: 我
2: 难受。
1: 我明天做节目，我给你带，
2: 好，
1: 我给你带，
2: 好
1: 不
2: 好？
1: 好，
2: 来，那就咱们这样，好事多磨 啊，还是那句话，饭不怕晚，对吧？咱们羊奶粉的事儿，咱们指望着赵林老师给我们一步步来，然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嘛。我觉得这事儿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对吧？然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这儿。如果有大家又有任何其他的健康问题呢，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白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 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小陈你好。
2: 哎，你好。
3: 赵宁老师还有尹老、哎、你们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赵宁老师啊，
1: 哎，
3: 就半年前吧，我外甥从西回来给我带了几盒奶粉
1: 啊、
3: 哦、那时候吧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东西这么好，我爸直就说、哦、喝点牛奶得了呗、哦、买这么贵买干啥呀。
1: 哦，买的是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呀、啊，买的羊奶，我外甥带回来、哦、
1: 真孝顺，真挺好。
3: 啊，完、嗯、我老伴儿他好面子，说完这话吧，真、嗯、一口没喝，全让我喝了。
1: 那我认为可以。嗯，然后喝完了有没有啥什么瘦什么的呀？羊奶的味道如果要是处理好的话，我不知道你喝的是一种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嗯、跟羊肉似的贼膻，然后时间长了一股味儿没有、嗯、它就处理好的话它非常浓郁的那种奶香就有的、
3: 嗯、
1: 那那个吧，看那个选的奶是哪个地方的，那是在小地方、嗯、比如说谁家那个牧场里头养的那种的话、
3: 嗯、
1: 那可能那个羊奶就接不了奶皮儿，它就比较稀，因为喂的东西不一样。是不是？
3: 是吧、
1: 嗯？您那个是这样的，
3: 我这种吧，虽然不像你那种新西兰的奶，
1: 嗯，嗯
3: 但也还行了，
1: 是吧？
3: 我老伴儿吧、嗯、就不识货，我跟你讲讲我外甥，
1: 不识货是好的，他要识货就没有你的事儿了。
3: 对呀，是他得整个跟我抢呢，
1: 是吧？
3: 我这个外甥吧、嗯，小学和初中都在我这边上的学，
1: 哦、
3: 那些年吧、嗯，我弟弟在北京吧做买卖，
1: 啊、
3: 嗯，也带不了他呀，就扔家了。
1: 啊、嗯、啊、嗯，
3: 这孩子跟我们住五年嘛，就跟我特亲，有啥东西吧、嗯、都往我送。
1: 嗯。嗯，
3: 他那次的那个奶粉吧就挺好、嗯、我过去吧、嗯、不愿意喝奶粉、
1: 嗯、
3: 喝到肚子里就发胀，但是喝我外甥买奶粉呢就没事儿。
1: 那对呗，
3: 可好了、
1: 不是说你外甥买的就没事儿，是羊奶本身它的颗粒脂肪比较小、嗯、人体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一个也是因为他买的羊奶他没给你买牛奶，第二个也是你外甥买的吧、嗯、对吧？
3: 对对对
1: 感觉味道都不一样是吧？
3: 是、
1: 啊、
3: 我还挺喜欢喝、
1: 啊、
3: 然后我就感觉吧、啊、这半年喝完以后吧就没感冒，体质也好多了、
1: 嗯、体质好了、嗯、
3: 要不以前嘛我肺和气管都不好，
1: 嗯，
3: 一降温嘛天气一凉点我就犯病就开始咳嗽、嗯、然后就得吃药打针。
1: 哦哦、嗯嗯、
3: 他拿来了三盒吧，现在早就喝完了、
1: 嗯、
3: 我就一直想再接着喝。
1: 嗯。嗯，
3: 要是张口跟孩子说吧，他指定给我邮过来、嗯。但是这个价吧、嗯、不便宜、
1: 哦、羊奶
3: 他们还有房贷啥的。嗯，压力本来就大、嗯，买一次吧就上千块，我为他们整，咱们也不能那么干呢，你说？
1: 嗯，能理解，完全能理解。那你不行就自己买呗。
3: 自己买后，我不就想自己找一找呀、
1: 嗯？
3: 也一直也没找着像我外甥买那样的。
1: 嗯、
3: 正好吧，
1: 嗯、
3: 偶然间听到你的节目了，嗯、提到这个西西兰的羊奶粉。啊、
1: 嗯，
3: 不仅养老吧、嗯，你们还给改进了，还加了益生菌。
1: 嗯 嗯, 嗯，
3: 那里头还有金花，还有植物的什么甾醇，那是什么？
1: 植物甾醇酯是一种那个调节胆固醇泄的物质，
3: 啊、
1: 它抗炎、抗氧化、
3: 啊，
1: 就这个在医疗上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3: 嗯、对对对，都是能保护心脑血管的一些成分。
1: 啊、是的，是的，保护心脑的。
3: 我以前喝的吧、嗯、都没有这些东西，
1: 嗯，
3: 那我都觉得挺好、嗯、要是能用上你说的、
1: 嗯、
3: 功能不就更全面了吗？赵阳老师，
1: 你真、嗯、真得照这话讲。
0: 这位朋友啊，你说的没错啊，
3: 咱
0: 们中医讲的呢是这个药物配伍啊、配伍吧，它本身呢不是简单的药物重叠啊，
3: 嗯嗯，
0: 而是为了增加这个药效，减毒副作用，适应更复杂的情况。你像它这里面加这个复硒的这基础上呢，又加了纳豆，
1: 嗯，
0: 哎，加了植物甾醇，
1: 嗯，
0: 这在这个降脂护心脑方面呢，
9: 效果呢

0: 更好。
1: 对对 对, 对，就更偏向于心脑的保护了。
0: 哎，
1: 嗯，
0: 且呢，它又上面呢加啥呢？加这个双花，也就是金银花。
1: 嗯哦、金银花、嗯，
0: 这个呢，它可以防止出现你这个阴虚的人呢爱上火这个情况。
2: 嗯
0: 哎，它还能减毒、
1: 嗯、
0: 啊。再配上这个专利的益生菌，哎，这就呢能使它更好的被吸收和利用，
1: 嗯，
0: 啊，可以呢适应呢更多的人、更复杂的身体情况的人呢来运用它，
1: 嗯，对对对，它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技术已经都批下来了，所以我说他们家的东西是不错的，我明天有时间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但你就知道其实喝点奶粉吧还不错的，现在人吧越来越就是能够认识得到喝纯羊奶啊真不这种配方的这个奶粉要好。
2: 奶粉。
1: 哎对，因为你要我师傅的这个的话，他都是那有意识的往里边添加偏向于补心脑这一块的物质。所以说现在多的高收入的人都能够接受什么功能性的东西。就是你吃一样就补几样，就咱们吃一样补一样，吃一样补一样，那你一天不用干别的了，所以这个喝奶就能够对心脑好，那你说何乐而不为？就现在科学啊会越来越好的，这个真的你都赶上好时候。
2: 哎呀好啊，
1: 嗯
2: 这啥事吧都安排好了呢，我没买到原来喝那羊奶粉嘛，这是让我等的更好的呢。
1: 哎呀这么会说话呢。
2: 赵宁老师，那我啥时候能喝上啊？这是我老伴儿也要跟着喝呢，
1: 还要跟着喝
2: 啊，这个他也要喝了。嗯，
1: 就是甭管是几个人跟着喝哈，我也得这个是得这两天吧，我再去跟大家落实一下，我再跟那个王厂长吧再谈一谈啊，你容我个空。因为这个羊奶粉的事儿哈，就是大家是刚起来，我原来没认为一个奶粉还需要搞一个那个集体采购，我认为家家都应该有这个东西的，就没有家家有，但咱们应该80%的也都有喝这个羊奶习惯，但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还要冲去采购一下，到时候我再那个啥，我再联系一下，
2: 给团购的，完了还优惠，完质量还好，咱们信得过呀。
1: 我这压力太大，遇到的都会太会说话。我尽力，我这一两天的时候我问一问，然后有结果了我再告诉大家啊。
2: 行，辛苦了，赵宁老师。
1: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
2: 就一定早点通知嘛啊！
1: 会的，
2: 我不多说了。
1: 嗯，
2: 赵宁老师，
1: 哎，再见，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4: 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0: 哎，是赵宁老师吗？
1: 嗯，是的。您好。
10: 哎，你好。
1: 哎
10: 哎呀，我听咱们节目2年多了。头一回打来电话、
1: 啊、
10: 打进来。
1: 欢迎欢迎，
10: 感谢你能给我挂啊。
1: 哎呀，呵呵，这谢啥呀，您有啥问题您直接讲吧。
10: 嗯，好，赵宁老师。
1: 哎，
10: 我这两年吧就是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吧、
1: 啊、
10: 就是越来越差了。
1: 啊，
10: 也就病了一回啊又一回的。
1: 啊，
10: 完了还有前就一起干活几个老伙计。
1: 啊，
10: 哎呀，也就因为这个心脑病啊，都在那个手术台呀挂好几圈了。
1: 哦，
10: 哎呀
1: 哦，
10: 所以我心里也害怕，也焦虑。
1: 就是大伙儿可能在养护身体的这一方面，还是缺少一定的经验，也是缺少一些方法。 那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身体，您觉得？

0: 哪里不舒服，或者已经诊断出来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我们听一下，好给你去出一出主意啊。
1: 好吧，这个有这个糖尿病，血压有，
0: 血压高，
1: 胃肠不太好吧，有胃癌。不过呢，我得跟你汇报一下是啥呢？我就按咱们节目里说的吧，用了你推荐那些方法，完了呢还用过三七，黄芪，
0: 香
1: 参，
0: 黄芪、香参，
1: 调理的吧还不错。
0: 那它对那个血糖有好处啊，
1: 对
0: 血压也有一定的帮助，对不？
1: 啊，对，血糖、血压都下来不少。
0: 那挺好。
1: 完胃呢也不咋疼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还得感谢您。
0: 哎，这写啥？这不是您自己的选择吗？是不是？我就说的再明白，你自己不选择，你不用，你非背道而驰的话，那几个我也管不了您的问题。
1: 是
0: 吧？
1: 嗯，对，
0: 挺好。
1: 但是呢，我的心里吧，还有个大疙瘩。你看
0: 什么疙瘩？
1: 因为我这个基础病嘛，还有点儿。
0: 啊，
1: 就是个胃肠啊，吸收啊，一直不行。
0: 啊，
1: 所以他吃东西啊，营养就跟不上。在家吃东西吧，我还得控血糖啊，控盐呐。就总感觉这身体吧亏的话，还抵抗力也差。
0: 缺东西呗，对不？
1: 嗯，对呀、所以身边啊，谁有个感冒咳嗽啥的，那我准跑不了。眼上了吧，还拖拉拉不爱好。所以张林老师，我这个底子虚嘛，就是抵抗力跟不上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到底
1: 我听你说这个，就是听说您说是这个羊奶粉呐、这个好吸收，里面还有那个免疫球蛋白，那个对我是不是有帮助啊？
0: 那当然了，那个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啊，你说孩子当他的身体免疫都呈现最低等状态的时候，就最基础的状态的时候，你说我们是用啥给孩子喂养大的？是不是奶呀？即便是没有，就是母亲没有奶喝，孩子们是不是也通过奶粉的给养，然后开始神经系统生长，我们的骨骼生长，各个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强健，是不是？说明奶粉这种复合方式本身就能把该需要的东西通过饮用的方式让它注入到我们的人体，就是奶吧，它只是一个载体，但是它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奶当中所含有的物质，方才你所说的免疫球蛋白。那么在它的羊奶当中，如果我们过多的去摄取一些维生素啊，你像奶当中的一些奶质、奶源、优质的这些营养的话，那当然会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你看我为啥不愿意让大家，我说你一天一杯豆浆，你看我什么时候建议过这个？
1: 对，
0: 是不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得了的。你要整个肾病的同志，你一天一杯豆浆，他扛不过一个礼拜就得住院去，你说是不？所以就是奶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禁忌，那羊奶粉它更是我们人体能够接收到的了。你要说牛奶不行，牛奶还胀肚呢，吃完有的还拉稀呢，那不都常见的一些事儿吗？所以羊奶是可以来吃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这款羊奶呢，它更多的，你像我师傅添加去的一些都是针对于心脑血管专用的一些物质。你比如说我们讲硒元素，它对血糖异常的统治非常好，因为硒元素对胰岛贝塔细胞好，它能够去刺激或帮助胰岛细胞去分泌降糖因子，所以说补充硒元素其实也是我们从营养学干预血糖异常的同志，也是糖尿病同志最优越的一个捷径，你知道不？这都是营养学的概念呢。然后你再加上有一些植物甾醇酯这些物质，就是它本身就是对血脂好的东西。那么没有任何一个血糖高、血糖异常的同志说我就没有血脂的问题，没有。他俩早早晚晚都会综合到一起去，形成各种各样的血栓，栓塞在我们身体的任何可能出现的某一个部位。这就是糖尿病遍布全身并发症的一个开始嘛。而我师父又把纳豆激酶呀、食物甾醇这些东西放进去，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血栓性的问题全身性的扩散，并且通过硒元素去改变我们血糖异常的这个事儿。那么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的话，那其实即便是我们顶着一个血糖异常或者糖尿病称号的这么一个名称，它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多的伤害，因为我们吃吃喝喝就已经开始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依靠药片了。
1: 赵宁老师，我现在一听你说完呢，我这心里啊就亮堂多了，
0: 亮堂多了，
1: 也有方向了。
0: 对，
1: 然后还想问一句啊。

0: 就是我喝的羊奶粉，会不会把我的血糖啊这个喝高了？
1: 你担心的是啥呢？你担心我们羊奶粉当中会放蔗糖吗？你看您自己都乐了，他要是放白砂糖放蔗糖都不用你说，我自己就会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也不至于傻到放了白砂糖还让血糖异常的同志去喝。它里边呢有糖，但是不是白砂糖，它叫低聚异麦芽糖，只能是在你的口味上。号我忘记了，明天我拿过来完给大家去念，就是我嘴里说出来的东西你们随便去查，它没有我也不会给它添加的。所以就是这个口感的方面和对血糖有没有害处的方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口感非常好，没有膻味，另外一个就是不会升高血糖。
0: 那太好了、
1: 啊、放心了哈、
0: 那我现在都等不及想喝了、
1: 等不及。你看小小陈哥的晃的脑袋呢，
2: 我也想喝了。跟你一样。
1: 来等我两天
0: 把我们拿到手，我就每天天天指着都喝。
1: 养成习惯是好的，就条件好的同志我还是这么去推荐大家，但是我得先去谈人家什么价格吧，我也不知道，这两天你给我点时间，我看我怎么跟他去谈好吗？
0: 好的好的。
1: 行了，那就先这样啊。
0: 好的，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场外热线呢也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热线是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5: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5: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有请下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9: 你好。
1: 哎你好。
9: 哎任老好。
1: 哎多好。
10: 你好。
1: 怎么了？
9: 赵云老师，
1: 哎，
9: 我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我母亲的情况。
1: 哦，怎么了她？
9: 她吧就低血压。不是也头晕迷糊的，还感觉就是头重脚轻的，哎呀，一天就是这一犯病啊，就脸上连个血色都没有，手脚总冰凉。
1: 那我感觉
9: 精神状态都不好，
1: 是不是状态比较差？
9: 啊，对对对，完了就是休息一步也休息不过来，完了心跳都不规律，就像心律不齐似的，
1: 心律不齐，心律失常。这种哈跟气血有关系，就是气血太虚了。这要是换成现代医学的话，就是你血液的血氧能力下降，然后心脏代偿能力加快去收缩的话，就会引起你那个心律不齐的这个事儿，还是气血比较虚的一个问题。
9: 那老师，那你看我母亲这种情况，那有什么好解决一下不？
1: 那你有没有关注过你母亲的血压怎么样？就是你说的低，
9: 高压就是高压的100左右，
1: 高压偏低一点，低压还可以，就是高压有点偏低了一些，所以他是不是感觉就是吃饭什么的，吃不了多少，消化能力比较差，然后有头晕的事儿，是不是？
9: 对，他就是一吃完饭，血压倒下降，一吃完饭，那血压都能降到90-60。我还说，我说那一般吃完饭，那不都是气血不应该更足吗？
1: 啊，你觉得吃完饭应该血压应该高啊，因为我吃东西啦，是不是啊？
9: 啊，对对对、
1: 你这个不是，就低血压它也分很多的情况，你母亲这个是餐后低血压的。

0: 这个情况，因为你那个气血弱嘛，当你吃完了以后，气血要在你的胃肠里面去帮你消化你的食物，所以你全身能够利用的血液就更少一些，就会导致你血压更低。你这种的话，首先得让你母亲呢改变她的用餐习惯，少食多餐吧。你就别一次性吃一大碗饭，你可以分两顿去吃嘛。你比如说来个煎食啥的，对不？两餐中间来个煎食。
1: 那我以后得真得注意这事儿。
0: 哎，对对对。
1: 那你看我母亲这种情况，她用点什么能好一点？
0: 用点啥？煲点汤喝什么的可以。要是我看啊，你不行去药房买点肉桂粉。那要没有的话，买点肉桂，然后打成粉呗。肉桂粉加上红茶，然后给它包到一起，再放点黄芪，放三片，然后大红枣去中间的核，把那核去掉之后，然后把那个肉放进去，再加上点生姜。它是那个温阳补气的，也有养血散和这个作用，也是行的。你要是这种代茶饮的方法，反正比较简单，易于坚持。那如果要是再出别的方法的话，师傅您给他想一个吧。
2: 嗯。
0: 啊，我就给他出了一个刚才那个代茶饮的小方子。
2: 嗯。啊，这位朋友啊，宁宁啊，给你出这个小代茶饮的方子不错。咱们中医认为啊，低血压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在于人体的气血的亏虚，导致这个心脾肾的功能啊不足了，这样呢，就它的供人的这个能量和血液呀，也就少了，就是精微物质呢不能上冲于头目，这所造成的，还是要以补虚为主。哎呀，这样呢，我给你出个小方子，你可以回去喝一喝啊。
0: 你那么的师傅，你母亲多大年龄了？要是岁数大的话，你就别给他出那个药了，他本身胃不好。他血压低，对不？你那么的呢，你不行，给你母亲买点那个羊奶粉，买点羊奶。
2: 对。
0: 啊，喝也可以，因为羊奶比较温和，分子量小。是不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气血虚的一个问题，他现在呢血压低，气血虚就是能量低呗，你稍微给他补一些气血就行了，他不存在那种你比如说我血压高，然后这边血糖血脂又高，他不存在这个事儿，所以普通的羊奶也是可以的，你给你母亲买点呗，买牛奶肯定不行了，他胀肚，你买羊奶给你母亲喝吧。他就羊奶的本身优质的蛋白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是非常丰富的给他一天喝两袋奶。
1: 好的。哎，那太谢谢你们了。那有什么那个，我这两天就给他买这个。
0: 买点羊奶。
1: 我就是我妈就是。
0: 还有什么担心的？
1: 就是你们就天天讲那个就是那个羊奶粉。就是我是不是给他喝这个就行？他这个就是呵护心脑啥都好。
0: 他那我这个羊奶粉吧，我们讲的是呵护于心脑，有防治作用的。刚才我跟你说的，就你母亲的这个形式，他没有说的我心脑血管有明显的病症，他只是气血比较虚，所以我说普通的羊奶或者羊奶粉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是非想说，那我非得要等你的那个，那你就得等一等了。对，
1: 那我等你们这个吧，我觉得你们这个说这个特别好，感觉是特别实用，是的。
0: 那你等一等也行，或者你现在在我没有找到那个之前，你也可以先给你母亲买点那个羊奶或者羊奶粉也行，因为你母亲的问题不是太重，可能是早先累着了，身体比较虚，气血比较虚弱罢了。
1: 好的，
0: 反正你自己选择，你要等我就得多等两天。你要不
1: 等
0: 我，
1: 我
0: 你就自己买。
1: 我一定得等，这个我一听，我就是，要不能打这电话，我就觉得那个效果老好了。
0: 哎呀，行，那你得等两天啊。
1: 好的，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再见，谢谢。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 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

0: 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咱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电波当中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热线来和我们一起参与，400-909-1779，400-909-1779。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同样有请到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还有呢是任老的高徒，也是咱们特别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啊，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不想说，但是我必须还得这么说，就是咱们电话热线真的是打爆了。为啥？你知道，你也知道啊，都是奔着咱一个粉丝这事儿来的啊。打听的羊奶粉说有啊，给我提前定点啊。哎呦，总之，三句话离不开这个羊奶粉，因为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咱们这羊奶粉的事儿怎么样了？毕竟。您跟这个王总的这个交情对吧，咱们还有一段很就是在飞机上面的这个故事对吧，
2: 过去了。
0: 最关键是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个羊奶这个配方也是咱们您和这个任老一帮着来制定的，
2: 对
0: 吧。您上次说这个想看看

0: 这个奶粉厂家这个王总
1: 有没有什么
0: 他们这个变化有没有
1: 啊
0: 什么的。我想看这个应该也又一天过去了哈，所以羊奶粉的事儿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那个厂家吧给我寄的那个羊奶粉已经运过来了、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呢我的确跟我师傅也看了一下，就是他们的配方什么的还没有改变，不光是没改变，人家还请了什么呢，叫我今天忘带盒子了，明天的吧，我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讲，就是他们家这个奶粉的事儿啊。但既然要是这个没有改变的话，我跟我师傅也研究了，咱们别一下子收到人家东西就跟人家提出要求哈。今天收到之后我就微信跟他说了，我说哎呀确实挺感谢的啊，我说这么快就拿到了，我就谢谢人家，就表示了一下客气哈。然后我跟我师傅商定，看看等不行就等今天再做完节目，得空个一天半天的，然后我再跟他提出要求啊，我觉得能好一点。所以这个事儿呢哈，你再等我一半天的时间、这个我确实是当事儿办了，那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啊。别人家我一张嘴就让人给回绝回来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张嘴了，我再想想怎么沟通这个事儿行吗？
0: 那我觉得吧，俗话说嘛，好饭不怕晚。
1: 对，我就没想来这个词儿。
0: 就是我就代表着咱春节前的叔叔阿姨啊，咱们就再等一下，安后加英啊。
1: 那我真感恩你了。
0: 这回呢，反正咱们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其实也都是不想错过的。那就是咱们再耐心的等一等，对吧？等个一两天，说不定就有转机，或者说不定这个结果就好，是吧？
1: 我觉得应该会吧。其实你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心理啊，因为大伙儿也都在关注，尤其是我觉得吧，可能惦记这款羊奶粉的，想跟我们一起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同志，我觉得绝大多数都应该是50岁以上的年纪了吧，
0: 应该要上
1: 了，是不是中老年？
0: 中老年，
1: 就是60岁以上应该更多一点。然后无论是从我们的健康宣讲，还是通过平常看书看报哈，我觉得都能够理解日常养护其实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的性质，包括你的情志的保养，其实也在这个其中的。那么我昨天跟我师傅聊，也理解大家的心理，毕竟不是说所有的你喝着这边奶粉所以大家期待，我们也将心比心吧，也能理解。但是这个吧，我觉得它可能在价格的上面可能会比在超市里买啊那种什么什么全脂奶粉加钙奶粉什么那种可能要贵一点。我师傅讲，帮我师傅说的，那尽量吧，就是尽量。因为它这个羊奶粉人家是纯正，是那个啥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所以人家这个厂家呢对进口奶源的处理量还是国标认证的。其实他这个生产厂家吧也是很牛的，有很多那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也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你想啊，那你羊奶粉啊好不好，纯属原料好，这是要占绝大多数的一部分吗？对，人家那个羊过的这个舒服啊，比我过的舒服多了。人家哎妈六亩地呢。随便吃随便吃，谁也不打架，你没有抢吃抢喝之，所以它是无忧无虑长大的。而且新西兰的那个草地都像黑麦草啊三叶草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而且那些草呢我没说嘛，它就硒元素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再被羊转化一下，羊的那个奶分子呢又比较小，所以正好接近我们的母乳。那我们要是喝着羊奶长大，肯定比喝着牛奶的体格壮实，因为它吸收好，
0: 对，
1: 你知道吧？然后除了硒之外，再有我师傅添加进去的一些像纳豆激酶这样的元素进去的话，所以你看人家这个奶粉当中含有这个东西。我那天说啊，我没有一款奶粉敢说它对治疗心脑血管和治疗什么风湿啊，治疗什么肝脏疾病，治疗什么血压血糖有好处，我说任何一个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跟大家讲过，我说你要是在我师傅面前说功能型的羊奶那个奶粉它对心脑血管好不好，他一定会告诉你很好，因为里边硒元素就对这个东西好。所以说我才讲人家是
0: 小林老师，这个我们的认知当中，奶粉羊奶粉肯定是口感啊各个方面都是不错的，然后听你的讲解以后，这个含硒元素的羊奶也是特别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特别好。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您讲了一个，就是说 对血糖高的听众来讲的话，也。

0: 俩喝这个羊奶粉。但是我的印象中，但凡是奶都有乳糖，那糖尿病人是能脱吗？
1: 糖分这个东西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其实你像麦芽糖啊，还有一些乳糖啊，确实可能这个血糖有异常的这个同志呢，它有一个边界感，就是它不怎么敢碰。
0: 嗯。
1: 但是心脑呵护型的这个羊奶粉，就我师傅给他改良了之后，添加的基本上都是低 GE 麦芽糖。咱们有一回是跟大伙儿，就是带我们几个听众与个老朋友，是不是一起出去？我们去玩的那回。
0: 哎、听友。
2: 哎，对对 对, 对、
1: 哎。我的天，我给你讲一下词儿啊。
0: 嗯。
1: 就是那个吧，我那个我不应该叫姨爷师傅，我得叫大姐还行，因为她好像比我大了十岁，十岁左右。因为那回吧，确实是我们是在车上，就是那回是跟听众属于你们叫啥叫见面会啊，就是跟大伙儿一起出去玩，就我们的听众，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他就想把他老伴儿带来，说那意思想让我师傅呢就直接给他老伴儿看看病。当时他老伴儿就是糖尿病，是血糖异常的这个事儿有5年6年的这个光景了。但关键是啥，就是他吃药啊还是说那个运动啊，他就一直都控制不是特别好。
0: 哦，
1: 就是每一次他在家里头去做的时候，哎，那个数值都是挺高的。完他老伴儿吧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人，就是脾气比较倔。完了因为他这个血糖呢在家里头也确实他就是不吃饭啊，血糖也高。
0: 哦，
1: 然后就导致了他不爱去医院，大夫说话他也不听。他认为你净瞎扯，你说这说那我都做了，然后还搞，你说咋回事吧？完了，那回呢，他老伴儿就不跟他来，就是死活也不跟他过了。后来我们去那儿溜达一圈，不是转了一圈吗？转了一圈不跟那个大姐不就熟悉了吗？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们去讲，哎呀，他说那个人老啊，你那个哪天有时间呢，实在不行的话，你看你能不能抽空，我请你们到家里去吃顿饭。
0: 啊，
1: 其实我们明白
0: 有点那意思。
1: 哎，对，就是那意思。那个啥，帮着去家里去看看他老伴儿的这个事儿。完我师父这个人呢，他就你我能做的我就答应你，他不管他有多少安排。完天我就说，我说不行，师父你忘了石家庄有个会咱得过去。我师父说，哎，不差那点时间，直接就过去了。结果那就没赶上那飞机，你知道不？完了，我这个这后话咱不说啊。完咱不就去了吗？
0: 啊，我觉得像人老这样的，咱们这样的，就是我打个引号啊，叫
1: 熊猫。
0: 哎，在我心目当中，哎，在我心当中没了熊猫就是他，知道吗？嗯，平时挂号多难，
1: 师傅
0: 对吧？
1: 吓的，
0: 哎，这能够亲自到李大姐家对吧？那肯定是了不得，对吧？
1: 确实，
0: 对于患者来讲的话，就是机会特别的，就肯定是。
1: 嗯，
0: 特别难得吧，我觉得。因为我家里面的老人啊也这样，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不愿意出来啊。
1: 嗯，
0: 医院这个心面啊，他是
1: 对医院很害怕，
0: 他
1: 是
0: 有那么一点讳疾忌医。
1: 嗯，
0: 就是他们，
1: 嗯，
0: 总觉得到了医院就是看一个病能把三个病给拉，给
1: 都害怕，
0: 就害怕，知道吗？这是第二个。老同志啊，他不想承认自己身上有那么多病。
1: 对，
0: 能回到家里去看，那就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对吧，特别好的事。
1: 其实你看你们是这么想的，但患者本人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俩去的那天，
0: 嗯，
1: 他老伴儿都没拿正眼瞧我们。
0: 就这样，就架子这么大。
1: 真的他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也确实就是，
0: 啊，
1: 你们来干什么，多余吧，他就有这种感觉。
0: 啊，
1: 因为他吧，好，我第一次打眼儿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其实个子不是很高，因为岁数大了嘛，也抽抽了，反正有1.7米，
0: 1.7米
1: 一米七左右的那个个头。
0: 对对对，
1: 然后看他可挺胖啊，他不得有170-180斤呢，是不是师傅？他好像挺胖，
0: 嗯，
1: 真的，
0: 嗯，
1: 然后他就搁那个沙发上坐着，嗯，我们一看呢，我就感觉他那个没有什么精神头。
0: 哦，
1: 因为他的眼睛没有说见到客人的那种，哎呀，你
0: 亮
1: 亮亮亮，没有那种感觉，
0: 瞪得像铜，是吧？
1: 那是猫。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精气神儿，就是，那个精神状态吧就比较差。其实我吧能够理解他，因为血糖异常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人感情很磨，他不光是看我们，就是看老伴儿看孩子，他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情感的这个波动，他本身就
0: 空了，啊，
1: 对。

0: 不太爱搭理这个人。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他也是多少有点虚弱，没有那个精力去招待你个客人什么东西的。因为你乏力感比较重的同志，可能你张嘴说话都是一种负担，你知道不？所以我们进屋以后，反正大姐呢就是招呼我们这个，又给我们拿水果，然后又给我们怎么样子的，然后等坐下来之后就简单的聊了一聊，就是他老伴的这个情况。我关注了一下他老伴全程的那个状态，搁沙发那坐着，不插话，我就听着。我听比如他老伴说的，就说他的情况说的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就起来，他就往外头走，他不搭理你，就是这种状态。
1: 哦
0: 啊，完了，
1: 尴尬难受。
0: 对，他就不想那个啥，让别人说他这个病情什么东西的。然后大姐那意思呢，说他老伴可能刚得那个糖尿病的时候啊，就是血糖不太好的时候，他确实很注意的，就基本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就害怕血糖高。他们家有一个那个指尖测血糖的那个仪器，哎，他就拿它做那个参考。我没说嘛，就是不吃饭。血糖有，后来他不就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了吗？那意思是说我吃药也是这样，我不吃药也是这样。后来就什么程度了？就是他老伴给他药他就吃，不给他药他就不吃。那时候总吃二甲双胍嘛，对胃肠的影响又比较大，所以到后来那胃肠就受不了了，天天要给他整点小米粥，还得捞出来，然后配点热水，吃点小咸菜，不管吃都是胃胀，然后反酸，然后这个问题就反反复复了，然后再接着见的话，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是一爱喝水，经常跑厕所，白天就是这种状态。反正你瞅他醒着呢，他脑袋有的时候也转不过来，然后就是胖，没有劲儿，
1: 虚胖虚胖的。
0: 对对对，当时我师傅给大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哈，就是他给他大麦，他给他卷那个袖子的时候，哎，他还不是很配合的。
2: 这个你看，这个当时呢，我给他这一把麦呀。他这脉呢那细啊，舌苔呢厚的一层苔，而且腻，他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渴啊。
0: 对，
2: 他是本虚啊，标实。然后呢我呢就也看看您这一眼
0: 了，我心可能是袖子卷起来不对了，或者他动弹了还是怎么的呀。我一看人家没动弹呢，完我师傅就搁那大眼睛就瞅我，我突然间明白了，完我就问大姐，我说大姐，我说那天他们，我说那得吃多少药啊？医生给他开啥了？我说你跟我说一下。那抽屉一打开啊，这个是咱吃的一片，那个晚上睡觉吃一片，然后这个说是用纸的得一片，还有个 B 族维生素还得吃片，配着那个二甲双胍去吃，完又怎么又讲了好多，讲了好多的那个药，我一看。都吃这么老多药了，你要再给他开药，脾气好的人家搭理你，脾气不好的跟脸上肯定挨个大手印子。我就没敢说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然后我就跟我师傅就我就正跟他说，我说师傅，他这个要依你所看的话，是不是除了药物之外，因为他虚啊，中医讲不虚则补之嘛，我说是不是还得给他额外的补一补啊？我师傅说是啊，说这个补字儿。我姐就来精神头了，哎呀，补啊，啥都补啊！你看，又开始给我找各种营养品，哎呀，什么鱼油之类的那个东西啊，完事又给我拿了，我一看，
1: 就是药也吃，
0: 哎呀，补养品，
1: 营养品也吃，
0: 也吃着。我就说，我说，哎，我说大姐，我说怪不得呀，我说那个你爱人吃不了饭呢，我说这要是我也饱了，
1: 吃药吃到比饭多了，
0: 对对对，完事我一说这话，哎。他爱人来劲儿了，
1: 有共鸣感。
0: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这一天吃、啊、吃，就让我吃。
1: 哦、找到，终于找到人给他说话了，替他说话。
0: 对对对，就说那个东西。我说那个啥，我说大姐啊，我说那个这个补养啊，不说让你吃点维生素就可以了啊，吃点什么 B 族啊什么的，一调养啊或者怎么地就行了。我说那不行，因为他的问题呢在于消渴嘛，血糖的上面，血糖最重要。要的一个就是血糖的平稳，另一个就是血脂的平衡。你想，你血糖高的人，首先你看这个人一定是肚子比较大，因为他代谢慢， 血糖就是糖分代谢不出去嘛，另外一个你糖分在里边代谢不出去，它这个玩意儿它黏呐、
1: 啊，
0: 它黏，它血液里有一些垃圾啊，它就往里头粘呐、
1: 啊，
0: 它越粘越大，你说是不是血栓？
1: 那是。
0: 所以就是糖尿病在确诊那天起，你看看临床医生都给他开什么，肯定有降脂药，塌钉儿的。
1: 哦，
0: 降脂药肯定得吃，要不然就吃取，就利用中药去降脂、
1: 天然植物
0: 怕病，反正你这个脂是得降。所以我说您爱人这个身体啊，你得有趋向，就是我在哪个方面去加强。如果血糖高的这个同志他没有关节上的问题，你给他补钙，我说这不瞎扯吗，白吃吗，对不、
1: 嗯、
0: 我说首先要解决一个是血脂，一个是血糖。我说完事大哥我不吃，这一天吃这个吃那个的，吃一堆都没有。完事告那个大姐，你把那个我测血糖的那个本儿拿来让他们看看，我这药全吃着呢、你看有用吗、哎，就跟我就说了、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反驳他、
1: 嗯，
0: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们接触的患者70%也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治好了就遇不着我们爷俩了。
1: 那是
0: 他没有治好，所以有好多都是通过朋友介绍什么的哈、
1: 嗯，
0: 然后领导推荐什么的，哎到我师傅这儿来了，都是这么去治的。所以他那么激动啊，我完全理解。这个我的话，肝治治不好，你说谁不闹心呢？
3: 嗯，
0: 这么老多年，七八年，有的十几年啊。所以我跟那个大哥讲，我说大哥，我说你先别激动啊，我要是你哈、啊，我不愿意吃这么东西。这一天灌大肚都灌不完，你说吃每样药不都得多喝水？我这一说，我大哥说，你看这小姑娘都理解，就说我，我管我叫小姑娘，给我乐坏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啥呀，我说如果要换成你哈，大哥，我说你看我说这个年纪没，我说他每天都在吃那个羊奶粉，
1: 嗯
0: 啊，因为我那个就我们在研究那个羊奶粉的那个往里边加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就是让你补养的时候，在你注意营养吃喝的时候，就把功能性的物质补进去，在你的所用的羊奶粉的营养全面的基础之上，再添加一些功能性的东西，让你能够保持血糖的平稳，然后又对血脂有好处。然后我大哥说了一句，给我大姐气坏了。我大哥说了，他说你看没，有这么好东西你不给我用，天天这就拿手就给我吃，我吃多少年一点用没有，净瞎花钱。哎呀，他这个劲儿就来了。完我大姐搁那儿也只能听着，他说啥，说起来两口吵起来了，你说我们咋整、哎、是吧，
1: 这样我要在现场就老尴尬了。就左一句也不是吧，右一句也不是
0: 啊，对
1: 对吧，在大娘说句吧，大爷不开，
0: 对，
1: 大娘在旁边，哎呦，
0: 对，
1: 像做错事儿似的，哎，
0: 我当时就跟那样的情景、你说我去哄、我大姐没有恶意、但你说我大哥说的这个不是现实吗，
1: 也是他的痛处，
0: 对，我没有办法反驳了。
1: 不过哎曹，你这是好在现场有你，人老给你一眼，不，人老给你一眼神儿，你立马就知道人想说啥，慢慢的跟他讲，说到心里去了，对吧？然后哎，羊奶哎没喝过，哎我试试这个，你看
0: 没有？他要像你说的这么就好了，师傅是不是？
2: 嗯，
0: 他哪是那样子啊？那时候我们说那个羊奶的那个时候啊，我师傅说的，他说你这么的，我回去啊，然后给你拿过来那个我喝的羊奶粉，那个里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完你吃的就告他啊。你这个就不用吃了，就指那个 B 族维生素的那个东西、你这个就不用吃了、然后那个就油的那个东西它不有降脂作用、就告诉你那个就不用吃了、然后我师傅就说了好多、他一让他不吃那么多药了，那个大哥就跟我师傅就唠上了、啊，我跟
2: 这你看、这要不咋说、你说这宁宁呢他机灵，
0: 哎呦我还机灵，没有你老机灵啥、
2: 我们呢这么多年、我们这什么样的患者呢都遇到过，这我和宁宁啊一唱一和，哎，这叫君臣相得呀。和羊奶粉呢必须得搭配起来，才能切合病因病机，这两者还真是缺一不可，就得这样，这要不然的话、太好接受、
0: 对，
2: 嗯，
0: 那你咋整？哪个患者都有脾气，你知道不？所以当时我大姐，然后还有那个大哥哈，他就听完我师傅讲完的这些东西之后吧，一听说，哎，大夫要给我们拿点那个羊奶去吃，这羊奶粉又那么好，我、大哥真的没有拒绝，语言的上面就说话声调什么的，对，缓和了不少。后来不就这么的吗？那天会我们飞机没赶上，第二天又改机票，然后又大清早上走的，这咱就不说了。反正那个我们告那个咱们演那个实验室的，告诉孩子们你给那个哪个地址，然后给大姐邮过来点个羊奶粉给她去用，结果哈那个。

0: 早上起来是不是挺精神呢、啊、今天多走了几步啊，上厕所费不费劲呢、啊、吃饭吃多少啊，就你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去观察，这个东西要慢慢的一点点的去改变。后来好像反正我记不得多少时间了，就是得有20天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然后我打电话，那就突然间想起来了，然后我问大哥现在怎么样，他说哎呀现在喝水不那么频繁了，晚上睡踏实了。我说能睡多长时间呢，他说要不上厕所就一直睡。我说那挺好啊，他可能还是有一点尿频，一天晚上要我3-4趟，他说原来得7-8趟呢，就是这回也有了好转了。我说那你那个天好了，赶我大哥心情好的时候，你带他出去走一走，因为他2楼、
1: 嗯、
0: 下楼不算太费劲、
1: 嗯、
0: 我说你下楼去晒晒太阳，带他走一走吧，他心情要、
1: 嗯、
0: 我说一个好人关到家里边精神也不正常了，
1: 那是
0: 哦、嗯、完不就这么的吗。他说的哎呀出去走了，说哪天就走了，晒太阳还遇着老邻居还能聊两句了呢、
1: 啊、
0: 那过去这楼都不带下的，就是这种你看嘛、嗯、是不是有变化了，
1: 有很多变化。
0: 哦哦哦，那就很好嘛。
1: 所以这个变化我觉得他要是跟第一次你去他家里面完全判若两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吧，
0: 是不是啊、哦、反正在后来的时候我们联系的比较少、
1: 嗯、
0: 每次他给我留言发照片的时候基本上我能看着啥呢，那老二跟小孙子搁那个什么小区楼下花园里陪孩子玩呢，转那个小悠车还推个孩子玩呢，这就是有效呗，精神头状态什么的至少是改变。但我瞅照片啊感觉瘦了点，他说量体重，他说好像是瘦了点，因为衣服感觉到肥了。完、哦、我问他血糖怎么样，他说血糖基本上餐前吧能稳定在6.5到7左右。
1: 哦、还行还行，
0: 我觉得蛮好啊，虽然没有正常、
1: 嗯嗯嗯嗯、
0: 但是蛮好，能够稳定到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说明身体内在的东西开始改变了。
1: 对
0: 啊，
1: 那这个效果或者是改变是明显的啊、嗯、
0: 对对，
1: 但是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个到底这个方子和羊奶起作用到底是谁在起作用、嗯、谁的作用大点
0: 儿，起作用、嗯、我觉得都有吧。因为你看那个羊奶当中我们添加的也是一些中药的成对吧，我跟你说平衡那个羊奶温特性的那个金花，它本身就有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你看我们很多那个血糖异常的人他身体热阴虚嘛，它热，所以它有很多就存在那个特别干呐、啊，像我们说的爱喝水的那种情况。所以你看那个羊奶粉里边，它本身我师傅就给添加了金银花，我觉得无心插柳柳成荫，它这个确实就改变了我们阴虚的一种情况。啊、那你说它跟羊奶粉这些中药没有关系吗？不可能吧，你说他血糖那个降低跟他血栓比如说控制血脂没有关系吗？那个硒元素是不是控制血脂的，
1: 是
0: 对不对，硒元素是不是对血糖有好处、嗯、因为血糖异常的同志还特殊去补这个硒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植物甾醇它对降脂没有好处吗？你能说纳豆激酶没有起到作用吗？所以这些其实好靠的都是羊奶粉主要添加的这些东西。
1: 嗯。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所以你问我哪个有好处，我觉得它降糖药首先吃肯定有益、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嗯，第二个羊奶粉，你说如果缺了它就能稳的话，那么我们也不会跟大哥见着一面了，以前净吃药也没稳，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我们就给他让他这种方式拿羊奶粉鱼治，你看人家确实平稳了，你甭管是心理作用还是啥作用，人下来了就是王道嘛、
1: 嗯、
0: 对不师傅，我用羊奶粉作用了，陈他不太懂。
2: 对，你看咱们中医啊，从心理这方面还讲呢，心解不解呢，身病啊难愈。
0: 嗯，
2: 心气顺了，这个气它也就顺了，气一顺呢，药路它也就通了，
0: 嗯、
2: 药物的药性的归经啊，
0: 嗯，
2: 才能精准的抵达这个病灶。你这个体验得很好啊、
0: 嗯、对吧，而且小陈我不说、嗯、他说我就是你那个大哥的遗宝，当时我都没明白、
1: 嗯、
0: 他说你理解了他时的心情，他才把心结打开，然后才能接受羊奶，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嗯、哎，我也是一味药哈，实际上你们谁气儿不顺你把我搬家去
1: 所以说吧，你看我觉得在这儿还是得说句，就你看人老平常话不多、
0: 嗯、
1: 对吧，在关键时候他就能找到这个事儿的一个牛鼻子啊，牵着的牛鼻子啊、嗯、就是诶知道先得把他的心结打开、
0: 嗯、
1: 然后再咋样再咋样一路路把他顺下来、
0: 哎、
1: 对吧，丝丝缕缕的把他捋出来了对吧，要不然你看把他老伴儿的这个身体调得这么好、
0: 嗯、
1: 这个就是对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打开眼界。
0: 我师父接触患者多少年了、
2: 啊、
0: 一辈子了、嗯、
1: 一人一心啊
2: 你看看是根据啊、哎、这个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所记载，他说呢羊乳甘温无毒，补寒虚冷乏力啊，对润心肺焦渴疗虚劳益精气利大肠，这个羊奶粉呢对五脏六腑有调理的作用，完全的可以，
0: 嗯，
2: 就是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方面呢，咱们就是以固本啊，把它基本这些东西的身体的整体情况给固住以后，为以后健康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嗯嗯嗯，我个人觉得哈，你像我师父说到的这样，其实对血糖高血脂高的同志的话，放心的，哪怕是纯的那羊奶、
3: 嗯、
0: 也是可以去使用一下，因为纯羊奶刚才我师父说了，本草纲目当中对它都有很多的记载，证明首先一部分中老年同志对羊奶它是没有任何禁忌的、
1: 嗯、
0: 那么对呀，我们在羊奶粉当中添加了一些功能性的东西的话，可能对有一些比如血脂啊血压呀还有血糖异常的这些同志会直接的一种帮助。你像羊奶粉当中对血糖非常好的元素，就我说这个硒，它对胰岛贝塔细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且它对那个降低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对我们这种氧化和损伤啊，所以就是血糖异常的同志其实也是可以来补一补硒。
1: 嗯，那就是咱们双管齐下，
0: 对，
1: 标本兼治，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效果呢？那就不言而喻了。
0: 对呀、
1: 啊，
0: 这就是我觉得我师父非常伟大的地方啊、
1: 嗯！
0: 你说在一个羊奶补益的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些有益于疗的东西，把一些对血糖啊、血栓呐、啊、血压呀、啊，或者是防范那冠心病啊，以及那个脑部疾病风险这种元素都加进去了。你像那个亚麻籽油啊、植物甾醇那个纳豆激酶呀、啊，以及硒元素都放到了其中。我觉得我师父比较伟大的事情就是他能够针对

0: 中国人比较有特点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是你以后接触不到羊奶粉的话，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注意去补充或者是在食用当中都偏向于这些物质了，那么可能刚才我们所说的血栓性疾病啊、三高的问题可能就会远离你了。其实这也是保养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对对对，还挺好的。这回你像控血糖这一部分，还有金银花的加入，这又减少我们血糖产生的毒素在身体的留存，再加上益生菌的一个添加，促进我们代谢整个的循环。哎呀，我就觉得可能血糖高最怕的就是血栓性的问题嘛。
2: 对，
0: 那有这一部分的帮助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就翻篇了。你就减少了那个血栓性形成的突发性疾病嘛，我觉得这对心脑血管来讲应该是我们首先要考虑也是要防范最终要犯的一个问题。
2: 好的，你看赵丁老师
0: 啊，
2: 讲了这么多，这羊奶粉早点用，早点弄。
0: 哎呀，我以为你想说啥呢，这个事儿哈。
2: 我得让你多反省这事儿。你看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说的这个奶粉啊，这羊奶粉啊，我都不到嘴里啊，我真的难受。
0: 我明天做节目，我给你带。
2: 好，
0: 我给你带，
2: 好
0: 不好？
2: 好。来，那就咱们这样，好事多磨啊，还是那句话，饭不怕晚，对吧？咱们羊奶粉的事儿，咱们指望着赵玲老师给我们一步步来，然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嘛，我觉得这事儿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对吧？然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这儿，如果有大家又有任何其他的健康问题呢，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白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哎，小陈你好。
2: 哎，你好
7: 赵宁老师还有银老、哎、你们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7: 赵宁老师啊。
0: 哎，
7: 就半年前吧，我外甥从西回来给我带了几盒奶粉
0: 啊、
7: 哦、那时候吧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东西这么好，我爸直就说、哦、喝点牛奶得了呗、哦、买这么贵买干啥呀。
0: 哦，买的是羊奶粉是不是啊？
7: 对呀、啊，买的羊奶、哦、我外甥带回来，
0: 真孝顺，真挺好。
7: 啊，我老伴儿他好面子，说完这话吧，真一口没喝，全让我喝了。
0: 那我认为可以。然后喝完了有没有啥什么瘦什么的呀？羊奶的味道如果要是处理好的话，我不知道你喝的是一种，就是很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嗯、跟羊肉似的贼膻，然后时间长了一股味儿没有、嗯、它就处理好的话，它非常浓郁的那种奶香就有的、
7: 嗯、
0: 那个吧，看那个选的奶是哪个地方的，那是在小地方、嗯、比如说谁家那个牧场里头养的那种的话、
7: 嗯、
0: 那可能那个羊奶就接不了奶皮儿，它就比较稀，因为喂的东西不一样。是不是？
7: 是吧？
0: 您那个是这样的。
7: 我这种吧，虽然不像你那种新西兰的奶，
0: 嗯，
7: 但也还行了，
0: 是吧？
7: 我老伴儿吧、嗯、就不识货。我跟你讲讲我外甥，
0: 不识货是好的，他要识货就没有你的事儿了。
7: 对呀、啊，是他得等着跟我抢呢，
0: 是吧？
7: 我这个外甥吧、嗯，小学和初中都在我这边上的学。
0: 哦、
7: 那些年吧、哦，我弟弟在北京吧做买卖，
0: 啊，
7: 也带不了他呀，就扔家了。
0: 啊、
7: 这孩子跟我们住5年嘛，就跟我特亲，有啥东西吧、嗯、都往我送。
0: 嗯。
7: 他那次的那个奶粉吧就挺好、嗯、我过去吧、嗯、不愿意喝奶粉，
0: 嗯，
7: 喝到肚子里就发胀，但是和我外甥买奶粉呢就没事儿。
0: 那对呗，
7: 喝好了、
0: 不是说你外甥买的就没事儿，是羊奶本身它的颗粒脂肪比较小、嗯、人体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一个也是因为他买的羊奶他没给你买牛奶，第二个也是你外甥买的吧、嗯、对吧？
7: 对对对。

0: 感觉味道都不一样，是吗？
1: 是，我还挺喜欢喝，然后我就感觉吧，这半年喝完以后吧，就没感冒，体质也好多了。
0: 体质好了。
1: 要不，要不以前嘛，我肺和气管都不好。
0: 嗯。
1: 一降温嘛，天气一凉点儿，我就犯病，就开始咳嗽，然后就得吃药打针。
0: 嗯、
1: 他拿来了三盒吧，现在早就喝完了。我就一直想再接着喝。要是张口跟孩子说吧，他指定给我邮过来、但是这个价吧、不便宜、他们还有房贷啥的。压力本来就大、买一次吧就上千块，我为他们整，咱们也不能那么干呢，你说。
0: 嗯，能理解，完全能理解。那你不行就自己买呗。
1: 自己买后我不就想自己找一找呀、也一直也没找着像我外甥买那样的。正好吧，偶然间听到你的节目了，提到这个西水蓝的羊奶粉。不仅羊脑吧。你们还给改进了，还加了益生菌。那里头还有金银花，还有植物的什么甾醇，那是什么？
0: 植物甾醇酯是一种那个调节胆固醇泄的物质，它抗炎抗氧化，就这个在医疗上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都是能保护心脑血管的一些成分。
0: 是的是的，保护心脑的。
1: 我以前喝的吧都没有这些东西。那我都觉得挺好。要是能用上你说的功能，不就更全面了吗？赵阳老师，
0: 你真真得照这个话讲。
2: 这位朋友啊，你说的没错啊。
1: 咱
2: 们中医讲的呢是这个药物配伍啊。配伍吧，它本身呢不是简单的药物重叠啊，而是为了增加这个药效，减毒副作用，适应更复杂的情况。你像它在里面加这个复硒的这基础上呢，又加了纳豆，加了植物甾醇，这在这个降脂护心脑方面呢，效果呢。会更好，
0: 对，就更偏向于心脑的保护了。
2: 而且呢，它又上面呢加啥呢？加这个双花，也就是金银花。这个呢，它可以防止出现你这个阴虚的人呢爱上火这个情况。它还能减毒啊，再配上这个专利的益生菌，这就呢能使它更好的被吸收和利用。可以呢适应呢更多的人，更复杂的身体情况的人呢来运用它。
0: 对对对。他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技术已经都批下来了，所以我说他们家的东西是不错的。我明天有时间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但你就知道其实喝点奶粉吧还不错的。现在人吧越来越就是能够认识得到喝纯羊奶啊真不这种配方的这个奶粉要好。
1: 奶粉。
0: 对，因为你要我师傅的这个的话，他都是那有意识的往里边添加偏向于补心脑这一块的物质。所以说现在多的高收入的人都能够接受什么功能性的东西。就是你吃一样就补几样，就咱们吃一样补一样，吃一样补一样，那你一天不用干别的了，所以这个喝奶就能够对心脑好，那你说何乐而不为？就现在科学啊，会越来越好的。这个真的，你都赶上好时候。
1: 哎呀，好啊！这啥事吧、
0: 嗯，
1: 都安排好了呢。我没买到原来喝的羊奶粉嘛，这是让我等的更好的呢。
0: 这么会说话呢，
1: 张明老师，那我啥时候能喝上啊？这是我老伴儿也要跟着喝呢，还
0: 要跟着喝
1: 啊！这个他也要喝了。
0: 就是甭管是几个人跟着喝哈，我也得这个是得这两天吧，我再去跟大家落实一下，我再跟那个王厂长吧再谈一谈啊，你容我个空。因为这个羊奶粉的事儿哈，就是大家是刚起来，我原来没认为一个奶粉还需要搞一个那个集体采购，我认为家家都应该有这个东西的，就没有家家有，但咱们应该80%的也都有喝这个羊奶习惯，但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还要冲去采购一下，到时候我再那个啥，我再联系一下，
1: 给团购的，完了还优惠，完质量还好，咱们信得过呀。
0: 我这压力太大，遇到都会太会说话了。我尽力，我这一两天的时候我问一问，然后有结果了我再告诉大家。
1: 行，辛苦了，赵宁老师。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
1: 就一定早点通知嘛啊！
0: 会的，
1: 我不多说了。赵宁老师，
0: 再见，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

0: 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是赵宁老师吗？
2: 嗯，是的，您好。
1: 哎，你好。
2: 哎，
1: 哎呀，我听咱们节目2年多了。
2: 哦。
1: 头一回打来电话，
2: 打
1: 进来。
2: 欢迎欢迎。
1: 感谢你能给我挂啊。
2: 哎呀，呵呵，这谢啥呀？您有啥问题，您直接讲吧。
1: 嗯，好，赵宁老师。
2: 哎，
1: 我这两年吧，就是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吧，就是越来越差了。哎呀，就病了一回啊，又一回的。完了，还有前就一起干活几个老伙计，哎呀，也就因为这个心脑病啊，都在那个手术台呀挂好几圈了。
2: 哦，
1: 哎呀，所以我心里也害怕，也焦虑。
2: 就是大伙儿可能在养护身体的这一方面，还是缺少一定的经验，也是缺少一些方法。那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身体，您觉得哪里不舒服，或者已经诊断出来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我们听一下，好，给你去出一出主意啊。
1: 好吧，这个有这个糖尿病，血压有，
2: 血压高，
1: 胃肠不太好吧，有胃癌。不过呢，我得跟你汇报一下是啥呢？我就按咱们节目里说的吧。用了你推荐那些方法。完了呢，还用过三七，黄芪，
2: 香
1: 参，
2: 黄芪、香参，
1: 调理的吧，还不错。
2: 那它对那个血糖有好处啊，
1: 对
2: 血压也有一定的帮助，对不？
1: 啊，对，血糖、血压都下来不少。
2: 那挺好。
1: 完胃呢也不咋疼了。
2: 嗯。
1: 所以我还得感谢您。
2: 哎，这写啥？这不是您自己的选择吗？是不是？我就说的再明白，你自己不选择，你不用，你非背道而驰的话，那几个我也。管不了您的问题，
1: 是
2: 吧？
1: 对，
2: 挺好。
1: 但是呢，我这心里吧，还有个大疙瘩。你看
2: 什么疙瘩？
1: 因为我这个基础病吧，还有点儿
2: 啊，
1: 就是个胃肠啊，吸收啊，一直不行。
2: 啊，
1: 所以他吃东西啊，营养就跟不上。在家吃东西吧，我还得控血糖啊，控盐呐。就总感觉这身体吧亏的话，还抵抗力也差。
2: 缺东西呗，对不？
1: 嗯，对呀。所以身边啊，谁有个感冒咳嗽啥的，那我准跑不了。演上了吧，还拖拉拉不爱好。所以赵宁老师，我这个底子虚嘛，就是抵抗力跟不上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到底
1: 我听你说这个，就是听说您说是这个羊奶粉呐、这个好吸收。里面还有那个免疫球蛋白。那个对我是不是有帮助啊？
2: 那当然了，那个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啊，你说孩子当他的身体免疫都呈现最低等状态的时候，就最基础的状态的时候，你说我们是用啥给孩子喂养大的？是不是奶呀？即便是没有，就是母亲没有奶喝，孩子们是不是也通过奶粉的给养，然后开始神经系统生长，我们的骨骼生长，各个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强健，是不是？说明奶粉这种复合方式本身就能把该需要的东西通过饮用的方式让它注入到我们的人体。就是奶吧，它只是一个载体，但是它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奶当中所含有的物质，方才你所说的免疫球蛋白。那么在它的羊奶当中，如果我们过多的去摄取一些维生素啊，你像奶当中的一些奶质、奶源、优质的这些营养的话，那当然会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你看我为啥不愿意让大家，我说你一天一杯豆浆，你看我什么时候建议过这个？
1: 对，
2: 是不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得了的。你要整个肾病的同志，你一天一杯豆浆，他扛不过一个礼拜就得住院去。你说是不？所以就是奶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禁忌。那羊奶粉它更是我们人体能够接收到的了，因为我们吃吃喝喝就已经开始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依靠药片了。
1: 赵明老师，我现在听你说完呢，我这心里啊就亮堂多了，
2: 亮堂多了，
1: 也有方向了。
2: 对，
1: 然后还想问一句啊，就是我喝的羊奶粉，会不会把我的血糖啊这个喝高了？
2: 你担心的是啥呢？你担心我们羊奶粉当中会放蔗糖吗？你看您自己都乐了，他要是放白砂糖、放蔗糖都不用你说，我自己就会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也不至于傻到放了白砂糖还让血糖异常的同志去喝。它里边呢有糖，但是不是白砂糖，它叫低聚异麦芽糖。 只能是在你的口味上。号我忘记了，明天我拿过来完给大家去念，就是我嘴里说出来的东西你们随便去查，它没有我也不会给它添加的。所以就是这个口感的方面和对血糖有没有害处的方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口感非常好，没有膻味，另外一个就是不会升高血糖。
1: 那太好了，那好、
2: 放心了哈。
1: 那我现在都等不及想喝了，
2: 等不及。你看小小陈搁那晃的脑袋呢，
0: 我也想喝了，跟你一样。
2: 来等我两天，
1: 把我们拿到手，我就每天天天指着都喝。
2: 养成习惯是好的，就条件好的同志，我还是这么去推荐大家。但是我得先去谈。人家什么价格吧，我也不知道。这两天你给我点时间，我看我怎么跟他去谈，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哎，
1: 的
2: 行了，那就先这样啊。
1: 哎，好的。
2: 哎，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场外热线呢也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热线是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请下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任老好，
2: 哎，多好，
4: 你好，
2: 嗯，怎么了？
3: 啊，赵云老师，
2: 哎，
3: 我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我母亲的情况。
2: 哦，怎么了他？
3: 他吧，就低血压。
2: 哦。
3: 不是，也头晕迷糊的。
2: 哦。
3: 完，还感觉就是头重脚轻的。
2: 嗯。
3: 哎呀，一天就是这一犯病啊，就脸上连个血色都没有，
2: 哎，
3: 手脚总冰凉。
2: 那我感觉
3: 精神状态都不好，
2: 是不是状态比较差？
3: 啊，对对对，
2: 哦，
3: 完了就是休息一步也休息不过来，
2: 嗯，
3: 完这心跳都不规律，就像心律不齐似的，
2: 心律不齐，心律失常，这种哈跟气血有关系，就是气血太虚了，这要是换成现代医学的话，就是你血液的血氧能力下降，然后心脏代偿能力加快去收缩的话，就会引起你那个心律不齐的这个事儿，还是气血比较虚的一个问题。嗯，
3: 那老师，那你看我母亲这种情况，那有什么好解决一下不？
2: 那你有没有关注过你母亲的血压怎么样？就是你说的低，
3: 一般就是高压的100左右，
2: 高压
3: 低
2: 一点，低压还可以，就是高压有点偏低了一些，所以他是不是感觉就是吃饭什么的，吃不了多少，消化能力比较差，然后有头晕的事儿，是不是？
3: 对，他就是一吃完饭，他血压倒下降，一吃完饭，他血压都能降到90-60。我还说，我说那一般吃完饭，那不都是气血不应该更足吗？
2: 你觉得吃完饭应该血压应该高啊，因为我吃东西啦，是不是啊？
3: 对，
2: 你这个不是，就低血压它也分很多的情况，你母亲这个是餐后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因为你那个气血弱嘛，当你吃完了以后，气血要在你的胃肠里面去帮你消化你的食物，所以你全身能够利用的血液就更少一些，就会导致你血压更低。你这种的话，首先得让你母亲呢改变她的用餐习惯，少食多餐吧。你就别一次性吃一大碗饭，你可以分两顿去吃嘛。你比如说来个煎食啥的，对不？两餐中间来个煎食。
3: 那我以后真得注意这事儿。
2: 哎，对对对。
3: 那你看我母亲这种情况，她用点什么能好一点？
2: 用点啥？煲点汤喝什么的可以。要是我看啊，你不行去药房买点肉桂粉。那要没有的话，买点肉桂，然后打成粉呗。肉桂粉加上红茶，然后给它包到一起，再放点黄芪，放三片，然后大红枣去中间的核，把那核去掉之后，然后把那个肉放进去，再加上点生姜。它是那个温阳补气的，也有养血散和这个作用，也是行的。你要是这种代茶饮的方法，反正比较简单，易于坚持。那如果要是再出别的方法的话，师傅您给他想一个吧。我就给他出了一个刚才那个代茶饮的小方子。
4: 这位朋友啊，宁宁啊，给你出这个小代茶饮的方子不错。咱们中医认为啊，低血压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在于人体的气血的亏虚，导致这个心脾肾的功能啊不足了。 这样呢，就他的供

0: 人的这个能量和血液呀，也就少了。就是精微物质呢不能上冲于头目，
1: 嗯，
0: 这所造成的，还是要以补虚为主。哎呀，这样呢，我给你出个小方子，你可以回去喝一喝啊。
1: 你那么的师傅。你母亲多大年龄了？要是岁数大的话，你就别给他出那个药了。他本身胃不好，他血压低，对不？你那么的呢？你不行，给你母亲买点那个羊奶粉，买点羊奶，
0: 对
1: 啊，喝也可以，因为羊奶比较温和，分子量小，是不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气血虚的一个问题，他现在呢血压低，气血虚就是能量低呗，你稍微给他补一些气血就行了。他不存在那种，你比如说我血压高，然后这边血糖血脂又高，他不存在这个事儿，所以普通的羊奶也是可以的，你给你母亲买点呗。买牛奶肯定不行了，他胀肚，你买羊奶给你母亲喝吧。他就羊奶的本身优质的蛋白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是非常丰富的啊、
2: 谢谢，
1: 给他一天喝两袋奶，
2: 啊，好的好的，
1: 啊，
2: 哎，那太谢谢你们了，
1: 嗯嗯，
2: 哎，那有什么，那个，我这两天就给他买这个，
1: 买点羊奶，
2: 我就是我妈就是、
1: 还有什么担心的？
2: 就是你们就天天讲那个，就是那个羊奶粉，就是我是不是给他喝这个就行？他这个就是呵护心脑啥都好。
1: 他那我这个羊奶粉吧，我们讲的是呵护于心脑，有防治作用的。刚才我跟你说的，就你母亲的这个形式，他没有说的我心脑血管有明显的病症，他只是气血比较虚，所以我说普通的羊奶或者羊奶粉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是非想说，那我非得要等你的那个，那你就得等一等了，啊。哦，对，
2: 那我等你们这个吧。我觉得你们这个说的这特别好，就感觉是特别实用，是
1: 吧？那你等一等也行，或者你现在在我没有找到那个之前，你也可以先给你母亲买点那个羊奶或者羊奶粉也行，因为你母亲的问题不是太重，可能是早先累着了，身体比较虚，气血比较虚弱罢了。
2: 好，
1: 哎，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反正你自己选择，你要等我就得多等两天。啊，你要不
2: 等
1: 我，
2: 啊、
1: 你就自己买。
2: 我直接得等，这个我一听，我就是，要不能打这电话，我就觉得那个效果老好了。
1: 哎呀，行，那就等两天啊。
2: 好的，
1: 好嘞，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2: 再见，谢谢。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卫生间的镜子洗澡后会布满水珠？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洗完澡后卫生间的镜子会布满水珠？难道是镜子也出汗了吗？它是洗澡时的水蒸气凝结形成的。洗澡时我们会用热水，热水会蒸发产生大量的水蒸气，让卫生间里的空气变得又热又潮湿。从科学原理来讲，卫生间的镜子温度相对较低，当洗澡时产生的温暖水蒸气碰到冰冷的镜子表面，水蒸气会瞬间失去热量，从气态变成液态，凝结成无数细小的水珠，密密麻麻地附在镜子上，让镜子变得模糊。根据气象专家的测试，洗澡时卫生间的湿度会达到90%以上，镜子温度低于15度时就会快速布满水珠，而且水温越高，水珠越多越密集。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冬天洗澡后镜子上的水珠会比夏天多？因为冬天镜子温度更低，水蒸气更容易凝结。洗澡前用热水轻轻地泼在镜子上，让镜子提前升温，减少水蒸气凝结。也可以在镜子表面涂一层薄薄的肥皂水，擦干后形成保护膜，水珠会顺着镜子流下来，不会附着在上面。洗澡后打开卫生间的窗户或排气扇，加快空气流通，水珠就会很快消失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5: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二八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三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6: 处其者崴，也成其者，在语句串通短翘中败速整的场次中说明。从海的窝，一物忧琴，二患物忧鼓，哪里奔透，这其中就由气导允者所组成，所以也成其阵。

是耳，乖兔顶是相夫吊崴拔诀，特别是警觉行当中的一种专用唱腔。在串通中，往往是第一句的第三个字比耳奔墙再高上个八度，即尖子音唱出。当其他班式装改班式的七腔果门及薄腔果门都带有打击乐，奏出的音乐效果慷慨有力，颇有气势。乖兔顶主要是指古顶的弦乐果门及打击乐而言。蜻蜓在《鬼汉谱》一句中，薄筝的长短。

结满班是咱到驼学，在其他班是专满班欠加上别具一格的搭级约颠和一个转勇的满班七强果们。蜻蜓司马懿坦山一举中司马懿的长短。

下略，诗词，满班雅班，在场满班的中间，若有允背或神短懂子，胆胆考满班的把榜果们，事件干到仓促，燕院必须进行雅班，在院急走的急出上，音乐不停地着走，登允背舌腕神短左腕，通过死榜果们，急需结场满班。但也可转其他班时，请听蝴蝶杯一举中互讽练的长短。

下节满班或其他班时，事物突举强，使满班赏允开始场的七强，所以叫透举强。蜻蜓在《荆国下》一举中落简沁的长度。

这一赏允中，落简沁三个字的姓强就是兔举强，是柳耳举强，是满班赏允的匾额班师，也就是赏允兔三个字的姓强是由两个粉举组成，故而称为两举强。蜻蜓在尖钗中，讲求恋的长短。

这一赏允中，倭后逼三个字的姓强就是儿几强。侠允略是其三举强，也是满班赏允中的贬格班士，也同样是赏允的兔三个字的姓强是由三个分举组成，故而成为三举强。蜻蜓在兼差中讲求练的长短，

是把爽果班使满班霞允的贬格班士，也就是在霞允兔三个字的姓墙中，银桥死房子是爽鼠，果儿其命为爽果班。蜻蜓在溜驴韵一句中汉韵聘的长短。

是鸠，党果班，一是满班霞允的扁格班式。霞允兔三个子的性强中，银桥三膀子是胆手，果儿七命党果班。蜻蜓在诗与作中，损与嚼的长短。

耳是坚果班，也通常是满班霞允的匾额班式。霞允的兔三个字用一个果班兔，并且只巧一膀子，所以它虽然是单数，但它是最艰难的果班，果儿成为坚果班。蜻蜓在《月闷站姿》一举中样柳浪的长短，

而是以华强果班，也是满班霞允的匾额班式。在语句相辅调串通中，多数在第二句的霞允上适用。除透散个字外，后面的性强确实用的沉字儿来表达任务欢快跳跃的心情。蜻蜓在蝴蝶杯一句中搭董放陆逢迎的长短。

结透举墙。尔是尔，达果班，它也是满班霞允的匾格班式之一，在果班的性墙中比其他忍鹤果班都唱拱桥乌膀子，所以其命为达果班。蜻蜓在蝴蝶杯一举中互讽恋的长短。

结肠赏允略。23高音果班，一是满班狭允的扁格班式，它的特点以开始三个字的性腔就活动在高音区，善于表达悲愤慷慨的情绪。蜻蜓在透脊轴苦茧中苏大鸡的长短，

下节苦简渠派略。尔什尔达果班，他也是满班侠允的扁格班士之一，在果班的性强中比其他忍赫果班都畅，拱桥乌膀子，所以其命为达果班。蜻蜓在蝴蝶杯一举中互讽恋的长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1: 结场赏允略，豫剧相夫调唱腔班是笛耳部分，二拔班类。二拔班类是豫剧相夫调唱腔中的主要班式之一，它是死耳节拍，呛拍为班，弱拍为咽，即成一班一咽，在串通中叫做情班，呛拍为定班，弱拍为善班，每一节有两拍。二八班的七强果闷是古顶的八消节，果而成二八班。二八班的乘势变化较多，它善于抒发任务的思想干净和性格。二八班的速度快满不移，多中多样，在旋律上较为舒展，其驼强表现内容极为丰富。

一蒯尔拔，约叫痛乞尔拔。蜻蜓在《月闷战姿》中样艳惊的长短。

耳，种属耳拔。蜻蜓在《怼朽谢》一举中，长寸阶的长短。

此耳拔练扳，在速度上比种索耳拔稍快，但为了举庆需要，场次练许几种场出，除个别又端过梦外，一般都生略薄强过闷，是一举练一举的场，果儿叫耳拔练扳。蜻蜓在范丽华整席一举中范丽华的长短。

下生略五，金尔拔，它比快尔拔从速度上又快上一倍。在吉普中虽然是三半蹄，但它是右班雾烟，节奏艳迷又十分规律的一种班式，一般用于紧张急迫的情绪，靠打击乐配合，即金散落、静乌落、扁乌落，在敲打拉场时都比较紧凑，所以称它为金尔拔。蜻蜓在

下声略。柳，近搭满场。所谓近搭，是指扁姑、膀子、搭髻穴这三方面的节奏和筋耳拔一样，所以是近搭。满场也就是节奏虽然搭的筋，但场的满，故而称它为近搭满场。它善于表达愤怒悲痛的情绪。蜻蜓在《赛赏角》一句中，崔瑾鼎的长短。

缺银。

船偏移，顶头风偏。

我想哭。

双打枯叶身飘零，走投无路陷绝境。到何时我才能昂首挺起胸？

转面来用好言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

0: 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服禅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及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老师。最近呀，好消息不断，好多的朋友已经免费领取到了价值1980元的上等灵芝。用灵芝片泡水当药引来顺服五灵参葛治精肽，能够使药效翻倍，治疗的周期呢也会大大的缩短。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和大家伙讲，我们治病来服用五灵参葛治精肽，小病轻病只需要50天，大病重病只需要一副药。这些天呀，太多的新朋友都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给我打来电话报喜，说仅仅用了五灵参葛治精肽，也就是50来天，身体呢就发生了的变化。过去有胸闷啊、气短呀、头晕呀，浑身呢是又酸又疼，胳膊腿没劲儿，腹泻便秘的，视力下降模糊的，耳鸣盗汗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而且这身体一好啊，心情就大好。并且都说呀，当初定药定得太少了，五灵参葛治精肽比过去用的常规药物的效果真的是好太多了。大家治病心切的心情我非常非常的理解，这么多年来到处寻医问药，西药一把一把的吃，中药汤子呢更是一碗又喝了一碗，甚至有些朋友说，哎呀魏老师，我都不能够闻到那股药味儿，一闻到呢我都恶心反胃。可是为了治病咬牙也要往下灌，这就是我们太多老慢病患者的现状。其实呢，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我敢这么讲，没有一种可以从根源上治疗疾病的，更没有一种药像五灵参葛治精肽一样，即羚羊角、葛芥、赤龙、鹿茸、海马、冬虫夏草、三七、人参等等这些名贵药材于一体。而且正是因为它们有自然界赋予的断体重生、断肢重生、断尾重生、断脚重生的这种特殊的再生的能力，才决定了五灵参葛治精肽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小病轻病只需要50天，大病重病呢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的气血充盈通畅，让心脑复苏，让细胞再生。那这次惠民推广活动购买五灵参葛治精肽，不仅呢给大家直接减免了 80%

时的治疗费用，让大家能够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武菱深葛至精肽，而且还要免费的赠送给朋友们价值1980元的上等灵芝片。那么通过用灵芝来进行泡水作为药引来服用武菱深葛至精肽，这样的话让药效更强了，让治疗的周期更短了，是不是让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更早的康复呀？那回国这些年来呀，我帮助了很多的病人，可以说呢，我对得起任何一个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但是我总觉得愧对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5岁的小孙女儿。昨天呢，正好是她的生日，还是我的爱人呀提醒我，我才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提前回了家，陪了她一个晚上。睡觉之前呀，孙女儿让我陪她看漫画版的《三国演义》，而且一边看还一边给我讲解。讲着讲着，我发现这个孩子呀眉头紧锁，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看书看的脸色都变了呀？孩子跟我讲说，奶奶呀，你说这周瑜是不是一个大笨蛋呀？打仗呀都没给打死，居然呢被气死了，这死的也太冤枉了吧。真的是童言无忌啊。那历史上的周瑜年纪轻轻的究竟是怎么死的呢？那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周瑜其实他的成就可不小啊。大家来看，他是主管东吴军事外交的二把手。孙策呢，在临死之前将周瑜作为托孤的大臣，专门呢嘱咐了孙权，并且说了一句话，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这句话一说，可见周瑜是何等才华过人啊。那在《三国志》当中呀，还有这么一段关于对于周瑜的描述，说建安七年，曹操呀打败了袁绍，派使者呢前往了江东，让孙权呢派一个儿子入朝随驾，其实根本的目的呢，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呀，意思呢是把孙权的儿子当作人质，那孙权肯定不愿意受制于人。但是曹操当时是什么样的人物呀？那可是乱世的枭雄，生性多疑，而且手段呢非常的残忍。迫于曹操的压力，他就和众谋士商量，当时呢有很多人的建议，那就是先按照曹操的说法来，那毕竟整个江南和一个儿子来比，孰轻孰重，一看就知道了。但是当时呢只有周瑜坚决反对，周瑜认为呀，先静观曹操的动向和变化，如果曹操能够遵守道义拯救天下，那到时候再归附也不晚。但是如果曹操呢骄纵，必然呀各个诸侯那都会不服的呀，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围攻他，所以呢静观其变才是最好的解决的方法。那结果呢，我们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正是因为周瑜的坚决反对，才避免了让自己呢受制于人。周瑜洞察人心，在最关键的时刻阻止了孙权，最终才有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是周瑜的事业，而他不光是事业有成啊，在家庭更是幸福美满。他的妻子啊是大名鼎鼎的美女小乔，周瑜可谓是事业家庭双丰收啊。然而呢，在周瑜年仅3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那句话怎么讲啊，天妒英才啊。从史料记载来看，周瑜死亡的原因呀其实有3点。第一，操劳过度，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过劳。那么第二呢，就是他的右肋啊中箭了，受伤了。第三呢，周瑜在和曹操争夺荆州的时候，被诸葛亮趁机攻占了南郡和襄阳。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旧病新伤的基础之上，

加上了生气，所以给他的身体怎么了？带来了不小的伤害，这才加速了他的死亡。因此我想跟大家讲，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咱们呀都不要轻易的生气，生气呢是百害无一利。说到这儿，也许很多的一些朋友觉得，哎呀，魏老师你也太危言耸听，夸大事实了，谁不生气呀？生个气能有多大的危险呀？那好，我和朋友们讲一讲啊。中医认为，生气可以导致气结、气阻、气闭、气血不通、血脉闭阻，为疾病呢埋下了定时的炸弹。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人突发心梗、突发脑溢血，丢掉了性命。我们回头再了解一下，不就是打生气上来的吗？而且一个人经常的生气啊，还会伤肝伤脾伤胃伤肺，轻的会引发什么失眠呀、记忆力下降啊、各种疼痛性的疾病呀，那么严重的呢，可以导致身体免疫防御识别能力下降，进而会发生什么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包块的、良性的、恶性的，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呀。尤其是咱们的老伙伴们，我们想一想，咱们都这把年纪了，就更不要生气了。我们要心态平和，要越活越明白，最重要的是越活越简单。当然了，说到不生气这三个字，说来简单，那么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就跟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一样，他就是因为经常生气，导致他身上不起眼的疾病呀迅速的加重。有一次和家人吵架，把自己给气晕过去了，想想都后怕呀。第一次看病是他的儿子带着来的，哎，我看得出来他这个儿子呀特别孝顺，无意间呢从别的长辈聊天当中得知了五苓参葛治惊态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尤其是适合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来进行服用。那儿子呢其实对于中医不太了解，但是为了给母亲治病治得清楚治得明白，他仔细地查阅了五苓参葛治惊态的来历和说明书主要的成分功效。那经过查阅之后，他了解到五苓参葛治惊态及六种特有的珍稀动物药材和六种名贵的植物药材入药，分别是羚羊角、地龙、隔界、鹿茸、海马、冬虫夏草，另外还有人参、红花、龙眼肉、砂仁、三七、莲子心。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老伙伴们都知道他们的珍稀名贵。那朋友们听到这些之后，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想呀，您一定和张儿子的感受是一样的，感受到了五苓参葛治惊态当中每一味药材都是上等名贵珍稀的药材。那我们平时能够用上其中的一味药那就了不得了，而现在呢是12味珍稀名贵的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进行了强强联合。大家来想象一下啊，它的药效能不好吗？很多时候呀，咱们不得不服这个年轻人呀，他有文化爱研究。好多的年轻人呢，他不会盲目的听信别人讲。那就拿张小儿子来讲，他是通过对于五苓参葛治惊态详细了解之后才带着母亲来看病的。张小儿子呀心里特别清楚，像五苓参葛治惊态这样治病的好药，那错过了就等于错过了健康，所以呢他坚持一定要带母亲来看病。在我给张搭脉看舌诊的时候，当时呀心里面一惊，为什么？因为我的手搭在他的脉搏上，首先感觉到张肌肤的温度很低，其实那天天气特别的热，可是呢他却浑身出冷汗，面色呢苍白还有点发青。我再一看舌头，舌头上面呢有一块块的瘀斑，舌头的中后部呢舌苔还特别的厚腻，嘴唇发紫，

甚至子里面还透着黑，还不到六十岁的人呀，浑身就没劲儿，全程的都是儿子来搀扶着他。我发现他坐上一会儿就有点撑不住了，身体软的呀，就跟那个面条一样。我再一摸他的脉，他的脉象呢是沉而悬。什么叫沉？搭上去摸不到，我得手指往下压，压了之后才能够摸得到。这说明什么？身体太虚弱了。那还有一些悬脉，就是说按上去之后呀，脉搏就好像是我按在了琴弦上，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这个脉象的人通常情绪比较急躁，脾气比较大，中医来讲肝气不舒，肝郁气滞。那经过综合分析辩证之后，我当时就清楚了，这是典型的气血亏，气血凝滞，也就是西医上所指的动脉硬化，并且呢伴有严重的大脑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我们也许有一些老听说，哎，那我也有啊。朋友们的程度不同，那么张伟的这个程度呀非常的严重了。他的这个情况一旦遇到，比方说生气了，天气变化了，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甚至就在他睡觉的时候都极有可能发生血管的破裂，像脑溢血，或者出现脑梗心梗，结果呢非死即瘫。原本他身体当中的气血呀应该像流动的河水一样，哎，自由自在的在脉管当中运行流动，但是现在他的情况呢，血液变得粘稠了，流动的速度减缓了，而且呢血量减少了，血管的内壁呢就是动脉呢还坑坑洼洼的不平，脆性增加，弹性下降，那么随时都有可能堵死了或者是决堤了。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呀，也可以导致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的组织细胞都无法得到充足气血的滋养，因此呢逐渐的出现细胞的休眠和坏死。有一个知识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那就是我们的人体啊，心脏和大脑是需要气血最大的脏器，所以一旦气血不足的话，受损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大脑。那当时我也问他了，我说你除了身上乏呀，头晕头疼啊，心慌憋闷这些问题，是不是感觉到胸口就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甚至呢感觉到这个心脏在跳动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他听了之后忙说，哎呀，魏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总是感觉到胸口特别的憋闷，这口气呀就倒腾不过来，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到心脏不仅跳得快，跳得跳得好像不跳了。大脑呢一天到晚浑浑噩噩，总是爱忘事儿，特别的痛苦。那我随后又问他，我说我发现你这个身体啊气机大乱，最近家里头有没有发生一些不高兴不愉快的事情呀？就在这个时候不说话了，不好意思的呀把这个头低了下来。他的儿子把话接过来说，魏老师呀，您真的是料事如神，我妈竟还真的是被气急了，幸亏打了120送到了医院，抢救的比较及时，再晚点呀都不知道出什么大事儿。原来呀经常会去一个小公园，那么在公园呢认识了一个卖古董的小贩，这个小贩呀就跟他讲说，投资古董啊不但翻倍非常的快，而且像您这个年龄段能当个传家宝，哎，买了之后呀不仅保值升值的速度呢还非常的快，您还可以一代一代的把它传下去。就这么三番五次下来，老太太呢偷米悄的背着家里人花了120,000买了一个所谓的元朝的花瓶。一听到这儿大家肯定知道那肯定上当受骗了，对不对？那这个人拿到钱之后马上就消失了，然后电话也打不通了。那后来呢找专业人士一鉴定，花了120,000块钱买的花瓶
最多值个三四百块钱。张惠美当时气得呀，吸不上气来了，三四天没吃进去几口饭。本来她的身体就不好啊，这一下子气得犯了病，就在第五天的夜里，心脏突然难受得特别厉害，家人赶快打了120送到了急诊，连抢救带住院20多天，花了好几万块钱，总算才稳定了一些。我听他儿子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我呢和张惠美讲，如果你呀、这件事情放不下，你还在不停地生气自责，那么会导致你身体的气机更乱，气血凝滞，这个心脏病呀就会更为严重，而且你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就会大量的坏死，心脏不好好的跳了，血管呢也堵了啊，还这么给你花钱，但是你自己遭罪啊，自己难受啊，又给家人添麻烦，对不对？那钱这个东西啊，咱少了少花，多了多花，没了可以再挣，可是这个生命呢，我们一个人只有一次呀，人活着呀总有走眼的时候，但是活着才是硬道理，当然这个活着我们就得好好的活着呀。当时根据他的情况，我就给他开了50升铬制晶肽，而且我也跟他讲了，50升铬制晶肽呢是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最新疗法，从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小病轻病50天就可以了，即使是大病重病一副药就可以让人的气足血旺、心脑复苏，彻底再生细胞的生机。那像你这个情况程度稍微严重一点，用上一副药就可以恢复过来，而且你儿子呀也肯定告诉你了，50升铬制晶肽直接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你自己只需要花费 20% 的费用，是不是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承担得起呀？并且呢还会免费的再送给你价值1980元的灵芝。你在用50升铬制晶肽的时候把灵芝先泡水，当药引子来顺服，能够让药效更强，见效更快，并且还可以缩短你的治疗的周期。过去的事情咱们就当花钱买了一个教训，你身体好好的，咱们孩子回了家还有个妈，可是因为这个事情你自己总是过不去，生气气出个好歹，那孩子呢是不是连个妈都没有了？这件事情呀我奉劝你就放下吧，不要再去纠结得失，平心静气。张惠美听了我的这些话，终于把这个头呀肯抬起来了，我能够看得出来啊，他当时的眼里露出来的是一种释怀，我呀这才放下心来。后来呢用上了50升铬制晶肽，通过心理疏导再加上儿子和家人的陪伴，终于走了出来。不到10天的时间，他的脸色明显的正常了，不再发白发青了，而且手脚呢也暖和过来了。用了50天的50升铬制晶肽，的心率平稳了，胸闷气短憋气的症状消失了，睡觉睡得特别的踏实，而且呢脸色红润，身上也有劲儿了。街坊邻居都说，哎呀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用足一服药之后，他的心脏病得到了解决。那自打身体康复之后，每天跳广场舞，去买个菜，给家里面打扫卫生做饭，哪怕忙活一整天他都不觉得累啊，整个人是容光焕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呢也好了，不再耿耿于怀当初上当受骗的事情，这个心结呀也就解开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人呀有的时候就应该活得糊涂一点，潇洒一点。我们来看那些上百岁的长寿的老人，哪个不是每天乐乐呵呵的呀，自己心情好，别人看了也舒服。当然了，不管得了什么样的慢性疾病，在中医来看，这个根源呀
都是我们的气血。

0: 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振准五菱山格致精肽，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3: 魏老师，您好，
4: 你好。
3: 今天我总算是亲自和您通上电话了，
4: 嗯，
3: 太高兴，太激动了。
4: 能听得出来啊？那您是什么情况？
3: 魏老师，
4: 嗯，
3: 要不是您把这么稀缺的羚羊角、鹿茸、冬虫夏草、人参、葛解六种稀缺的动物药材和六种名贵的植物药材加工生产成这个五菱山格致精肽，
4: 嗯，
3: 恐怕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宝贝了。我的身体啊，更不会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50天，有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呀。嗯、
4: 哦，看来您已经服用过五菱山格致精肽了，而且效果还特别的好，非常的满意。那在你服用之前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
3: 我过去啊，主要是心脏不好，还有骨关节病嘛，
4: 嗯，
3: 尤其两个膝盖哇，就是热点还好受一点，
4: 嗯，
3: 天冷了是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4: 嗯，
3: 哎呀，你说上个厕所吧是硬咬的呀，那么硬挺的，
4: 哦，
3: 好像就和骨头放里哈钉了3-5个钉子一样，特别的疼，
4: 哎，
3: 走个3-5米地都不能走了，嗯，就出一头的冷汗。
4: 你看看多痛苦呀，这个病呀虽然不要命，但是呢让你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这种能力，所以非常的痛苦。
3: 是的是的，尤其是我去年不是老伴我突然就走了，
4: 嗯，
3: 整个我的人我不丢了魂一样，
4: 嗯，
3: 身体我就开始闹毛病了，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像有个东西压着一样，那么堵得慌，
4: 嗯，哦，
3: 那口气我喘不顺溜嘛，
4: 嗯，
3: 还老感觉火烧火燎的，烧得难受，
4: 啊，哎呦，那你就得考虑了是不是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呀。
3: 是，您说的对了，我心脏有问题了。你说本来啊，这失眠就睡不好觉，
4: 嗯，
3: 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吧，哎呀，不知啥时候突然这后背啊、心口呀，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一样，那么的疼，
4: 嗯，
3: 一下子疼醒以后啊，
4: 嗯，
3: 一身的冷汗，
4: 嗯，
3: 就跟洗了澡似的，身上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了。
4: 其实您这个情况呀特别典型，就是由于心脏供血不足所引发的心绞痛，这说明你心脏供血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差了。
3: 到了医院里头啊，人家大夫也是和我这么说的，反正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赶紧含上那个硝酸甘油，
4: 嗯，
3: 才能慢慢的缓过那个劲儿来。
4: 但是这只能治标不能够治本，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3: 这姑娘啊也怕我出危险哈，
4: 嗯，
3: 让我搬到她家里住了。
4: 哦，
3: 但是我都感觉哇，这姑娘也不容易哈，
4: 嗯，
3: 又要还车贷又要还房贷，工作压力是挺大的，
4: 嗯，
3: 你说又要上班还要接送孩子，她已经够累的了，再弄上我这么个病秧子啊，
4: 嗯，
3: 你说折腾了她啊，连个囫囵觉都睡不了了。
4: 嗯嗯，
3: 你说咱帮不了孩子啊，咱也不能给他们添乱呀哈，
4: 嗯嗯，
3: 所以上我就自己对付着过一天算一天呗，
4: 嗯，
3: 你说魏老师，
4: 看看，嗯，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

0: 这个心尖啊都是朝下长的，我们为父母的都是一个想法，不想给孩子们呀添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说这生病了孩子们能不着急吗？那有一个事情我特别关心呀，就是您是怎么用上咱们武林生葛至今泰的呀？
1: 还是我一个邻居，他来看我的时候吧，他就告诉我的，他告诉我他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因为他得的也是心脏病，我们老邻居，我知道啊，而且吧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引起的风湿病，说是什么二尖瓣呀、三尖瓣有反流，还关闭不全，动作慢啊，还有闭锁，反正他平时吧稍微走几步地方就喘的呀，呼哧呼哧的那种啊，脸色呀、嘴唇呀，看都是青紫的。
2: 医院大夫啊让他换那个瓣膜了，他没换，因为需要时间太多了，不是不是哈？后来就用上这个武林生葛至今泰了。哦，我明白了，是你的老邻居，他用过武林生葛至今泰。我跟你讲，像他这个病情呀，用了之后肯定效果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武林生葛至今泰呀，对于各种心脏病、高心病呀、风心病呀。 包括像你这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来的心脏病、心脏供血不足，都能够起到根本性的治疗效果。因为呀，咱们从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赤龙葛芥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炭，它就可以激活修复再生我们的心肌细胞，因此呢，让这个心脏的功能呀完全恢复正常。我相信他服用之后肯定效果特别的好。
0: 是的，特别好。那这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啊，和之前啊可是大变样了啊。现在嘴唇他不紫了，脸色也红润了。最主要啥了？他之前啊空手走道啊，都呼哧呼哧的喘呀，喘的可厉害了。你看来我家看我的时候啊，提了一大把子香蕉，他提了一颗大西瓜，上我们家四楼啊。
1: 连大气都不带喘的，真的，一口气就上来了。他就跟我说了，说是武林生葛至今泰啊，是他用过的草的药了。他告诉我说里头有羚羊角，有鹿茸、海马、人参，还有虫草，12种动植物药材，经过高科技提纯成了，人们吸收好的，不但药效好，药劲强。
0: 嗯，吃上一颗啊，能顶过去的20多颗，管用呢。
2: 是的，是的，嗯，
0: 他告诉是吃一天的，
2: 嗯，
0: 武林生葛至今泰啊，药效强过普通心脏病药的几个月的药效，您说多好呀！
2: 是呀，你想想，这里面都是好药材呀，这个药材好了之后，药效才好，这个才是硬道理。
0: 是的，是的，你看我家老头啊，他不在了。
2: 我一个人过日子哇，
0: 我就是想呀，身体好点，不然的话，你说我病了，谁照顾我？那就留下遭罪了。
2: 是的，
0: 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本来是想订一副药了，但是赶上那个药源紧缺，才给我用了50天的吧。哦，
2: 因为咱们武林生葛至今泰呀，产量太低。
0: 能够拿到50天的就非常幸运了。那你用上去之后感觉怎么样？太好了，我用了当天我睡觉就比过去快了，而且我还多睡了2个小时了。
2: 对，
0: 睡到5点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心脏嘛猛然那么憋了一下，但是没疼，我还没来得及用那么硝酸甘油呀，还有医院给开的那些药，一会症状就没了。你说多快呀？
2: 而且身上啊也不像过去喘那么多的汗了。
0: 用到一个星期左右啊，效果就更明显了。
2: 好，
0: 这膝盖的疼痛，这减轻了。红肿的情况啊，是1点1点的消退了。身上比过去有劲了，你愿意到外边走一走了，你说9点上床睡觉，那睡到早晨7点半，半夜我再没被别醒过。
2: 你看看，这就舒服了很多，能够踏踏实实睡一觉了，关键是什么呀？咱们心里头放心了，踏实了，不用担心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心肌梗死的问题了，多好呀！
0: 特别的踏实啊。
2: 嗯，
0: 那过去啊，我不是管的疼嘛，不敢走远路，去公交角啊，我都以前都去不了，我现在去公交角啊。

0: 啊，我来回都是那么溜达的走，你说溜达多好呀，既能看了风景，也能自己锻炼了身体，来回溜达两趟，时间也打发了。生活又过得充实了，多好呀，
1: 多好呀。我听您的声音您都特别的开心啊。那您现在五灵参葛治金泰用的有多长时间呀？
0: 这不是第一次拿了50天的量吗？还有5-6天就用完了。
1: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用五灵参葛治金泰时间不算长，1个多月，不到50天。但是现在咱们恢复了，我说80-90%一点都不过分。那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您用到的五灵参葛治金泰，第一方子当中呀，全部都是功效强大的名贵药材，其中呢，像羚羊角、赤龙、三七、红花，它们共同配伍呀，可以达到破瘀、通瘀、化瘀的作用，把你冠状动脉的淤堵给你打通了。心脏供血足了，自然就不心绞痛了，把你关节的淤堵给你打通了，关节就不疼了。再通过高科技啊，从断尾重生、断体重生、断脚重生的葛芥、赤龙、鹿茸、羚羊角等等这些名贵药材当中呀，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可以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当中受损的细胞，相当于啊，让你的心脏变得年轻了，相当于呢，给你置换的新的关节一样，你说能不好吗？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得的这个病它不好治，是选择药物是非常关键的。我现在能够感受到啊，你是不是觉得，哎呀，自己和那个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不是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魏老师，您可说对了。我现在就感觉和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但是魏老师啊，我天天说给我们申请到了减免80%药费的机会呀、啊。我们自己才花20%的药费是吧？还免费送1980块钱的灵芝。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得需要打进电话每天前30名的朋友，像您的情况呀，不需要再订购一副药了，最多再用50天就可以了。
0: 也就是说我用完这50天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可以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0: 哎呀，那个太好了，我明白了，魏老师，我听你的。
1: 好，那就这样，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灵参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 即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参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参葛治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魏老师啊，你好
1: 啊，是你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3: 哎，你好，你好啊，魏老师啊。哎呀，我现在就觉得我听你这节目真是啊，听得太晚了。你看这五灵参葛治金泰这个药啊，我用的太迟了都。我要早几年我能用上它呀。你说哪用这些年遭这么多罪，受这么些个苦呀？
1: 我听出来了，看来是咱们五灵参葛治金泰的用户，关键是您觉得用的晚了是吗？
3: 对对对。
1: 哦，
3: 哎，其实啊，我跟您说老实话，我过去啊，我这从来不爱听收音机的。但是吧，就自打我用上了五灵参葛治金泰呀，哎呀，我特意就买了个收音机，我多听节目来着。其实我开始啊，我想着说我多听听节目，好好的配合这病，它能好得更快呗。哎，后来呀，这慢慢的就开始越来越爱听了。你看您呐，不但给这个患者呀诊病诊得清楚明白的，而且啊，根据患者他不同的情况啊，不同的病症，详细的给指导。这每个人他这用药时间呢，还有这用法用量，这都不一样。哎呀，尤其是就听到给那个调量啊调时间以后，那患者那反馈效果就更快更明显了。

0: 就更觉得呀，您不光是给我们看病的，就更像是我们的亲人朋友一样。哎呀，最主要的吧，还在节目里头呀，还开解，还疏散，教给大家好多的一些人生道理呢。
1: 哦，看来对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认可。有一句老话讲得好啊，理不说不明。其实我也发现了，咱们现在不少人身体上所患有的疾病，往往呀都和我们的心态呀、情绪呀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呢给大家讲解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同时呢也能够给朋友们解解心宽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呀？我怎么听你的年龄好像不算太大，很年轻的样子呀？
0: 哎，我今年才47岁呢。
1: 啊，要不然呢这么年轻啊。那
0: 是啊，哎呀，其实要说我这个病呢，我自己也知道，我就是生气呀、这气了得来的。哎呀，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过不去心里头自个儿这道坎呗。
1: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讲讲。
0: 你看我呀，从小我就生活在县城里头，虽然不像人家说那样大富大贵是吧，但是吧，我这从小到大那确实衣食无忧的。哎，你看上头吧，我有两个哥哥，什么都让着我，家里有好吃好喝的都是紧着我先来。哎呀，你看我呀，当时我找我家那个的时候，因为他家条件他是农村的呗，要房没房，要啥没啥的，连工作都没有个正式工作，还是个临时工。
1: 哦，
0: 那时候呀，我家里头那是全家都反对，可是我就是热情的就铁了心了。哎呀，我也不图他说有钱有房的，我图的就是他人呐、厚道，说能真心实意对我好呗。
1: 这个也可以理解，女孩子嘛，找对象找一个对自己好的，那就非常满意了。
0: 可不是吗？你看后来呀，就包括他说要做生意，要开公司什么的。那这样全部都是我家里人又出钱又出力的给支持，跑这个呀，跑那个呀。哎呀，可你说呀，这人呐，怎么这有了钱他就忘了本呢？家家也不回了，孩子也不管了。甚至吧，他还在外边还自己还安了一个家。
1: 哦，
0: 你说我这暴脾气，我哪能受得了这个气呀？
1: 那哪个人也受不了啊。
0: 对呀，哎呀，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吧，也没把老公他这心给折腾回来，倒把自己折腾出一身的毛病来。
1: 你看看，
0: 就我这个偏头疼啊，一个月30天，我最少能疼个25、26天的。这一疼起来，我这脑袋呀就跟要炸开了一样，我恨不得我去撞墙才好。后来吧，就发现我来例假的时候呀，我这乳房就胀得疼得厉害。而且我这例假也不规律呀。你要不就好几个月你来一次，要不一来了吧就10天半月，有时候拖20多天还都不走的。你稍微一站起来吧，那血呀，那就往下流，就这样。而且它流的好多那种黑色那种血块呢，都是。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呀，是非常典型的，由于生气导致了肝气淤结，气血呢淤堵了。按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你的气儿呀不顺，所以才出现这一系列问题的，特别痛苦啊。
0: 哎呀，真是魏老师啊，我太痛苦了，整个人也没精神也没劲儿，吃不下，睡不好，还掉头发。40来岁呀、我脸上就开始长斑了。你看就我这年纪，那看上去就好像跟50大几似的。
1: 你看看把自己给折腾成什么样子了，这样下去的话不仅会提前衰老，而且还容易得什么结节呀、囊肿呀、增生呀，包括这样的一些包块类的疾病，你一旦得了那就更麻烦了。
0: 哎呀，要不说还是您有经验呢。
1: 我
0: 就15年的时候呀，当时不是乳房胀疼的厉害吗？我用手摸着吧还有个肿块。赶紧到医院呢，就是那个做妇科检查，检查那个乳房。结果说是有增生，还有结节。那个子宫里还有一个4.3×3.1的一个肌瘤。
1: 你看问题都出现了。
0: 是啊，我当时呀我也没敢说拖延，立马当时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后来吧，你看不但这个乳腺上的这个结节它增生还复发了。而且这子宫肌瘤呢又还成了多发型的了。哎呀，医生当时说呀让我切子宫。我没同意。然后我去年呢，我查这个子宫肌瘤啊，就最大的那个呀都有鸡蛋那么大了。
1: 哎呦。
0: 哎呀，我自己我确实吧我也挺担心的啊。

0: 但说实话，你说这么个情况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呀。然后一次偶尔的机会活着不，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了。这武林深阁至今泰呀，里头有那么多好宝贝，还减免80%呢。
1: 嗯，
0: 哎呀，还送给一1980块钱的灵芝。哎呀，我就想啊，你说人这一辈子，你自己不心疼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心疼你？
1: 是的，没错。嗯。
0: 所以我当时我也没犹豫呀，我立马我就买了。
1: 嗯，
0: 结果我当时买了吧，等了有10多天吧才拿到。
1: 嗯，
0: 哎，拿到之后呀，我马上我就开始用了都。
1: 用的怎么样啊？
0: 魏老师，我没想到啊，这用了1个星期，这折磨我那么痛苦的那个偏头疼，哎，现在慢慢的它不疼了。
1: 多好！
0: 哎呀，人呐也开始有精神，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0: 哎，我心情也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
1: 你看，过去啊，那乳房胀疼的呀，就不那么厉害了，就
0: 哎呀，你看看多好，
1: 这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武林深阁至今泰，它有一大特点，叫做破瘀通于化瘀，这个作用非常的强大，因为它不是用的普通的药材，用的都是像赤龙啊、羚羊角呀这些动物药材，它有特效。我相信呀，你在月经方面的变化肯定也不少，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就那一次破天荒的呀，例假就来了5天，然后这5天时间，你看也没看到什么黑色的血块啊什么的，
1: 好，
0: 都挺好。然后我这用了40多天的时候呀，当时我是第二次来例假啊，
1: 嗯，
0: 准准的28天，哎，好，哎，就这乳房，你看它不但说不肿不疼了。
1: 我用手我摸呀都摸不到硬块了都。你看看多好，这说明什么呀？用上武林深阁至今泰，把你瘀滞不通的地方呀给它打通了，所以感觉就特别的好。嗯，
0: 对呀，最高兴的吧，我这个肚子呀，这最疼的这个情况也消失了。然后我自己不是还不放心嘛，我这又去做了个 B 超。 哎，这多发现的子宫肌瘤啊，好多都不见了呢。好，你像那个跟鸡蛋大的那个，哎，大夫说呀。
1: 这个已经萎缩成呢1.6乘以0.7了都，还有高血高就坏了。哎呦，听了这个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呀，咱们不用遭手术之苦，省人还省钱。其实回头想一想，你这个病打哪儿来的呀？打气伤得的，是吧？肾气伤了肝，肝呢失去了对于气的管理，所以呢气机紊乱，形成了淤堵。 堵在哪儿，哪儿就有问题；堵在哪儿，哪儿的细胞呀就发生了坏死堆积，进而呢形成了包块。幸亏呀，你用的非常的及时，加上呢武林深阁至今泰里面呀，它具有再生能力特别强的动物性的药材，像羚羊角呀、隔界呀、鹿茸啊，所以药劲儿非常的猛，它能够化瘀破瘀，尤其是赛迦羚羊角，那被称作是通天眼，啥意思呀？ 连天都能够捅出一个窟窿来，要不然的话，你的情况非得进行手术。你看现在小了很多，如果我们继续用下去呢，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0: 哎呀，魏老师啊，我相信我这用过1副药啊，这1点几的这个肌瘤啊，肯定它就能完全能够萎缩了。
1: 对。
0: 我就听节目呀，说打进这个电话前30名，然后才能够申请到这名额呢。哎，能不能从你这直接给我申请1副药啊？要这一回，你看我再配合上这个灵芝泡水的话，能要引子，我肯定我能好得更快呀。哎呀，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让大家呢都能够拿到自己满意的武林深阁至今泰的量，但是呢，因为原料稀缺。 生产的周期呢又长，产量呢非常的低，所以我跟您和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讲一下啊，如果打通电话，别说是1副2副了，现在能够订上50天的量，那就相当不错了。这样的，你抓紧时间先打电话进行联系。
0: 行，
1: 那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谢谢魏老师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武林深阁至今泰，选用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从疾病的根本入手，见效，改善各种不适症状，身体各个组织器官得到滋养。50天，让您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跑得快，不咳不喘，不憋闷，头不晕，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腿脚轻松。 血糖血压都平稳，小病轻病50天。 大病重病一副药，即日起购买深葛至精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魏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是您电话，请讲啊。
4: 啊，魏老师啊，我是湖北的。
1: 嗯
4: 啊，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爱人呢、啊，用这个五年生个至精泰的这个好转的情况，再帮他指导一下。
1: 嗯嗯。
4: 啊，我听节目，现在这个订药嘛，不是打进电话前30名就能享受80%的补贴吗？
1: 嗯。
4: 自己自花20%，还免费送给1980块钱的上等灵芝，这是我想多订一下，订上两副药的。我也想用。
1: 我跟您讲一下，现在别说订一副两副了，能够订上50天的量就相当不错了。
4: 其实当初吧，给我爱人用的时候吧，我就听节目里面呢、啊，这药里面有那个羚羊角啊、鹿茸、虫草、海马，哎呀，好些那个12种的名贵稀缺动物药材呀、啊，
1: 嗯，
4: 植物药啊，我就知道这个药啊，药效肯定是差不了。啊，老话咋说的嘛，那个药材好药效才好嘛。
1: 嗯嗯。
4: 当时如果有现在的好政策啊，那上次我就一起用了。哎呀，魏老师，这次那可一定要让我跟我老伴呢 啊都订购一副药。
1: 嗯。
4: 我就怕错过这以后1980块钱的灵芝得不着啊。
1: 嗯。
4: 你说五年生葛至精泰恐怕也不好买了。您说我们自己想要用羚羊角啊、鹿茸啊、能用上一种那都不容易啊。
1: 哦，
4: 把这12种这么好的药材、名贵药材，
1: 没错没错。
4: 哎，那根本不可能，更别说12种，想都不敢想了、
1: 想都不想，想都不敢想啊！的确是这个样子。那你老伴过去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
4: 我爱人、他是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嗯，
4: 就他那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190啊，低压呢也有110以上了。
1: 嗯，哎呦，那就太高太危险了啊！
4: 哎，是是是，但是没想到啊，他就用了3天，您说他这个血压他就稳定了，高血压就降了140了，低压是降了95了。
1: 就3天的时间，血压呢就平稳了。其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五苓深葛至精泰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它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呀进入到我们身体的细胞当中，所以呢见效速度非常的快。接下来继续服用，肯定效果呀还特别的好。
4: 那以前我跟你说啊，像什么小本地瓶呐、斯沸达呀、好几种那个降压药，都是换着吃的啊，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哦，
4: 结果吧，您看这个才用了10天，它的这个降压药啊就能减量了。
1: 你看多好，
4: 血压还照样平稳。哎，
1: 好。
4: 然后这个头疼啊、脑胀啊这些毛病啊，也没有再换过了。孩子们这回啊也能安心上班了。
1: 嗯嗯。
4: 哎，不用整天打电话，整天担心。
1: 嗯嗯。
4: 再一个吧，他脾气现在也好了，全家人都感觉乐呵呵的。
1: 你看看，你老伴过去的病情相当严重啊，那是3期高血压，属于极高危人群。现在呢，通过用五苓深葛至精泰，血压降下来了。相当于把他身体当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呢给解除掉了。
4: 对对对，真的是太多
1: 了。哎呀，其实回头想一想，像他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一些急性脑出血，如果身边没人的话，那结果呢非死即瘫。所以呢，你给他用上五苓深葛至精泰，真的是非常的明智，也非常的及时。而且大家用了之后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和我们往常用的那些常规的药呀它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是单纯的能够让我们的血压降下来，另外呢还可以疏通我们淤堵的地方，防范一些极为重症的产生，尤其是里面的赤龙、红花、3期、羚羊角能够通瘀、化瘀、破瘀。你想，羚羊角又被称作是通天眼，可以破一切的淤堵，包括像他的脑脉不通呀、心脉不通呀，不仅非常的有效，而且呀花费还不高。你说说现在万一发生点危险情况，去医院抢救一下，那用一支尿激酶就得多少钱，做一个手术你别说几万块钱了，几万块钱都能够花得出去，是不是呀？
4: 对呀，那绝对是。
1: 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呀，用的是非常及时的， 现在用的时间呢还短。

0: 我们的血压就平稳了。那么只要坚持用下去的话，血脂也可以平稳，我们的脑细胞、心肌细胞呀还可以得到激活。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用对药了之后，治疗这些疾病难不难？并不难。小病轻症用上五苓参葛炙金泰50天，即使是大病重病，我们最多呀也需要用上一副药就可以了。你回头想一想，哪一个药物啊，或者说是咱们即使住院治疗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不是呀？
1: 对，以前都达不到的啊。你说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供血也不足，
0: 哦，
1: 那减免药会吧还送灵芝，这次我也一起用上。
0: 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爱人用得好，自己呢也有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所以呢也想用上。这样的啊，你们呀抓紧时间打电话呢预定上，因为好多的一些朋友和你的想法一样，想订一副两副甚至呢更多。现在进行订购，我们不仅可以省80%的药费，还可以免费的获赠价值1980元的灵芝。关键是什么呢？产量太少了，而订购的人呢太多了，所以哪怕咱们能够订上50天的量，那就非常的幸运了。
1: 行，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理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参葛炙金泰，参葛炙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参葛炙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炙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要拿备胎干嘛呀？
3: 先拿到了再说吧。
2: 不行，到了法庭，法官可不会想听你这么说。
4: 本期推荐，祝你幸福。
5: 我们去做试管吧，你别告诉我妈啊。
4: 一对夫妻罗宇与白慧在离婚冷静期中，以律师和医生的身份卷入了一桩失独老人的胚胎归属权纠纷案件。
6: 给他们拿到胚胎。
4: 随着离婚冷静期结束时间越来越近，两人在此期间也慢慢地对自己、对婚姻、对家庭有了新的认知。
3: 什么也不干，就是留个念想。
4: Movie Time 推荐，祝你幸福。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野马效应。相传在非洲原始草原上，有一种体型很小的飞行动物，专门靠吸取其他动物上的鲜血为生，人称吸血蝙蝠。在整个大草原上，吸血蝙蝠是野马最大的天敌，每天都会有无数匹的野马在吸血蝙蝠的攻击下丧生。这些在体型上占有优势的野马之所以会被小小的蝙蝠制服，最大的原因并不是说蝙蝠吸走了野马身上的血液，那么一点血对野马来说根本是微不足道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野马丧生呢？经过专家的研究发现，蝙蝠在袭击野马的时候，用尖尖的嘴巴缓缓地吸取血液，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野马敏锐的感知力，在发现吸血蝙蝠的攻击，于是它们出于对外界攻击最本能的反抗，就是疯狂地甩尾巴蹦跳，甚至是狂奔。野马的任何动作对蝙蝠来说其实它是徒劳的，然而在这些暴怒暴恐惧的动作下，野马葬送了他们的性命。野马因为一些小的刺激而暴怒，最终丧失了生命。心理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野马效应。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野马呢？他们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心理学家认为啊，这正是野马效应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表现。它警示我们，情绪很难控制，一丁点的外界刺激都可能会引起我们情绪上的波动，尤其是那些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琐碎的不顺心的事儿，长期以往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是有极为严重的危害的。而事实上呢，生活当中不顺心的事情不可避免，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和这些困难困扰做斗争。假如一点点不顺心的小事儿就这么轻易的将我们惹怒，将我们轻而易举地带进坏情绪的深渊，不如意不顺心就像是叮咬野马的吸血蝙蝠的攻击，你的反应越强烈，其实对自己的危害就越大。可见啊，面对这类侵袭的时候，保持平和的心

0: 心态是何等重要呀。同时，野马效应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坏情绪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为了避免自己掉进野马效应的泥潭，首先我们得控制好自己，要把即将到来的坏情绪赶走。那么我们要怎么赶走身边的坏情绪呢？首先，我们要让自己变得豁达。豁达的人啊，不会因为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儿就大动肝火。豁达的人会坦然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其次，清醒地认识生活，明白每个人都会遭遇不幸，这个世界上不止你一个人是这样的，大家都一样呀。要用一颗宽广的心去包容这些困扰，坏情绪自然就不会轻易地纠缠到我们。最后，我们要学会做情绪的主人，不要给外界干扰自己的机会。心大了，大事儿也会变小；心小了，小事儿就会变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0: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女儿的头发总是洗不干净，该怎么办？杨女士说啊，她女儿8岁了，她自己洗澡，可是洗完之后压根就没洗净，我让她重洗，她又不高兴。进洗手间，迟迟听不到水声，杨女士说啊，她就有点生气了，就说要进去看她重新洗头发。她就质问我，为什么总是不相信她呢？其实，她洗头发一直洗不干净。有的时候我会帮他，告诉他洗完头发有很清爽的感觉才算干净。一个月能有几次机会洗得特别干净，我也会表扬他，他也很高兴。其他时间能过就过了，实在不行就会帮他重洗。那个时候多数都会很生气。陈阳女士觉得该怎么帮他呢？其实啊，你看孩子很生气，可能不是因为你让他重新洗头发而生气，而是很在意你对他的态度。你要他重新洗，还要看着他洗，为此他很生气，想要从你这里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和自主权。妈妈要试着从监督者的角色转变成辅助者的角度来沟通。比如，我看到你头发里还有泡沫没有冲掉，担心这些残留物会对你的头皮产生一些刺激，你看要不要去冲一下呢？他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算了，决定权交给他。从你要他洗变成他自己决定要不要洗，等他自己体验到不舒服的时候，比如头皮痒、头屑多、掉头发、同学朋友笑话他头发没洗干净，再提这话题。他没有不良感受，说明你提出的问题影响很小，或者人家确实洗干净了，妈妈也就不用担心了。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上学或上班越到截止时间越不想做事，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越到截止时间越不想做事？难道拖延症找上门了吗？没错，这就是拖延症在搞鬼，而且是我们的大脑在故意偷懒呢、不管是学生赶作业还是上班族赶截止日期，截止时间带来的压力反而会让我们不想行动，这就是典型的拖延心理，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从科学原理来讲，大脑天生喜欢及时快乐，讨厌费力做事，写作业写报告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属于费力任务，而刷手机摸橡皮能带来及时快乐，大脑就会不自觉地逃避费力任务，选择轻松的事。另外，截止时间带来的焦虑感会让我们产生逃避心理，觉得越做越难，干脆就不做，越拖越久。根据心理学研究，80%的学生和上班族都有拖延习惯，越临近截止时间焦虑感越强，拖延越严重，反而临近最后一刻才能被逼着行动。遇到截止任务时，不要想着一次性做完，把任务分成小事，比如先写10分钟作业，先写报告的标题，一步一步来，减少压力。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驯龙高手由梦工厂动画制作，于2010年3月26日上映，其内容故事改编自同名的童话书《如何驯服你的龙》。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住在伯克岛的维京少年西卡普，他必须通过驯龙测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维京勇士。驯龙测验即将到来，西卡普必须把这唯一的机会向族人和他的爸爸证明他的存在价值。但是当西卡普遇到一只受伤的龙，并且和这只龙成为朋友之后，西卡普的世界将从此彻底改变。
2: That's Owen the Vast, chief of the tribe. They say that when he was a baby, he popped a dragon's head clean off his shoulder.
3: I soap in my bloody father's sun, now orange and white and red, green and yellow.
1: 就故事而言，电影关于成长的题材并不新鲜，情节也没有出人意料之处。但没有峰回路转的情节，并不代表拍不出一部好电影，因为只要能带出人的情怀，一部电影就可以说功德圆满了。这部电影给我们最深的感动，就是让我们沉醉在那个穿越风浪、穿越云雾、任意翱翔于海天之中的梦里。每个孩子都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总有那么一瞬间会渴望拥有一只这样的宠物，它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可以打败任何你讨厌的家伙，却只听你一个人的。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会在你郁闷的时候为你排解忧愁，会在你高兴的时候锦上添花，会在你危险的时候救你于水火之中。你甚至还可以把他介绍给心仪已久的女孩，并邀请他和你一同欣赏这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2: So you got me. It's time everyone knew. Drag me back. Go ahead. Here we go.
4: Ow! Why would you do that?
5: That's for the lies. That's.
1: 在这部动画电影里，他出现了。他就像触手可及的宠物一样，赢得了大多数观众的笑声。他得意地眨巴眨巴又圆又大的眼睛，偶尔咧着没有牙的嘴巴，露出一抹娇羞的笑容。这时所有人都会想到，你骑在这只龙身上和它一同在天际飞翔，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看完这部电影，你就会喜欢并肩作战的感觉，喜欢伙伴这个温暖的词语，喜欢可以用爱交流的生物，喜欢年轻的心，喜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被流放渎职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桷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 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瓷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瓷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这里从一楼和十一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二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二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通行，实在是让人觉得迷幻的场景。而在鹅岭公园的山顶拍摄轻轨，能够用一张照片把宽阔的嘉陵江、江对岸林立的高楼以及从居民楼中进出的轻轨一网打尽。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男女老少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除了魔幻壮美的山城景色，麻辣鲜香的重庆美食又实在是重庆的另一大特色名片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拿出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后28年几乎不上朝，大臣写奏折骂他，他留着不批，边关告急，他把奏书压案头。可这28年啊，明朝没亡，还打赢了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明朝的上朝不等于上班，早朝是礼仪性的，皇帝坐门帘后，百官山呼万岁，几分钟后散场。真正处理政务的是御门听政和内阁票拟。万历不上早朝，但他批奏折，虽然批得慢，他见内阁首辅，虽然见得少，他让司礼监太监掌印，替他在奏折上批红。这套制度皇帝躺平也能赚，因为内阁、六部、司礼监互相制衡，像自动驾驶。但万历晚期自动驾驶也出故障了，缺官不补，六部长官空缺一半，辽东努尔哈赤起兵，奏报3个月没人管，不是制度失灵，而是皇帝长期怠工，零件生锈了。所以呢，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告诉孩子，一个系统能够容忍领导者偶尔离线，说明制度是健全的，但是一直离线，系统会自己找到新司机。万历死后24年，明朝就没有了。温馨提醒大家，13陵定陵是万历墓，1958年发掘。站在地宫门口，我们可以想一想，躺平的皇帝终究是没躺过历史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极力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

0: 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贤令

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响。

0: 寿房王宫。啊！我广清
1: 汉梅花园，
0: 众位英雄请了，
1: 请了。
0: 今日长老寿诞，你我同去拜寿，
1: 请。
0: 请嘿，
2: 这哪大绿呀、啊？这哦，原来是郭施主。
0: 禀举长老，众位英雄前来拜寿。
2: 稍等，禀师傅。众位英雄前来拜寿，
1: 有请
2: 有请。
0: 我看长老哪里？
1: 我看众位英雄哪里？
3: 长老。

0: 诸位英雄到此何时？
1: 一道百寿来了，
0: 拜也罢，
1: 立他了我吧。
0: 诸位英雄，请起，看

0: 哎，胡子，下马下马。谁家的桑园真好啊，
1: 哎，侯爷，这是汉美家的桑园呐，
0: 汉美家的桑。

嫌弃他。是头发黑的黑顶顶，脸蛋白的白生生，撩眼妹的弯整整的，一双大眼，铃铃铃铃，

0: 糊呢？
1: 哎，
0: 这是谁家的小娘子长得如此美貌啊？
1: 咦，侯爷，那不是华佗吗？
0: 我说的是哪一个年轻的？
1: 那个年轻的
0: 啊？
1: 哦，侯爷
0: 啊，
1: 那是韩美之妻韩大娘子啊。
0: 哦，就是来咱家借过钱的那个韩美吗？
1: 哎，对。
0: 哎呀呀呀呀呀！这小子艳福可不浅呐。胡娜，你想个啥法让侯爷我给他说说话呗？
1: 哎，
0: 啊，
1: 侯爷
0: 啊，
1: 你上前给他施礼，哎，他必然还礼。这十里换里，那俩不就打上话了吗？
0: 十里换里就能说话
1: 啊！
0: 我试试。
1: 哎，你试试。
0: 我试试。
1: 你试试。
0: 韩大娘子，请我这厢有礼了。
2: 侯爷，弟妹，侯爷与你见礼，上前换礼。
3: 不见也罢。
2: 老嫂在此，了事无妨。
3: 还礼了。
0: 韩大嫂，那我那韩大哥，可曾在家中啊？
3: 不在家中。
0: 他往哪里去了？
3: 出外访游去了。
0: 那我那韩大哥不在家中，家撇下韩大嫂一人，你不觉得寂寞吗？
2: 侯爷，请你放尊重些，如若不然，低头无趣。
0: 啊，混蛋！
1: 哎，侯爷，
0: 这啥叫无趣呀？
1: 这就叫无趣。
0: 这就叫无趣。哎。这就叫无趣。

0: 家的儿子啊。
1: 哦，你问的是那个是双吊的呀？
0: 啊，
1: 他呀不是别人，就是常来咱家买一位那个华佗的儿子。
0: 也罢，
1: 我去丫鬟。

0: 来敬来用茶。
1: 哎呀，我的汗！哎，
0: 侯爷，我是胡能啊。
1: 我汗是有病了。
0: 侯爷，你病了？
1: 我病了。
0: 侯爷，小子我知道你的病是从哪儿所得。
1: 你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
0: 啊？
1: 胡能啊，你要是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西南庄还有十八亩水饺田里，我让你自种自吃。
0: 哎，侯爷，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1: 我啥时候算过数啊？你
0: 侯爷，你的病啊，我不用三猜两猜，一猜就猜中了。你的病是不是从韩大娘子身上所得呀？
1: 哎，我的十八亩。哎呦，
0: 侯爷，侯爷，侯爷，快去吧，快去。侯爷，你在这儿好好养病，我种地去了。
1: 你种地，我收粮食。
0: 哎，你。

0: 侯爷啊，
1: 他不是解过咱家印子吗？
0: 不多，50两。嗯，
1: 他解印子的时候啊，我在旁边看着嘞。那50两那个十字是个小写，咱把那个十字头上，哎，添上一撇，就改为5000两了。叫那小子还，他肯定还不起呀。到那时候，侯爷再去报官，经县太爷这么一断，侯爷，那韩大娘子不就倒在你的手了吗？
2: 胡能啊，胡能，冤不得你叫胡能，你这脑底儿可真多呀你！你快拿来我看，拿来我看，
1: 侯爷，你看。是不是个小鞋？哎，
2: 就是个小鞋。胡能，拿杯，拿杯。我说韩大娘子，韩大娘子，你能不能到我手，就看我这一片儿。哎，快点抓哟，快点抓哟。

0: 病了，妈。
1: 哥哥。
0: 你也病了。
1: 彼此。
0: 一样，一样。
1: 请坐吧。
0: 坐吧，坐吧，坐吧。不能说，不能说。
1: 哎呀，什么病不能说呀？
0: 妹儿，那你也病了？
1: 你问我的病吗？
0: 八成也是不能说，也是不能说。
2: 强盗啊，强盗！你身为万户侯爵，还不够你的？你终日里就是这样横行霸道，你就不怕外人辱骂？

0: 一命捉拿犯法人。
1: 到了，
0: 上前叫门。
1: 好，开门开门。你可是汉梅？
0: 正是汉梅。
1: 将他带了。好。
0: 为何将我带了？
2: 有人将你告下。
0: 这有劳少得，限期快来。
3: 父亲，这是怎么样了？
0: 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位公差，将为丈夫带了，快快禀与老嫂知道。
3: 晓得了。
4: 好。
3: 启奏。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将我家丈夫带去，到我速速禀与老嫂。

0: 这是怎么样了？
1: 老嫂啊，我这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将我家丈夫他带走了
0: 啊！竟有此事，我二嫂。

0: 见过母亲。
1: 公堂之事怎么样了？
0: 母亲身养重病。万户后聚一驴手，他欲立命左舵一头，暗地敲击下动手，世子改签勇气一谋。公堂重大四十班，打量此事难罢休。

0: 公堂之事怎么养命啊？
1: 献起老嫂啊！只因老母善病，无钱医治，我取之后服，借银50两，是我一时大意，将狮子小钱，那贼将狮子头上添上一撇。该为吴千良，是我一时大意，将狮子小妾，那贼将狮子头上添上一片。
2: 以老嫂之见，以我之见，您在那花园海儿男扮女装替他神样上轿，尽责夫妻杀死野驴兽，也好为黎民除害。
1: 我家之事怎敢连累老嫂？
2: 哎，自家兄弟何处？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2: 我按说去该办，
1: 我该办
2: 去了。
1: 老道
2: 贤弟家中等候，我到后府探一个，出入如今
1: 送老嫂
2: 你

0: 人就说划破到你府买野味来了。
1: 您请稍等，有请夫人。
2: 恩疼
3: 丫鬟何事？
1: 那划破来咱府买野味来了。
3: 划破丫鬟去给他说，就说咱府不要，让他到别府去买。啊，
1: 是。
3: 回来，
4: 回来。
3: 妹妹，你将说什么呀？
4: 嗯，嫂嫂啊，我这几日正想用一位，你叫他进来，我要见他几只。
3: 嗯，你那小姐正想用一位嘞，那你就让他进来吧。啊，
1: 是。华婆，俺家夫人命你进去了，随我来吧。
0: 好好好，见过夫人。
3: 罢了，见过你那小姐。
0: 是，见过小姐。
3: 不用，
0: 谢小姐。
3: 妹妹，那花婆我给你叫来了，想用一位你就见他几只。嫂嫂我还有事，那我
4: 你就请便吧。
3: 嗯，请便吧。耶，丫鬟你还站这儿干啥呀？
1: 夫人，那你这样干什么呀？
3: 咦，带路吧。
0: 真没眼神。 见过小姐。
3: 妈妈妈，不用见礼，请坐，请坐。
0: 谢坐，谢坐了。小姐，你可好吧？
3: 罢了，花妈妈，你好吧？
0: 穷人家吃饱了就好。
3: 花妈妈，你那些野味都是怎么打来的呀？
0: 哦，你是问那野味呀？
3: 啊，
0: 是我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3: 啊，怎么是你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0: 射来的。
3: 花妈妈，那日翻往宫前，那个箭是双雕的少年后生，你可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啊？
0: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
3: 嗯，
0: 那不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3: 哦，怎么他就是妈妈你的儿子？
0: 哦，我的儿子。
3: 你的好儿子啊。
0: 小姐夸奖了。
3: 妈妈，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呀叫华云。
3: 怎么，他真的叫华云
0: 啊？真的叫华云。
3: 华

0: 前夸奖莫非见爱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啊，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而得，你怎能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哎，想见我那儿子倒也不难，明天我把他叫进府来，给小姐耍上几套，你好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倒是进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吗？
1: 怎么，我那哥哥他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哎，
0: 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韩大娘子上轿，抬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嘞？哦，
0: 是真嘞。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今天的不好，明天再给小姐送点好的来。
2: 哦，今天的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好给她送个活的来啊！出不去吧？
0: 是是是，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外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0: 忘不了。忘不了，我记得通清楚嘞。
2: 妹妹，你与那花婆都讲说了什么呀？
1: 一个什么都没有说。
2: 嗯，什么都没有说。嗯，嫂嫂我呀，俺多会儿都来了，你们说的啥呀我都听见了。
1: 怎么嫂嫂你多会儿都来了？嗯，
2: 我多会儿都来了。 人家那样指使如何使得？万万使不得。
1: 咦，嫂嫂使得了？
2: 使不得。
1: 使得了？
2: 使不得。
1: 哎，好嫂子的，使得了，使得了，使得了。
2: 啊，我说使不得就是使不得，要使得你去使得，你也拿个商量啊。嗯，没见过千金小姐那么不合

是的了，有啥话一块说完说吧。看看吧，俺就这么两句话你都给俺说足了，俺还说啥了？没啥说了。

0: 哎，侯爷，啊，倒了，倒了，倒了！哎，就是这个小妹儿，
1: 就是这个小妹儿。
0: 哎，
1: 我看看。哎呀，你看那办喜事的连个红纸都不贴，你看那门口冷冷清清，跟霜打了一样。我呢？
0: 哎，
1: 催他上轿。
0: 好，
1: 快去。
0: 里面出来个货来。哎呦，华婆呀，哎，华婆，你在此做甚呢？
2: 他家无人，我是来帮忙嘞。
0: 哦，是来帮忙的。花轿到了，
2: 稍等。贤弟，快来。我儿，快来。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0: 哎，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2: 弟妹呀，上

0: 哎，一会儿去府上喝喜酒吧。
1: 我一定前去。哎，
2: 快点快点啊。
1: 好。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白眉大侠徐良跟彭之花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武，可吓坏了老寨主插翅虎康殿臣。他为什么害怕？

第一，他替徐良担心呐。他光听过徐良名望挺高，也知道他有两下子，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敢断言徐良绝不是彭之华的对手，而且这位铁观音心黑手狠呐，跟徐良要一伸手，恐怕这白眼梅就凶多吉少。这么好个人要死在自己的眼前，他有些于心不忍。另外，他得罪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南海的一仙二圣，这要翻脸动了手，在他小孤山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怎么交代？因此康殿臣跳过去把俩人给拦住了。慢，二位等一等。徐良压金丝大环宝刀退到一旁，铁观音彭之华手擎仙鹤掌也倒退了几步，甩脸问康殿臣，怎么，你为什么拦着？哎呀，老剑客，我先说几句，说完了之后您听听有没有道理，再动武也不迟。说吧，事到如今，我看你还要怎样巧言狡辩。康殿臣没办法，就跟着彭之花讲道理。老剑客呀，水有源，树有根，万事得有个原因。跟你跟徐良动手为什么呢？据我所知，他在中原，你在南海，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根本就没有冤仇啊。今日动手是不是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呢？当然了，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朋友，您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就为这个你才要拿徐良。徐良呢，为了不叫你拿住，所以这才动手。但是这些道理啊，都难以服人呐。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随良做事做得不对呀，他偏听偏信，误入了歧途，一步走错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昆仑僧是好东西吗？昆仑僧的徒弟郭长达是好东西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纵容包庇他们的弟子，采花盗柳，无恶不作，不但武林不容，国法也不容。那么郭长达按国法治罪，这是理所应当的。昆仑僧不服气儿，到处谣言惑众，鼓动是非，结果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请出来了，先在三教堂要摆一座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以这个为名，想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一网打尽，其目的要给郭长达报仇。从这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而特错呀。昆仑僧咱不说，金灯剑客夏随良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误信谗言呢？我为他深感到痛心呐。后来夏随良感觉到在三教堂对他不利，又跑到三仙岛，撒请帖传请柬，
跟南海的三位道人萧道成等人狼狈为奸，在三仙观布下天罗地网，还要跟开封府的决斗。彭老剑客，您是明白人吗？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犯不犯法，这样做的本身就大大的离了格了，这不是门户之间的事情，已经超越了国法。徐良作为开封府的官人，国家二品的将军，抓差办案，这是理所应该的。可你们拦着本身就不对。我看呢，徐良应当见着夏随良，见着卧佛昆仑僧，他们当面去讲理。您也好，我也好，咱们都是局外的人，我们何必趟这个浑水？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身败名裂呀？彭老剑客，我可不是吓唬你啊。放下徐良咱不说，上三门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如果激怒了峨眉四大名剑，柏陵女剑客尚云凤来了怎么办？一字峨眉女马凤姑来了怎么办？白云剑客小剑魔白衣子来了怎么办？再往上说，倘若激怒了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前来问罪，你怎么承担？我跟徐良，我们俩是私人的感情，因为呢我装病要死，徐良出于怜悯之心把我救了，我看这个人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对他尊重，我这才把他请到我家来，跟门户之间的仇恨没有什么联系呀。请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您到了我家了吗？您是客人，我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咱把话说清了，让徐良去找夏随良，去找萧道成和昆仑僧，你我最好是少管闲事，不知老剑客肯听否？呸！康殿臣，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啊。哦，怪不得你不去三仙观，闹了半天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你为什么款待徐良呢？就因为你惧怕上三门，你给人家打溜须，你给人家拍马屁，在我的面前你还敢胡说，瞪眼说谎啊。康殿臣，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我先把这丑鬼抓住交给金灯大剑，然后咱们俩再了结。总而言之一句话，康殿臣怎么讲这彭之花也不听啊，把个白眼没气的肺都要炸了。徐良本来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现在忍不了了，老仙拎着刀过来了。康老寨主，多谢你老人家的盛情，不过这个事情我看你不要插手了，他彭之花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商先生就要斗一斗南海一枝花，我瞅着怎么样一个铁观音，请请，干什么？都跳院里去了，屋里都打不开呀。康殿臣暗自叫苦，完喽完喽，这仗是非打不可了。他大儿子康永在后边过来了，偷偷的跟他爹说，爹，怕什么？到哪河？

脱哪鞋，没什么可怕的。既然已经抓破脸了，就打吧。难道咱们康家帮还怕他一个铁观音不成？嗯，事到如今，也只好逆水行舟了。康殿臣这阵儿也不那么害怕了，怕也不行了。率领众人也到了院里，他四个儿子手提八只大锤，站在东方。小孤山的大小头领各拿利刃，帮兵助阵。这铁观音彭志花领来八大高手，站到西边，把架势就拉好了。还没等这铁观音伸手呢，他后边这八大高手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是这个丑鬼徐良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莫非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不是那么回事吧？不就是个白眼眉三道弯的丑鬼吗？交给我们哥八个算了。嗯，铁观音一拨了脑袋，各位休要轻敌呀、啊！这个丑鬼果然是厉害，你们能行？哎呀，老剑客您放心，我们把它剁成肉馅。这八个人一咬耳朵，蹭蹭蹭过来了，啊，唰，拽出八条长剑，就摆了一座阵。这座阵就叫剑阵。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了个八卦形，点手唤徐良，你过来。你要能把我们这座剑阵给攻破，你是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要攻不破，小子，这块小天地就是你葬身之处。原来徐良啊，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也不懂得什么叫剑阵，他对宝剑上没什么研究。自从他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的剑术，龙云凤曾经教给过他。打那之后，徐良这能耐蹭一声长了挺大一块呀、啊。老仙儿今天一时的高兴，也要骗骗自己这两下子，把大环刀环鞘从腰里一伸手，嘎当长啷，拽出青龙剑。您看，这白眉大侠还两件家伙呢，明的是刀，暗中是剑呢。老仙儿心说，我也试一试。徐良拎着青龙剑，打量打量剑阵，心里盘算着。嗯，这是按八卦摆的，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阴阳八卦。我呀，从牵门往离宫，这是生门；从死门往外杀，我看看能不能破得了这座剑阵。方才咱说了，这都是飞天魔女传授给他的。再看山县徐良，奔其中的一个高手挥剑就刺，那个高手唰啦一闪身，徐良进了阵了，也就是说到了八个人的中间。再看这八大高手，一看徐良进了阵了，舞动长剑，真是万点烟星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抽撤连环，向徐良发动进攻。康殿臣在旁边一看，哎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心说，徐三将军，你怎么不使刀换了宝剑了？你怎么进了阵了？你还出得来吗？完喽。
看来是完喽。这康殿臣呢，汗都下来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可是徐良心里可有底。别看被八条长剑给围住，徐良心里的一点儿都不慌啊。按着自己的步骤，剑招一变，使出魔光宝剑的第一招，叫天河道泄。这一招分着八招，紧跟着唰啦剑锋一转，又使第二路叫霹雳狂风。但见剑锋凛冽，多人的耳目啊！一个徐良几乎就变成了八个徐良，舞动的跟剑山相似。南海这个地方没见过这种剑术，人家这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独家研究的，就是徐良得到身上了。老心的宝剑套路太新颖，招法也太快，最后他一个人把这八个人给圈在里头了。铁观音一看，哟，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宝剑起处是红光崩现，啪！啪！哎啊！噗噗噗！一眨眼的功夫，八具尸体横躺竖卧呀，让老心儿全给包圆了。康殿臣一拨了脑袋。也行哎，哎呀，我还替徐良担心呢，闹了半天他这能耐这么高啊。要这样说，到了南海他不会吃大亏的。哦，他不仅会刀，宝剑的招数还这么精。小孤山的人是鼓掌喝彩，好，杀的好！徐良抖擞精神，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净，是点手唤铁观音：“啊，你过来！不服气儿就跟白眼眉比一比，啊，撒些人奉陪。”哟，铁观音气得好像没躺下。来九个，现在剩老哥一个了。当然了，这八大高手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铁观音一只膀子。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剩了自己一个人，觉着人单势孤啊。这铁观音嗷嗷怪叫，晃动掌中一对仙鹤掌，是直奔徐良。丑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走不了了。就下了绝情了。不管怎么说，徐良使宝剑呢有点别扭。你看刚才破阵这玩意儿还行，要对付铁观音他还得换刀。徐良抖身跳出圈外，把宝剑还匣，又拽出金丝大环刀啊，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唾沫。来吧，撒先生陪着你。徐良使刀就好像猛虎添翼一般，跟铁观音站在一处。但是徐良可吃亏呀，为什么呢？铁观音这对家伙很难对付。什么叫仙鹤掌呢？其实它这个形状就像人的两只手，伸着是巴掌，五指并拢，在手腕这是杆儿，那杆儿都有鸭卵粗细，长3尺3，完全是夹钢制造的。这仙鹤掌也不例外，在这巴掌的下边贴着手腕的这儿有一对仙鹤的翅膀，也是钢的。这种东西是专裸别人的兵刃，
只要叫他夹上。

0: 住，那你的兵人就得撒手啊。他这对家伙上秤称一称，足有120斤挂铃，抡圆了一两就变成了一斤，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徐良使的是刀，从分量上比较吃着大亏呢，不敢碰人家的家伙，碰上就得撒手。因此徐良就夹着120分的小心，这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不行，他是急于求成，恨不能一仙鹤掌把徐良给拍烂了，那能拍得着吗？那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这个打仗讲究心血的平稳，由于他过于激动了，操之过急，就显着不那么稳重。徐良多有经验呢，老心儿一想，行了，你这叫一力降十会，我呀给你使个一巧破千金，你急我不急，我来个以柔克刚，等有了机会我再抽冷的收拾你。因此这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冒坏水，他就跟这铁观音闲谈。
1: 老人家，瞅您这个意思，您还不到50岁吧？今年究竟多大岁数了？有老伴儿没有啊？你的老伴儿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跟我讲讲家里的一共几口人呢？
0: 啊呸，臭鬼呀，少耍贫，我没工夫搭理你。他是招数加紧，打斗到80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败来，康殿臣这心就有了底了。这回我才了解徐良够个剑客呀，什么白眉大侠，将来应当变一变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文书，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三教圣人聚会，真给徐良提了格了。那阵平定武林之中15家大高手，其中就有徐良一个呀。那么现在他这个能耐达到了，但是三教圣人还没正式公布，闹了半天这武林之中也分3、6、9等，给人送绰号也好，那得经过允许，说没事关上门在家炕头自个儿给自己起个外号，谁承认呢？那不行，得武林81门大家公认。闲言少叙，单说徐良跟铁观音打的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铁观音一想不好，这康殿臣带着儿子都拉好架子了，一会儿我体力衰弱，他们在趁火打劫帮着徐良，我岂不要吃大亏？干脆得了，我把这丑鬼打发了就算了。那边说他怎么打发呀？闹了半天，他这对兵刃里头暗藏着暗器，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这对家伙才厉害呢。他大拇手指的只要一摁崩簧，那2只巴掌就耷了下来，光剩这杆儿，这杆儿里头暗藏着12颗铁莲花。这铁莲花完全是用毒都喂好了，打的人身上非得中毒身亡。想的是他冷不丁抽身往外一纵，蹭直奔西北。徐良压大环刀在后头就追，
1: 啊，等一等，你走不了了，
0: 蹭这一纵正好纵到铁观音身后，两个人相距也就在8、9尺远。铁观音心中高兴，徐良啊，该着你死啊。再看那2只大拇指一摁崩簧，啪啦啪啦，这俩巴掌的头当啷下来了，稀 消息就犯了，冷不丁他一回身跟徐良来个照面，把正手一扬，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摁，崩簧啪啦啦啦啦啦，六颗铁莲花是直击徐良。你看这种东西它是暗器，里头有崩簧啊，属于机械，因此速度相当快，要换个旁人准死无疑。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算计错了，他就忘了跟他动手的这位白眼眉打暗器那是祖宗啊。徐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专研究这玩意儿，想伤他谈何容易。别看徐良追，徐良可就发觉了对面的敌人没安好心，很可能要用败中取胜的招数。为什么呢？因为他招数不乱，根本没有打败仗的迹象，他为什么要败？大概要使特殊的手段，因此徐良就加着小心。再后他追的时候眼珠不错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铁观音冷不丁一转身，啪，把仙鹤掌举起来了，黑咚咚的管子从里边冒出几道寒光来，徐良就知道是暗器来了。要换旁人，那你就趴下或者跳起来躲了就得了。徐良骨子里也挺骄傲啊，老仙儿一想，我要那么躲太俗气了，那算什么能耐？别的我不敢比，比暗器呀、啊、大概你还不行，今儿个我来点花活，叫你看看我是何许人也。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打头一颗铁莲花，啊，嘡一声把铁莲花崩出去了。徐良心说，哦，跟我使这玩意儿你算倒了霉了，我这些零碎干脆都倒了倒了吧，因此才要戏耍铁观音白眉大侠徐良，与铁观音展开搏斗。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就应了那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山西燕徐良从内心挑大指称赞这南海飞仙铁观音名不虚传，别忘了她是个女子，女子跟男人不一样，她能练就这一身好功夫真是难能可贵呀。可这铁观音别看骂徐良丑鬼长丑鬼短，恨不能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但是他也称赞徐良名不虚传。咱们前文书说他打暗器，这铁观音呢错走了一步棋，他要凭着真功夫未必输给徐良，可一使这玩意儿倒了霉了。他使用12颗铁莲子刚打出6颗去，不但没伤着徐良，结果把徐良的暗器给引出来了。再看山县，哎，把金丝大环刀往嘴里头一叼，腾出2只手来了。徐良身上啊，狮子插花的镖囊，里边全是零碎。再看他一伸手，掏出2把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就是墨玉飞黄石，徐良给他起个名儿，叫曹志高。您说得什么牙口能咬得动这玩意儿？老仙儿徐良一抖手，这墨玉飞黄石就好像下雨一样，啊，擦着高，擦着高，擦着高，铁观音一看不好，哎呦，是闪。

展腾挪，真不善。徐良的飞黄石几乎都打尽了，慢说打着人，连人家衣服边儿也没沾上，全躲过去了。再看徐良，左右胳膊一抬，嘎巴，把袖箭打出去了。啊，江米条，江米条，哪有这种江米条？六支袖箭也落空了。

身子像闪电一般，徐良的六只镖也打空了，钉在对面的墙皮上打碎了几块砖。徐良一抖了手，不打了，罢了，全抖了光了，佩服佩服。他倒没事儿，再看铁观音，通身是汗，隐隐约约发现他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了，是又怕又气，外加又累。这铁观音站好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丑鬼，你还有什么零碎？你往外抖了，要没有了，我告诉你，我这还有六只铁莲子给你准备着呢。哎，这回好，把尸底全交给人家了。徐良心说，等他再打出来，我一旦躲不开，岂不吃亏呀？不行，不能留喘气儿的机会。老邪够多坏呀！往前紧走了两步，一抱拳：“老将客，名不虚传，我算佩服你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咱两个人比了多时了，都累得不轻，我看算了吧。咱们到屋里喝点水。”休息休息，休息够了，愿意比，咱们再接着比。如果您不进屋子，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儿去。啊，三先生绝不难为你。呸！臭鬼，咱俩的账还没结清呢，我还得要儿的狗命。是吗？你太客气一点了。既然如此，老江客，我呀就这么点能耐。全都抖了干净的，我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您就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不行，说好话也不行，我非把你抓住，亲手交给金灯大剑前去勤工受赏。你也太狠了。这么办吧，我给您做个揖得了。不行，磕头也不行。那真是没办法，我就得给您磕头了。老家客，高个手吧。徐良说着往前一迈步，身子一哈，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来个单腿跪给这铁观音磕头，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儿。徐良还有个压箱底儿的，后背上背着暗器，叫锦背低头花庄弩。可徐良打出世以来，这个暗器一般不使用，算这回大概是第四次。为了圣铁观音，没有办法了。再看徐良往下一哈腰，左手伸到后头一拽千斤坠，嘎哇哧，这只袖剑从耳边打出去。铁观音是毫无防备。他认为徐良没有暗器了，也不知道这暗器在后背背着呢，一时苏神可了不得了，这只袖剑正钉他肩头上头，耳轮中就听哎呦，铁观音身子一摘尾，吭哧一声坐在地上，仙鹤掌也撒手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左手这仙鹤掌一落地，正好碰到消息上，里边藏的那六颗铁莲花啪啪啪啪全打出来了，没伤着人，都打地上了。这回也甭伤徐良了，如果徐良往前一跟步，手起刀落，铁观音的命就交代了。要换成白云瑞，非这么办不可，绝不能留情。徐良不行，老仙儿一看把人打上了，就算了吧，又没有什么冤仇。徐良赶紧把大环刀环鞘往前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实在是对不起，老将可您受伤了吧，全怪我一时的冒昧，哎呀，我有点失手了。铁观音是咬牙切齿，又羞又愧。这个，他腾出手来，噗，

0: 把这支袖剑拔出来了，嘡啷扔到地上，疼是疼，没有别的危险，一不是致命伤，二人家徐良打暗器，没有埋汰东西，从来不使带毒的，这就是上三门正宗正令传授的。要换成下五门，其他门户不管这个。徐良赶紧又找解药，又要给人家包扎，同时一再解释：“老将客，咱们这是误会，请老人家千万原谅。你我素无仇恨，我看咱们的冤就解了就得了。老将客，我这给您赔礼了。”这铁观音也不理他，晃晃悠悠站起来，强忍着伤痛，把仙鹤掌捡起来，冲着徐良冷笑了一声：“徐良，你要我的命不？我哪能呢？好，你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这事儿可完不了，我是非报复不可，是吗？你非要报复，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有恭候大驾了。行嘞。”铁观音一转脸看着康殿臣：“老康头，你真够个人物，你这马没白拍，你这须没白溜啊，我服了你了。今日今时的账咱们等着之后再算。”说完了，一晃身他走了。徐良没闲着，把暗器得捡起来啊，你都打光了，下回使什么呢？连曹子高、江米瓢、大了花都捡起来，都带好了，同时把锦被、低头花妆弩捡起来，擦干了血迹，也装好了。这时康殿臣才过来：“恭喜恭喜，白眉大侠，老朽算开了眼了，你打暗器简直都打神了，快请到屋里休息。”手下的人收尸打扫血迹咱不必细说。等到了屋里坐下，徐良发现插翅虎康殿臣是皮儿笑肉不笑，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呢。徐良就猜透了，这老头现在有点害怕了，他怕铁观音报复。因此徐良就问老人家：“我在这儿可给你闯了祸了，我觉着于心不忍，您是不是怕这个铁观音回来报复？”“
1: 哎，一切由他吧。据我所知，他完不了啊。他在南海横行了数载，没人动他一根汗毛啊。如今当众丢丑，他岂能善罢甘休？可能他到二圣庄请他俩师兄去了。如果把南北二圣人请出来，范将军，这可够呛啊。我倒不怕，我替你担心。这样吧，我可不是撵你啊，你休息休息，吃饱了之后，我准备一只船，把你送离小孤山，你赶紧回开封府搬兵去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老寨主，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呢？那铁观音真要报复，一看我没了，岂不是拿你撒气？
0: 那也讲说不起了。事到如今，我只有豁出这条老命。
1: 不行，我惹的祸，我怎么能留给你呢？我还不走了，我就在这等着，我看看他铁观音用什么方法来报复。
0: 不行不行，三将军，你是非走不可，
1: 我是非不走不可。
0: 这个事儿就闹成僵局了。哎呀，康殿臣一瞅徐良是好

小心呐，他这个不走是担心小孤山众人的安全。后来他四个儿子康永、康猛、康刚、康强过来给打圆场，爹，既然三将军不走，那就不走呗，他老人家真要走了，咱们父子还真没法收拾这个结局，我看把他留下，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怎么对付的办法。就这样，徐良没走，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没事儿，第三天的晚上出了事儿，突然小孤山的内宅起了火了。不用人问，这火是人放的，康殿臣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大小头目全都分成三波值班呢，山上的庄客最少的八个人一帮，四个人一伙，也轮流着巡逻，但是就不知道放火的人是谁，谁也没发现为什么这火单在内宅起来的。等比基大家赶到内宅把火救灭了，一看只烧坏两间配房，人员没有受伤，康殿臣这才放心，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内宅有人来禀报来了，坏了，虽然东西没受什么损伤，把个老夫人沈氏给丢了。沈氏是谁呀？康殿臣的老伴儿，四个儿子的亲娘啊。老太太今年70岁挂零了，丢了。这还不说，从他屋里发现一封信。康殿臣把信打开一看，当时哆嗦，汗也下来了。闹了半天，信是铁观音写的，火是铁观音放的，上头公开叫号，说我之所以这么办，把你老伴给背走，我就是对付徐良，我限你3天把徐良绳捆传送，送到我家万仙岛，然后把你老伴儿给你，咱们这叫祸患祸两头乐。3天之内你胆敢不按我话去做，那你这老伴儿可就废了，不信咱走着瞧。康殿臣看完这信，往椅子上一坐，脑袋耷拉了，四个儿子掩面痛哭，这娘落到魔掌之中，那还有个好啊。这下可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把这封信反复地看了几遍，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心呢好像刀扎的似的。本来嘛，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徐良跟康殿臣商议，老寨主，哎，我是祸头，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这么办吧，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您就按着信上办，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可能他在那儿等着呢，千万不要犹豫。康殿臣一听这话，把头抬起来了，三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要说不难过那叫骗人，我们是抓己的夫妻呀，他给我生儿育女，如今落到魔掌之中，我能不难过吗？但是要想叫我屈从他，把你送到万仙岛，门儿都没有，我宁愿老伴儿不要了，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啊，啊，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最后康殿臣急眼了，三将军，你要再往下说，你是见外的，这怎么能怨你呢？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要怨。

0: 应该怨我，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受了我的牵连，我还觉着对不起您呢。此事不要再提。我就看看三天之后他敢把我老伴如何。真要敢下毒手，我就跟他拼了。
1: 不行，
0: 人都死了，你拼有什么用啊？要不然的话，这么办吧，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兴岛，我自己去。你告诉我万兴岛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观音？我去换你的老伴
2: 儿。啊，不不不不不，远了，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我就告诉你，你也找不着，拉倒拉倒拉倒吧。
0: 他还闭口不说。这徐良没到过南海，也不知道有多少岛屿。他要不说，徐良就真不知道。哎呀，万老仙儿给急的。这康殿臣出于一片好心，让他二儿子，也就是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他把徐良自己溜走了，冒冒再上万仙岛去找这一仙二圣，那还活得了吗？所以把徐良看个登登紧。就这样过了一天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喽啰兵进来了。报，有人坐小船给送了一样东西。康殿臣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脸儿变色了。什么呢？是他老伴儿一绺头发。警告信上说的清楚，这是头一天送头发，第二天再不给送来，你接十个手指。您说这招够损的不？按现在的名词说，这就叫绑票，拿人质要挟人呢，这招够损的。徐良实在撑不住了，非要去万仙岛不可。康殿臣真够意思，说什么也不答应。他们只记过到一天，等到晚上掌灯了，康殿臣告诉二儿子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千万别叫他离开小孤山，咱们宁愿自己的人受点损失，也不能让徐良出了危险。可徐良在屋里头坐着，心里头反来覆去一想，这铁观音可够阴的，明天真要把手指子给送来，还不得疼死这一家子。我于心何忍呢？不行，我非去不可。哎呀，又不知道这万仙岛在哪儿，我找谁去？别瞎撞笼子，撞几天再把这老妇人这条命给搭上。想的是他开门要出去，刚一开门，外边有把椅子，拦路虎康猛在这坐着呢。一看徐良出来了，康猛站起来了。哎，三将军，您到哪儿去？屋里太憋得慌了，我到外边透透空气。
2: 哎，三将军，我奉我爹所差，在这陪伴您。这外边海风大，您呢最好在屋待着。用什么您只管吩咐。徐良一看这多好，把我软禁起来了，还派个人看着我。哎，有主意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太闷得慌了。我说，康二公子，来来，你到里边来，咱俩唠唠闲嗑。
3: 合适吗？那样
0: 合适，你来吧。
2: 康猛也怪闷得慌的，心里头净想他娘的事儿了。这阵是魂不守舍呀，一看徐良有这种意思，所以他也就跟着进了屋了，把长把紫金瓜往地上一戳，两个人坐了个面对面。徐良一瞅这家伙身高一丈二尺挂零，跟金甲天神相似，就知道是一员猛将。但是也发现这个人呢口快心直，转轴不多，

0: 因此徐良就问二公子，你想念你的老娘不？
1: 哎，那当然是想了，想有什么办法呀？
0: 你愿意不愿意把你母亲救回来，一家人团聚？
1: 鬼才不愿意呢。但是我爹说了，不能冒险，所以现在只好平天由命了。
0: 不行，事在人为，怎么能平天由命？这叫混账话。二公子，你告诉告诉我，这万香岛在什么地方好不好？我去好好跟铁观音讲一讲，把你母亲放回来，你看这样怎么样？
1: 不行，我爹说了，那个地方可不是好去的，谁去了也活不了，所以才派我看着你。你想踏我的话呀，没门，我不知道万仙岛在哪儿。徐良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傻蛋真是知道，只是他爹告诉他了，他不说。徐良就拿话套他，
0: 二公子，其实我这是试探试探你实在不实在。那个万香岛我认得，我要想去我早走了。
1: 哦，你去过万香岛？
0: 去过，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1: 那有什么变化呀，还是那样子呗。
0: 当初啊，我游山玩水的时候到过万香岛，哎呦，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可真是美呀。不知道这个南海一带有几个万仙岛？
1: 就那一个呗，万仙岛还能出来俩吗？
0: 离着你们这块可能是有8里还是10里？
1: 12里地呢，8里呢，从咱们这奔东去吧，12里地头一个大岛子那就是万仙岛。他不，哎，
0: 看猛一听，我怎么自个儿捣鼓出来了？
1: 他赶紧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但是也交给徐良底了。啊，徐良一听，哦，离着12里奔东走，差不多了，我就闭眼就摸，我也能摸去。徐良跟着二公子又谈了一会儿，二公子站起来，不行啊，一会儿我爹要来了，一看我在屋坐着，非骂我不可，我们家的家规可严了。三将军，您歇着吧，我到外边转转。拎着长把紫金瓜，他出去了。徐良把门关上，在里头插好了，假装的打了几个哈欠。哎呀，实在是有点困倦了，早早的歇着吧。把灯吹了。二公子一看屋黑了，认为徐良睡了。徐良能睡吗？在屋里边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该带的东西全带好了，轻轻地把窗户撬开，他从窗户出去了，慢慢地又掩上，转到前面一看，二公子傻乎乎在椅子上坐着呢。徐良心里话，对不起，我走也，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沈氏老太太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我要看着人家掉10个手指我就不能活。徐良越想心里他越着急呀，脚下加紧直奔港口。您说怪事儿，徐良正走着呢，就发现眼前一道白光，把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快，难道打闪了？没有，满天的星斗哪来的闪光啊。 哦，
0: 我眼离了，要是人不能这么快。徐良接茬还往前走，突然在自己的正前方唰又是一道白光，这回徐良可看清楚了，是个人，可能穿的是白衣服，心说话究竟

这是谁？莫非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还是铁观音派来的人？无论如何，我也得弄个水落石出。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

0: 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及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深葛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老师。就在昨天呀，我接到了德国留学期间我的导师约翰教授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那常听咱们节目的老伙伴们都知道我和约翰教授的渊源。约翰教授呀，他是生物化学博士，就是他带领着我踏入了细胞自愈医学的领域。在整个50深葛至精肽研发的过程当中，约翰教授一直都是全程参与，可以说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就连最难解决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双提取技术，也是约翰教授给我提供的技术支持，让我真正的实现了将中医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理想。我说句心里话呀，对于我来讲，约翰教授就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更是我的亲人。昨天能够接到他的国际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而且约翰教授在电话里头兴奋地跟我讲 Dr. Wei， 你还记得詹姆斯上校吗？我说当然记得了。对于这位上校，我的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他是50深葛至精肽在临床验证的时候一位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这位上校呀，当时已经是87岁的高龄了，是所有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而且他还有多年的生涯，那真的是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的人呀。而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啊，就是骨关节疾病，并且呢相当的复杂，身体上其他的疾病也不少，但是对于骨病来讲，那些问题啊就算是小毛病了。令他最痛苦的就是腰疼、后背疼、腿疼，不光是身体的各个部位疼痛，全身大大小小的关节呀还特别的僵硬，两条腿麻木的根本无法让他自行走路，沦落到了坐轮椅的地步。他的腰疼腿疼说来呀，大概是从6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病了，算一算都有20多年的病史，因此呢发展的非常严重了。说句实话，在十几年前德国的医疗条件其实已经相当的先进了，而且他一直在接受治疗，用了很多当时尖端的医疗手段和很先进的一些药物，勉强的算是控制住了病情，没有让这个病情呀继续恶化。但是有一天晚上，一阵急促的咳嗽之后，詹姆斯呀竟然咳断了一根肋骨。好在比较幸运的是，他肋骨断裂的这个位置呀靠下，而且呢断裂的地方呢不是特别的锋利，因此索性呢没有伤及到他的内脏。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他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那这些疾病他在过去十几年、20年的时间当中，其实呢一直没有间断治疗，但是结果始终不理想。后来没有办法呢，转入了夏里特医院进行治疗。这家医院呀，在德国当地可以说是相当的有名气。可没有想到的是，在转院的第一天，他躺在病床上呀，想稍微的翻个身，突然就听到咔嚓一声，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剧烈的疼痛。哎呦，把他吓得都不敢动，也不敢喊，因为如果再断上一根肋骨的话，他感觉自己都没有勇气活下去了。直到大

约十来分钟之后，护士呀给他送药，才发现了老人的异样。对于常规的治疗，老人已经是没有信心了，因为都快治了20年了。医院呢也一直按照抗骨质增生来进行治疗，可是这个病痛呢反复的折磨着他，也是在无奈之下他才找到了约翰教授。因为他听业内的医生讲，约翰教授所在的大学研究所里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钻研细胞自愈医学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以东方古老的中医配方为基础，研究出了一种全新的复合活性肽，还在医学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他就想啊，说不定他可以治愈自己的重病。那当时武陵深葛治金泰呢，也正好是处于临床验证阶段。那我们经过给老人进行全面的检查，发现老人身上的慢性疾病呀，其实还真不少。腰椎间盘滑脱，腰椎好多地方长了骨刺，两个膝关节有骨刺，并且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另外呢，还有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老慢支，经常的咳嗽气喘。后来约翰教授还找来了骨科权威的专家，于是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联合为老人进行会诊。因为这个病人呀，第一，他的身份比较特殊，第二呢，高龄87岁了，第三呢，病情非常的复杂。所以针对老人的情况啊，我们整整讨论了3天的时间，那最终决定将武陵深葛治金泰运用到老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同时呢还给他配上了我从国内带来的灵芝。为什么要给他用灵芝呢？要作为药引辅助进行治疗。说到灵芝啊，我们好多的老百姓太熟悉了，因为我们把它誉为是仙草。它的性味呢非常的平和温和啊，凡是我们的身体有虚弱的，或者呢年轻的时候过度劳累的、劳损的这些病人都可以来进行服用。那么关键是什么呢？作为药引子，它可以大大的提升武陵深葛治金泰的药效，还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加强新陈代谢。我心里头特别的清楚，只有这个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武陵深葛治金泰快速的进入骨头深处来抵达病灶的部位。不出意外，老人家使用武陵深葛治金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感觉到不咳嗽了，咳痰的情况也逐渐的消失了。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呀？他的呼吸变得顺畅了，不像过去得费力的大口的吸气，这个情况没有了。使用武陵深葛治金泰也就是50天，伴随老人20多年的关节疼痛没有了，消失了，而且他的腰、颈、膝盖变得灵活了，可以自主的活动了。紧跟着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复查，那各项结果显示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正常。咱们这么说吧，老人家以前那个骨头呀，就跟咱们北方人用的那个蜂窝煤一样，特别的疏松脆弱，打个喷嚏咳嗽一声都能够出现骨折的现象。这就是那句老话，人老骨头脆呀，一颗就要碎呀。而服用武陵深葛治金泰一副药之后再检查，就发现他的骨密度在这个时候啊已经是非常的均匀健康了。在显微镜下，我们发现他的骨细胞那个个都是圆润饱满，排列的也非常的紧致，骨质增生的地方呢开始慢慢的萎缩，关节软骨呢开始变得光滑增厚。更为可喜的是，他已经可以在他人的搀扶之下站起来。紧跟着呢，虽然走路有一些慢，
但是呢，他的骨质呀、关节呀，经过检查，这个功能呀是恢复到了正常了，成功的摆脱了轮椅的束缚，恢复了自由。高兴不高兴呀？太高兴了。老人，我记得当时还开玩笑的讲啊，他说，你这一副药把我全身的坏骨头呀都给换成新的了，拿你们中国话来讲啊，那可是给我脱胎换骨呀。当时他的情绪非常的高涨，我发自内心的替他高兴。另外呢，我也感觉到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特别的欣慰。但是由于詹姆斯呢，他属于很严重的一体多病，尤其是骨质疏松的情况呀特别严重，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发生了骨刺、椎间盘滑脱的情况。再考虑到他年龄的因素，高龄老人病史又长，所以呢，我让他又多用了一副来进行巩固，目的呢是加强治疗，然后呢就是不让他再出现反复的情况，也让他全身的细胞呀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修复养护。不仅仅是他的骨骼细胞、骨膜细胞，包括他大脑心肌的细胞，让他们焕发生机，让整个人呀气血充盈，恢复一种年轻的状态。在他服用五苓参葛炙金泰第九个月的时候，不出我们所有人的意料，老人家的情况恢复得相当不错。然后呢，我们再次给他做了全面系统的检查。詹姆斯他的冠状动脉堵塞的程度，从之前就是九个月之前69%，现在呢竟然下降到了12%。从第二副药开始，再也没有发作过一次心绞痛，而且老人的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之后，已经恢复了弹性和表皮的完整性，包括他的呼吸频率也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像过去什么胸闷啊、气短呀、憋气呀、经常的嗓子痒、疼、想咳呀，这些症状呢完全的消失了。这说明什么？他的支气管扩张的问题解决了。那说到这儿啊，也许有一些老伙伴们就要问了，哎呀，魏老师，为什么这五苓参葛炙金泰连支气管扩张、老慢支都能够治得好啊？我来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五苓参葛炙金泰呀，它具有超强的活性和修复力。首先我们说这个羚羊，它是珍稀的物种，所以羚羊角就非常的难得，而这个药方里面用到的更是非常珍稀名贵的赛迦羚羊角。从中药学的角度来讲啊，它不仅仅能够平肝息风，还可以散血解毒。什么叫平肝息风呀？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发生的脑中风，包括出现的心梗，那么羚羊角可以解决。它解决除了平肝息风之外，还具有极强的通瘀、破瘀和化瘀的能力，可以把人体当中的淤堵打通。我们老百姓呀，又把这个羚羊角叫做通天眼，可想而知它通瘀破瘀的能力是多么的强。因此呢，它可以让无形之气引领着有形之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来打通我们全身的淤堵。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像你脑中风有后遗症，心脏呢出现了心绞痛、心梗，包括老慢支、肺气肿的朋友、肺心病的朋友，你发生的气道的淤堵也是可以打通的。而方子当中的赤龙，它是地龙当中的王者，它的特点是什么？拥有极强的断体重生的自我修复能力，把它切成14段，它能够长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而隔界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它能够清热定经通络，还有一个特点，可以平喘。这就是为什么詹姆斯用了五苓参葛炙金泰，短短几天时间，咳嗽呀、咳痰呀、喘的情况就缓解消失的原因。而药方当中强调的是，一定要用这个黑点的隔界。
它在断尾之后能在3天的时间长出一条全新的尾巴。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生命力顽强吗？极为顽强。而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像羚羊角呀、鹿茸呀，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呀，那就是切断之后怎么了？可以再生，对不对？那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呢？那就需要强大的再生动力和生命最本源的这种能量。而我们来看一下，只有像赛迦羚羊角、赤地龙、革界鹿茸这些大自然赋予它独有的这种断体重生、断肢重生、断尾重生、断脚重生的再生的能力，进入我们身体当中之后，才能够激活休眠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细胞的生机。那大家想一下，在实验室来进行化学合成，或者是那些化学性的药物，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是不能够的。需要有生命的、具有再生能力的这些药材，才具有再生细胞生机的功能啊。当时呢，我就惊奇地发现，这个组方居然完全符合细胞自愈的理念，而且像方子当中的人参和冬虫夏草，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可是被列为了中国九大仙草啊。人参大补元气，回阳救逆。在古代没有120的情况之下，一个人危在旦夕，熬一碗独参汤就可以救命啊。那冬虫夏草呢更为特殊，冬天是虫，夏天是草，集天地之精华，平阴阳，补肾精，而且益肺平喘。我们有一些朋友有老慢支、肺气肿的，一到了冬天花好几万块钱买那么一点点的冬虫夏草，目的就是能够起到一个益肺平喘的作用，而且它能够调治五劳七损，就是由于年轻的时候过度劳累啊、过度操劳所导致的身体的虚弱，它可以解决。再有红花三七、活血通络、散瘀止疼，这大家也熟悉。而海马呢，能够补阳益肾、强筋健骨，像骨质增生也好，各种退行性骨病也好，在中医来讲就是肾阳虚的范畴之内。那这个海马呢，就是补肾阳、强健筋骨的，大家知道了吧？那这个龙眼呢，能够补益心脾、养血安神，你晚上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闲眠一夜百病消呀，休息好了第二天就舒服了呀。莲子心呢，可以清心养气、稳神志。我们来看看现在多少的人是不是急躁、烦躁、心烦意乱，而莲子心呢，正好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当然中医认为呀，我们用什么药都不能够伤了脾胃，因为脾胃乃后天之本，而杀人呢，能够行脾和胃。你有食欲了，你吃饭香，你消化功能好，我们不伤脾胃，这是不是也是一大特点呀？因此呢，集十二味天地精华的名贵药材的这个方子，我们家传了几百年的方子，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发。经过潜心研究之后，我终于啊，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和介质电容双提取技术，成功的提取出了一种全新的复合活性肽，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五灵参葛致净肽。那它就能够成功的修复、激活和再生细胞。我的父亲用了之后，修复了他休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他闭塞的这个脉络呀重新的打通了，让气血充盈，滋养了全身的细胞和脏腑。没花多长时间，仅仅50天就成功的唤醒了我昏迷的父亲。就是这50天呀，让气血盈畅，心脑复苏，细胞再生。而且我的父亲也是五灵参葛致精肽所创造出的首例医学奇迹。大家想想啊，当我们人体得到了这种来自于大自然的生命本源的能量之后，就能够从根源上治愈疾病，而且免疫力啊可以得到

0: 幅度的提高。因此詹姆斯呀，他用上五菱深葛制金钛之后，什么咳呀、痰呀、喘呀、憋闷呀，这些症状不知不觉的就解决了。服用一副药之后呢，我们给他做详细的检查，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了年龄在55岁这样的一个水平左右。那看到这样的结果，当时所有的人都有一些不敢相信呀。那通过五菱深葛制金钛治疗10个月之后，老人家不仅出院了，而且他来的时候是一身的病啊，当时翻个身呀，打个喷嚏呀，咳嗽呀，甚至连说话他都要小心翼翼的。而走的时候呢，却是身轻体健，谈笑风生啊。那听到这儿，我想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是不是很好奇呀？说我们都这把年纪了，那骨头呀肯定就老化了，难道它还能再长吗？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骨头长不长呀，其实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看你的骨细胞它的活性好不好，这才是原因。你就是活到100岁，那么只要你的骨细胞是有活性的，你的骨质呢在不断的新陈代谢，那你的骨头肯定是健康的，生机勃勃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些一体多病的人，治了好几十年为什么没有治好，就是因为体内的活性太不足，那细胞永远都不可能健康啊。而五菱深葛制金钛作为目前细胞自愈医学界最尖端的医疗药物，它里面含有符合人体需的几百种的活性肽，而且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分，不是说化学合成的，都是源于天生地养的有生命的动植物的药材，是纯天然的活性肽，能够让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包括骨骼、骨膜、黏膜、椎间盘、皮肤等等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得以修复、自愈、再生。那就算是你有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通过用五菱深葛制金钛都可以得到改善。再严重的骨刺、骨性关节炎、滑膜炎、椎间盘突出等等都可以得到有效的康复。那我的导师约翰教授在电话里也跟我讲了，他之所以打这通电话，其实呢是想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就是詹姆斯治疗的经历后来呢让整个都为之震惊。要知道他的那些战友每个人几乎都是有大大小小的伤，尤其是一些退伍的老人饱受了骨病的困扰和折磨。所以呢詹姆斯上校呢想要与我签订协议，想把五菱深葛制金钛呀作为药品。而且呢约翰教授说这个电子邮件已经发到了我的邮箱，具体细节呢还要跟我进一步的来进行敲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跟大家讲，其实我的心里还是有些矛盾的，也可以说是半喜半忧。为什么这么讲啊？喜的是五菱深葛制金钛已经凭借着它强大的治疗效果被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医学界所认可，大放异彩。但是我担忧的是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在怀疑呀、观望呀，还没能够用上五菱深葛制金钛，还饱受慢性病的折磨。也正是因为我掌握着它的核心技术和炮制工艺，这才保全了咱们五菱深葛制金钛的独家配方和专利，并且呢获得了多家医疗机构的资助。正是因为这些注资才能够让我顺利的回国来进行惠民推广活动，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呀直接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但是五菱深葛制金钛由于原材料的这些药材珍贵稀缺，生产的周期呢又很漫长，而且每粒五菱深葛制金钛足足要用到 4.2 公斤的药材，因此每年呀仅能够生产20万粒。而且呢像羚羊角、地龙、蛤蚧、鹿茸、人参，那么这些天生地养的珍贵 贵的药材，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能够有多少，有的时候呀，你花钱都不见得能够买得到，所以呢，就导致了国内外都是一药难求。在国外，一盒五苓参葛制晶肽至少要卖到上千美金。那我为大家争取到的惠民福利还能够继续给大家保留多久？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心里没底儿啊。因此呢，在这儿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时机。而且每天呢，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五苓参葛制晶肽的这些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灵芝。那灵芝大家都知道啊，它可是被称作救命的仙草啊。现在呢，我们用它泡水作为药引来顺服五苓参葛制晶肽，可以使药效翻倍。只要咱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住了，那就是疾病的终点站，健康的起始站，人生的新开端。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振准五苓参葛制晶肽，参葛制晶肽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凝硅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参葛制晶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制晶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是你电话，请讲啊。
4: 我当时决定啊，给老伴儿用这五苓参葛制晶肽啊，就是因为知道它里面啊有这个，赛加的羚羊角啊，鹿茸啊，地龙啊。葛芥啊，人参呀、冬虫夏草啊，
0: 对，
4: 名贵的药材，
0: 没错。
4: 我就是冲着这些好药材，才决定啊给老伴用的。这次通过用短的30天啊，真的是让我见识到了啊，药材好啊，药效才是更好啊。
0: 那你老伴用了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4: 哎，不但没有失望，都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了。这不是听节目啊，你给我们争取到了减免80%这用药的好机会啊。
0: 对
4: 啊，打电话就是前30名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980元的灵芝呢。
0: 是的。
4: 我就想给我老伴再定是一副药。我自己啊也订一副一起用呢。
0: 哦，明白了。
4: 这不是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啊。这前30名啊。场外这个老师说，一个人最多给申请50天的药。这我们老两口都用，你说不够啊。
0: 其实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五苓参葛制晶肽呀，第一原料稀缺。你就拿鹿茸呀、葛芥呀、羚羊角呀，那这些药材呢都是非常稀有的，再加上呢生产的周期呢长，因此呢产量特别的低，而大家的需求量呢特别特别的大。

0: 半夜没效果，白花钱呢，你说。
1: 嗯嗯。
0: 可现在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老伴儿，你看这脑梗两次啊，都瘫在床上，拉屎尿尿不能自理啊，吃饭都得用那个豆浆机打成糊呢，那么一点一点的不理会，最要的命的是脑梗二犯啊，他眼底这动脉堵塞了，两个眼睛啊，他只能感觉出来白天晚上这个。
1: 那就说明第二次脑梗后遗症更加的严重了。我经常讲嘛，脑梗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啊。
0: 您可说对了，第一次脑梗啊，去医院治疗后啊，回家和正常人也差不多。
1: 嗯。
0: 可第二次犯病以后啊，去医院溶栓呀、活血呀、通脉呀，可折腾了。眼睁这个视力啊，始终是一点也没恢复。
1: 哦。
0: 就是通过用这五菱啊，三个自静态啊，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三天的时候啊，他跟我说啊，眼睛里面就有亮光了，
1: 三天就见效了。
0: 您知道啊，过去人们用的那个塞子嘛啊，他说就像从塞子眼里头透进来这个，那么有一点一闪一闪的亮光。
1: 对，
0: 而且虽然每天用药啊，亮的这个范围啊是越来越大。
1: 明白了，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感觉到有希望了啊。
0: 对，你看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不但整个身体啊，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胳膊腿啊也比以前灵活了。
1: 那要多好。
0: 也能用这三五个字啊连成句儿说话了。
1: 好。
0: 又过了这五六天啊，
1: 嗯，
0: 我看这天气挺好，就
1: 对
0: 想带着他出去晒晒太阳。他突然啊就跟我说啊，让我刮刮胡子，换个干净的衣服。我当时就特别的吃惊。问他你能看到了吧？他一个劲儿的跟我点头。还是我瘦了黑了啊。
1: 说明他视力提高了嘛，而且表达能力也特别的好了。那你听了之后是不是特别的激动啊？
0: 太激动了当时。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带着老伴去医院啊，检查这个视力。你看从过去只有这个光感啊，不知道这白天黑夜这个情况啊。左眼就恢复到0.25了。
1: 好。
0: 你看这右眼啊，0.35。
1: 哎呀，那不错呀，提高的幅度相当的大。这样的视力，咱们生活起来基本上就没啥问题了。我估计啊，你们都没有想到用上五菱深隔之静态效果有这么好，见效这么快，是吧？
0: 医生都说是奇迹呀。魏老师。都说选择决定命运啊。老伴儿就是通过三个自静态这个药啊用对了。你看现在眼睛啊又能看得见了。
1: 好。
0: 这身体是越来越好。排便也正常了，也不便秘了。晚上也能安稳的睡觉了，也不
1: 知道
0: 折腾人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0: 从上个星期开始啊就不用别人喂饭了。拿着那个小勺就弄了嘴里头送饭了。
1: 好。
0: 手也能抓住那个馒头了，端起那个碗了。大小便也不用扔，再用这个盆接了。
1: 对，多好。
0: 上卫生间的马桶也解决了。
1: 真的是效果太好
0: 了，一大半。
1: 咱们五菱深隔之静态呀，之所以能够让你的老伴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第一呢，组方强大，有再生能力非常强的，像赤龙啊、隔界呀、羚羊角呀、鹿茸呀啊这样的一些珍稀名贵的药材。另外呢，还有人参、冬虫夏草、海马、三七、红花，再加上高科技提取出来的这个复合型的活性肽，它是细胞的能量穿透细胞膜，激活修复再生我们的脑细胞、心肌细胞，包括视神经细胞，所以能够快速的恢复它大脑呀、神经呀、心脏呀，包括眼睛各个组织的正常的功能，所以你的老伴儿呀见效速度才能够这么快。其实想一想，其他任何药物、任何普通的治疗方法都是无法比拟的。那通过

0: 短短的半个来月的治疗效果就这么好，那接下来咱们肯定就更加有信心了，
1: 特别有信心
0: 了。嗯嗯、
1: 啊、更相信老伴儿啊用够一副药啊就能那个重新找回健康了。
0: 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您说老伴儿用的好了您也想用、
1: 哎、
0: 而且现在呢咱们正赶上了减免80%的药费，还会赠送灵芝。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产量呀非常的低，一年的只有20万粒，现在能够订上50天的量呀就已经非常的幸运了。咱们呢不耽误先用上，有一些朋友连一盒都拿不上还排队等候呢、
1: 哦、
0: 所以您就是幸运的了，知道了吧。嗯，
1: 哦，
0: 祝你们老两口都身体健康。好，再见、
1: 哎、谢谢您了、
0: 嗯、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零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喂，魏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你电话，请讲啊。
3: 哎，魏老师，我是拿保健的一个患者了。
0: 嗯，
3: 这一次啊，可多亏你和五零深格致精肽把我给救了了。
0: 嗯，
3: 你说我以前也知道这个羚羊角呀、鹿茸呀、葛芥，还有虫草、人参这些，那可都是那个治病救命的好药材了。
0: 对，
3: 但是没想到会效果会这么快，这么急啊！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个。
0: 哦，您觉得这个效果是出奇的好啊？
3: 真是真是。
0: 嗯，
3: 你说。我原来的病把我折腾的，本来也不想治了，
0: 嗯、
3: 也不想吃药，
0: 哦、
3: 没钱了，也吃也吃不起了呀，这个。
0: 嗯嗯。
3: 哎，可是听到魏老师这节目以后吧，就像您说那个一样，人这一辈子在世上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呀。
0: 是的。
3: 过去是没有机会用上像那个人参呀、鹿茸、虫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
0: 嗯。
3: 对吧？现在有了这个12种那个。名贵药材制成的五零深格致精肽，
0: 嗯，
3: 这我们同老百姓也能用得上呀。
0: 对，
3: 看这好药呀，咱不舍得用不用，
0: 嗯，
3: 那就怨不得别人，只能自个遭罪了，这个。
0: 嗯嗯，
3: 所以我想着您说这话也对，我说我再试一试，
0: 嗯，
3: 哪怕就最后一次，也好歹也有个机会，对吧？
0: 嗯嗯，
3: 就这么着，我就把五零深格致精肽就用上了。
0: 对，
3: 没想到就像您说的，这不是止痛药呀。
0: 啊，
3: 这效果确实好，
0: 啊，
3: 来得快了，
0: 对，
3: 路上也就4-5天的时间，
0: 啊，
3: 我就感觉这个腰吧，好像疼的就减轻了，
0: 哦，
3: 人慢慢的吧，就能从床上就能坐起来了，这个。
0: 哦哦，那看来你以前是怎么是腰不太好，腰疼是吗？
3: 我这腰不好，
0: 嗯，
3: 原来我这腰啊是出了车祸被车撞了，
0: 嗯
3: 所以导致的那个腰椎骨那个骨折了那个，
0: 嗯。
3: 哎，我动弹不了嘛。
0: 哎呦，
3: 我在床上都起不来，大小便自个都不行，都得在床上，全靠老伴刺骨断食断尿的。
0: 嗯，那说明这个车祸很严重啊，这是伤到你的神经了，要不然也不至于连大小便都在床上呀。
3: 哎呀，真的是严重了。
0: 嗯。
3: 为了给我治这病，中药呀，什么理疗啊、按摩针灸，啥方法都用上了。
0: 嗯嗯。
3: 那一直在治疗，一直在吃药，就是不见好嘛。
0: 嗯哦、oh, ，
3: 成天你说在床上躺着，就跟个植物人差不多，心里憋屈呀、啊，这个。
0: 嗯嗯、
3: 就是这五零深格致精肽用了这短短的4-5天时间，
0: 嗯，
3: 这些症状就缓解了。
0: 对，
3: 这心里可高兴，一下子看到希望了呀，这个。
0: 哎呀，那能不高兴吗？你说你过去的情况多严重啊？这是腰椎因为外伤导致了神经发生了损伤，所以怎么了？瘫痪了。但是没有想到用上五零深格致精肽短短5天的时间就让你看到了明显的治疗效果，你说给了哪个人咱心里边能不亮堂吗？这就看到了希望了呀，所以特别高兴啊，我可以理解。嗯，
3: 哎，当时可高兴了、
0: 嗯、对，
3: 也没想到这效果会这么好呀。
0: 嗯、
3: 哎、那继续用嘛，用到有个半个来月的时候，
0: 嗯，
3: 感觉试着一点点就能扶着床就能站一会儿。
0: 好，
3: 然后就 自个凑。

0: 或者也能到厕所去了呀。
1: 哎呦，那不错呀。
0: 哎、啊，也不用在床上拉，在床上尿了。
1: 嗯嗯。
0: 呀，你说这个感觉挺好，把老伴也给高兴回来
1: 了、啊。你看多好啊！自己心里头舒坦了，把你老伴呢也解放了，见效速度真的是太快了。那你现在一共用五灵参葛脂精肽有多长时间呀？
0: 现在有两个来月时间了。
1: 嗯，
0: 这不是前些天老伴陪着我去做了个复查嘛，去医院。
1: 嗯嗯，
0: 大夫说我那个骨头啊长得挺好。
1: 对，
0: 而且说是腰椎这一块也没有长偏，
1: 好，
0: 恢复的挺好。
1: 嗯，
0: 这不现在你看。好歹也能干两活了呀。
1: 嗯，好。
0: 你看，给牛弄个草啥的了。
1: 嗯。
0: 也凑合着能把那个牛圈那个清。
1: 嗯嗯。哦。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那不是一个废人了呀。现在你看、吃饭也香了，睡觉也睡得踏实。
1: 你看，心情也不一样了，身体好了。
0: 是。
1: 那听您这么一讲，老哥哥，您以前一直是干农活是吧？今年有多大年纪呀？
0: 哎，今年65岁了。
1: 嗯，
0: 我这是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呀。
1: 嗯嗯，
0: 哪有没个啥技术，就靠这一把子力气，那个养活家了、这个。
1: 哦。
0: 可是，从这腰椎受伤以后瘫痪了。
1: 嗯。
0: 大小便都不行嘛，都靠老伴儿端屎端尿的。你说，啥也干不了，就整个那时候感觉的，老天好像都塌下来差不多。
1: 哦，可以理解啊。其实我跟您讲一下。像您这样的病症呀，是腰椎神经发生了损伤，导致了瘫痪。这个病情在临床上呢是相当严重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人得什么颈椎病呀、腰椎间盘突出呀、坐骨神经痛呀、滑膜炎呀，包括风湿骨病，我跟您说啊，都没有你的这个疾病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腰椎外伤所导致的瘫痪是我们的神经脊髓受到了损伤了。那一旦神经，尤其是神经细胞受损之后，大家伙都应该知道，目前医学界对于神经损伤这类疾病呀都不好治，甚至有一些人都觉得治不好了。不少腰受伤了、颈椎受伤的人，一旦伤到了神经，那就瘫痪了呀，下半辈子就在床上了。最后呢，肌肉萎缩，甚至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呢，没几年人就走了，对不对？这个不是说魏老师危言耸听，即便是勉强着活着，咱说句大实话，也没有尊严呀。所以啊，你用五灵参葛脂精肽，我们现在看一下是不是用对的呀？那它作为目前先进前沿的细胞自愈疗法准字号的药品，里面呢含有特别珍贵的生长基因肽。它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连骨骼神经细胞都能够在这种生长肽的作用下完全的新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还可以将我们的神经细胞得到激活。什么意思呢？就好像那个电话线，过去呢你断了，现在用上五灵参葛脂精肽之后又给你连上了，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恢复自主的运动，自己能够大小便，才恢复得这么好。真的是选对药了，用对了，所以我们才取得了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恭喜你啊。
0: 哎，是是，就是没有五灵参葛脂精肽啊，我估计啊我后半辈子只能瘫在床上了。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没想到能走道还能干两活了呀，
1: 多好！
0: 现在赶上这好机会啊，
1: 嗯，
0: 给我们争取到了减免80%的药费啊，这么好的机会，
1: 对，
0: 打出前30名不花钱还能得到1980块钱的医用零支了呀，
1: 嗯，
0: 少花钱还能治病，这多好呀！所以我就想多订上几副药来，把我这个病啊给我治得利利索索，
1: 有信心了，
0: 能种地，能干活。还能看看小粽子啥的，享受天伦之乐，那你说这日子过着多滋润啊。
1: 哎呀，您的心情呀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在这儿呢我要首先给您提个醒，虽然你现在呀能喂牛了、割草了，但毕竟之前的创伤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够太劳累，知道吧？取得目前的效果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另外呢，接下来你只要用够一副药就可以了，等到那个时候你去锄地呀、喂牛呀都没有问题了，而且咱们以后呢也不会担心发生瘫痪的情况，不会产生复发的情况了。
0: 哦，行行行，那我听明白了。

0: 但是魏老师你看我现在是早上中午是各一粒，
1: 嗯，
0: 晚上两粒这么用着的，这量要不要增加呀？
1: 您晚上减一粒，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治疗的效果相当不错了。
0: 哦，行行，谢谢魏老师。
1: 嗯，
0: 我听明白了，你说遇到个好药不容易啊。
1: 嗯，
0: 还有减免，我得多订点，订上两副药，巩固巩固呀，这个。
1: 哎呀，目前的情况我刚才跟您讲了，别说咱们订两副一副了，能够订上50天的就不错了。这样吧，您先打电话，有咱们就订下来，最多估计您也就能够拿到50天的量，中间的不间断继续治疗。嗯，
0: 行行，谢谢魏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的，那就祝您身体更加健康，再见。嗯，
0: 魏老师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山格至精肽，山格至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50山格至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魏老师您好。
1: 啊，是你电话，请讲啊。
4: 啊，魏老师，我打进电话真是太高兴，也有点激动。就是这个50深格至精肽，我这不用了以后，哎呀，在我身上发生的变化可大了。
1: 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呀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看来是50深格至精肽呀没有让你失望，让你呀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4: 是啊，魏老师，用上好的药材治病就是不一样啊。
1: 对，
4: 你说我用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4: 我就咋的明显感觉吧，心口这吧就舒服了，气儿也够用了。那上个月的你说这效果咋这么快呢？
1: 那就是用上当天就有感觉了，是吧？你知道为什么见效速度会这么快吗？你看50深格至精肽当中的药材，像羚羊角、葛芥、鹿茸、地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具有再生能力，是动物性的药材。这个动物性的药材呀，和人体有亲和力，再加上采用了领先的高科技术提取出来的活性肽，所以呢，就可以穿透人体的细胞膜，直达病灶，来激活、修复、再生我们身体受损的细胞。那你说见效，它能不快吗？那您是哪里的朋友？今年有多大年龄呀？
4: 我是吉林的，今年62岁。
1: 过去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
4: 我这不有冠心病10多年了，还挺严重的，就是冠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你说我用了10天左右那个时候吧，心绞痛就犯了一次，犯的也不那么重，
1: 对，
4: 也没那么疼，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哎呦，太好了，10多天的时间就让你心绞痛的情况明显的缓解减轻了，太棒了。
4: 啊，以前吧一个星期都就得犯那么1-2次，每天次一犯呢，哎呀就像一个大石头压在我身上，老是上不来气儿那样。而且吧每天晚上我都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就放在我床边儿，就怕万一。

0: 我也没有什么意外，可是魏老师，你说我用了半个月，嗯，深者之精肽，我这救心丸再也没有用过。对，多好，嗯嗯，你看现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我也没有犯过心脏病，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过去因为心脏病的事儿啊，这个。 随时随地都拿着速效救心丸，就怕发生危险情况。你看现在用药时间不长，效果就这么好，你都有点不敢相信了啊。在这呢，我和您和其他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讲一下，因为五苓深葛质精肽当中的鹿茸、隔界、地龙，再加上三七红花，它们配伍之后，按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啊，能够破瘀、通瘀、化瘀，什么意思？ 你过去的冠状动脉淤堵了，现在给你打通了，那你心脏自然供血足了，知道了吧？再加上高科技提取出来的复合型的活性炭，它能够修复我们的大脑细胞、心肌细胞，而且让血液得到净化。那么你的脑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肌细胞供氧得到改善了，冠状动脉呢，它也畅通了血流量增加了。那自然而然，像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这些问题啊，能够快速的解决，并且呢是从病根上来进行解决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什么呀？像心梗呀、猝死呀、心衰呀等等这些极为重症的发生。你说多好呀，咱心里头也踏实了呀。
1: 是啊，魏老师，你说的一点没错。我现在自己也能出去溜溜弯，还可以上上黄庄舞。哎呀，那不错呀。嗯，再也不用羡慕别人了，就这个五苓深葛质精肽，让我心脏又复活了，这真比中了500万彩票还让我高兴。
0: 好好好。
1: 所以说，魏老师，我要感谢你，也感谢你们研发这么好的药，感谢你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但给我们减免80%的药费，还送那灵芝当药引子。哎呀，这样我们吃得起好药，药效还更强，也不怕您笑话。嗯，平常能吃得起三七粉人参，那都得是生活条件好的才可以。你像这羚羊角啊、鹿茸虫草。 这些稀奇宝贝，我们老百姓想你也不敢想。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啊，这回真是沾了魏老师你的光了，用上五苓深葛质精肽，
1: 一下把这么多12种宝贝药材的精华都用上了，还给了那么好、那么贵的灵芝。嗯，真的谢谢你，我们是真是知足了。
0: 大家不用谢啊，五苓深葛质精肽在我最初研发的时候，我的想法呀，就是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有钱没钱，咱们都能够用得上。如果说就按国外的价格，一盒呢900多，1000美金，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吃得起呀？那大家都吃不起，你说我们研发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呀？真的是这样啊。
1: 我有个老朋友，冬天的时候吧，就买了一两的那个冬虫夏草，就一两就花了20000多块钱。哦，你说这五苓深葛质精肽里面不仅有冬虫夏草，还有人参、鹿茸、羚羊角、葛鸡。说句心里话，我就是单独买里面的一种都不见得能买得起，何况这有12种放在一起。所以我就想吧。 趁着现在花的钱少，还能免费得灵芝，您再帮我订上2份，我想多服用一段时间，这样心里更踏实。你说好不容易遇到一次这好药，关键是我用的还好，所以我想订2副。魏老师，你看可以不？
0: 您的这个心情呀，我完全可以理解。只要稍懂一些中医中药知识的朋友都知道。 咱们五苓深葛质精肽这个方子呀太好了，里面呢全部都是稀缺名贵的药材，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您有的时候花钱你也不见得能够买得到，可是呢咱们整个生产的这个周期长，再加上呢药材太稀缺了，所以产量特别的低，咱别说是想一次性订个2副，能够订上50天的量就非常非常的幸运了。
1: 那我们先去订药吧，这次拿到药还是晚上加一粒儿用不用是吧？
0: 不需要了，过去晚上让你加一粒呀，是为了防止你在大半夜的时候突然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的问题，知道了吧？那么现在呢，咱们的效果已经。

0: 取得了，你呢也不心慌了，胸闷了，憋气了，晚上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了，所以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我让大家服用五苓生葛治惊态的时候要经常跟我们取得联系呢？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病情呢来调，你现在呢只需要早中晚各服用一粒就可以了。
1: 行，那好
0: 啊，
1: 我用够一副药然后再给您打电话，谢谢了魏老师。
0: 不用客气，听到你的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祝你身体健康。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理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生葛治惊态，生葛治惊态国药准字 B2002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生葛治惊态，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生葛治惊态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中国古代建筑不光有青砖黛瓦、红墙绿瓦，还有很多种颜色，比如天坛的蓝瓦、地坛的黄瓦、故宫红墙等等。这些颜色里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2022年光谱分析发现，天坛蓝瓦的釉料含有特殊的钴元素，在清晨光线折射率恰好与天空一致，形成天人合一的视觉魔术。明代工匠故意让瓦当略大于铜瓦，使雨水流下时形成天泪效应。明史记载，地坛黄瓦必须用河南钧窑土，其中含铁量达9%，象征土正其色。2016年考古证实，这种土真的能增强建筑的抗震性，但清代皇帝偷偷加了心机，黄瓦釉料里混了金粉，阳光下会发出

0: 戾气升腾的错觉。故宫红墙的涂料里掺杂了猪血和糯米。2019年微生物检测发现，这种配方啊能够杀死90%的霉菌，堪称古代的抗菌涂料。下雨时，红墙就会散发出淡淡的腥味儿，宫女们称之为龙溪。再到江南来看一看，苏州园林的白墙含有贝壳粉。2020年研究发现，其反射率刚好58%，既柔和护眼，又能让竹影投射如水墨画一般。而藏传寺院，它是金顶，比如布达拉宫金顶的黄金涂层仅有0.3毫米厚，但含汞合金配方。研究发现，这种结构能够减少70%紫外线的损伤。同时啊，金顶在阴天会变成青铜色，藏民视为佛在沉思。朋友们，您还发现哪些建筑会变色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对于您来说，今天最想解决到的演唱难题会是什么呢？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同样可以留言。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找到之后加为好友，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演唱，对于家长来说，咱自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给咱的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咱先听段戏，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狮请缨》当中的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是一位来自于南阳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

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有请一位同学，9岁，梦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一段乐调，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果您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啊，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音准需要再加强一些，在演唱乐调深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个声音是要更加的宽厚有力、高亢明亮，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大家在学习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这个唱腔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一下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一段四千岁。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豪放很婉转的唱腔特点，在演唱的时候这种笑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而不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刻意的一种模仿，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就要去了解他人物的一个内心，就像我们平常聊天的一样，你这会儿就觉得讲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你的这个笑很自然的就笑出来，对不对？演唱的时候有哭有笑也是要自然而然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尽可能多的去展现自己的唱功以及表演。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通过03716599576来告诉侯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黎明 Raw 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冬共赴莱阳之约。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演唱的过程。

0: 潮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1: 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在您演唱的过程当中，学戏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也是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呢，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解答。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柜的前一晚上》。如果刚好你也爱唱这段戏，也会唱这段戏，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别忘了记得加上伴奏，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一位徐老师，今天他在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包青天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声先来送给这位徐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听您唱到这儿了，非常的有气势，底气很足啊，为老师点赞。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可以演唱一下黑头唱腔，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您开通。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1: 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欢迎大家来参与。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同时线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的展示端元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爱唱戏的好朋友能够在

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避咒语妙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刘老师唱到这里。他在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弊政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位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弊政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他的这个声音呢很适合唱这段戏，鼻腔共鸣运用的非常的好，只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融入一些表演，会让自己的整个演出更加的丰富一些啊。除了有好的唱腔，我们还应该有好的表演，面部的表情也要跟随我们的唱腔有所变化，因为戏曲它真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能说单纯的一个方面很突出，它是希望方方面面都能够柔合在一起进行的一个舞台上的呈现。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演唱，也是期待着您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这出戏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敝政与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钟的唱段，是不是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呢？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也想到说要给刚刚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的刘老师一个建议，我们前面的伴奏可以适当的来剪一点点啊。刚才的那一段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这个时候你有表演我觉得还好，如果说前面没有表演，30多秒站在舞台上影响到你后面的演唱。因为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现场打擂的时候，也多次给大家提到说，我们的时间限制在3分钟之内，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更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对于大家伙来说，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样的方式，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更好的让朋友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拿手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995976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豫剧名家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也是希望大家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老师。就在昨天呀，我接到了德国留学期间我的导师约翰教授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那常听咱们节目的老伙伴们都知道我和约翰教授的渊源。约翰教授呀，他是生物化学博士，